0: 真的期许。本次活动他特意邀来三位重量级嘉宾，斩获戏剧梅花奖的李淑芳、窦凤琴、侯鸿琴三位名家，数十载深耕梨园，他们始终坚守在秦腔舞台之上，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们与秦腔相伴的漫漫往事。
1: 特别不容易能请到三位同台，这也是实属难得的机会。三位老师是怎么接触到的秦腔？是因为都是陕西人吗？
2: 我是甘肃的。
3: 我们俩是
2: 这两位学
3: 陕西的，而且我们俩是同县，
2: 陕西周子人
1: 啊。
2: 我是甘肃庆阳宁县人，
1: 都是秦腔的辐射范围。
2: 对，
3: 我们是生在戏剧之乡，从小是听着戏长大的。
1: 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秦腔？
2: 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从事秦腔艺术工作的。
1: 是吧？
2: 我是西乡上长大的孩子，那个服装案子就是我的床，枕的是戏服，盖的也是戏服。
1: 打小受熏陶？
2: 打小的时候就这样。
4: 我记得我妈说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哭，就是一听到那个秦腔的锣鼓声的时候就不哭了。
1: 这么神呢？
2: 就这样，
4: 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天生和这个秦腔有缘吧。
1: 但是您是怎么样，就是终身要从事秦腔这项工作的话，爸妈是什么态度呢？都同意吗？
4: 就是我们家里的姊妹特别多，我妈为了减轻负担说你去先去学戏吧，我看你还有这个天分，就考入了宁县秦。

0: 练过鱼啊、哦，可以说把我这个脚面受过伤。
1: 但是当初训练只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你站在舞台上，你不光是一个动作哦，你的眼神和你身上的这个感觉，音乐再加一起来，你要赋予它的感情，
0: 嗯，
1: 和角色要赋予的这个里面
2: 要贴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
1: 我们学生更多是手势，刚开始我们是伸开的，是这种的
2: 哦，
1: 它这个舞台上难度是包起来的，
2: 就没法保持平衡了，
1: 对，你这个就难度就增加了。
2: 哦，
3: 在电视剧中，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专业水准，可这份娴熟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戏曲身段讲究功底，秦腔唱腔更是别具韵味，难度十足。对于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米兰的王小晨来说，他本身就具备扎实的戏曲功底，可面对秦腔独特的行腔与韵律，依然倍感挑战，付出了不少心力。
4: 这是一件从最开始就挺崩溃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的秦腔的长短太难了。我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
2: 嗯，
4: 我本来以为我以前学京剧有戏曲功底，这有什么难的？
2: 嗯，
4: 可是当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真的隔行如隔山。我经常在那个现场里面打架，
2: 嗯，
4: 就比如说京剧里面就是听奶奶那一段，
2: 嗯，
4: 听奶奶讲个秘，秦腔是什么？

0: 剧集里生动的演绎让观众真切领略到秦腔独有的艺术魅力，精美考究的戏服，做工精巧的道具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真实的秦腔演出后台，近距离看一看这些承载着梨园文化的行头物件，探秘舞台背后别样的风景。
1: 咱接下来走进秦腔真正的后台。
2: 对，你进去这边就属于是衣帽间。
1: 哎呦，这衣帽间，这衣帽间了不得了。
2: 像这个它叫马，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出黑虎坐台啊，这个戏非常厉害，你看它的上面都有这些三国上的这个，
1: 它这个是叫盔头吗？
2: 对，这头，对的，盔头。
1: 看见这个大胡须就想起咱电视剧主角里面求死
2: 啊，
1: 求死，
2: 对对对对，
1: 花脸，
2: 花脸，这就是花脸戏。
1: 哦哦哦，
2: 一般这个就比较神圣。哦，你比如说像这个，一般就是像咱的人都做不了这个戏像。
1: 为什么？有讲究？
2: 特别有讲究。我们这个梨园哈，唐明皇人家是喜欢戏曲，完之后说你是皇帝嘛，你这唱戏别人看见了，啊不行，往这儿画个东西。哦，只有他丑角能坐在这个戏箱上，其他的人都坐不了。
1: 哦，这还得分，
2: 可讲究了，
1: 分角、哦、
2: 所以不懂的人你在后台来可不敢乱动，
1: 也是表示尊重嘛、
2: 哦、对，尊重。
1: 咱这儿有没有什么镇场之宝？
2: 有将近上百年的戏服，看这件啊，就看这，你看这年代感。这个戏箱我们是从陕西有一个就是老剧团，人家这个什么原因就是不干了，我们就把这个买回来了。这个就是皇帝穿的，
1: 一二三四五，皇帝穿的，五爪的。
2: 对，你看他后边这个这些麻布，这都是因为后边有一点破损之后，他们给
1: 再修，重新修补过的。
2: 哎，对，重新修补了。
1: 这都是手绣，
2: 手绣。这个绣工可慢了，一针一线的。这个是老物件。
1: 这些老戏的这个样子，好像就突然浮现在眼前，就想起求师保护过去的那个老戏服。这个戏服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传递。
0: 一件件老戏服代代相传，承载的不仅是巧夺天工的技艺，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戏曲文化，是根植心底的文化底气与民族自信。老师傅们指尖一针一线串联起梨园百年岁月，也接续着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火种。再看戏曲扮相，头顶的盔头是整身行头里最亮眼的风景，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份惊艳的背后藏着演员们难以言说的煎熬。
1: 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李老师。

0: 看看李老师现在，哎呦，已经办上了。李老师，
1: 哎，
0: 我刚一进来，我就生怕是看错了。您这办上挺好看，您办的这是谁呀？
1: 金枝女，大唐公主。
0: 公主，咱这个前面的油彩画完了之后，下一步
1: 现在就口红一画
0: 哦，
1: 嗯，然后就扮妆。
0: 这现在距离演出还有
2: 两个小时
0: 就开始。
1: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提前画。
3: 那
4: 听到
3: 担心的呀，这
4: 怕头上东西掉。
3: 还有一个
0: ，三层啊。
4: 这头上这黑的东西一共是11件，
3: 这才是最最紧的东西，这叫水纱，这会越来越紧，它湿的。
5: 就是第一次登舞台的时候，他不是恶心的想吐吗？
0: 嗯，
5: 啊、
0: 嗯，
5: 我第一次我也是，我记得我是当初是演的3娘教子，
0: 嗯，
5: 你在舞台上你不可能中间下去，40分钟就要站在舞台，那怎么办？那有个心的话，那就是一背身，硬要把那一口咽下去，然后再背过身来，还要再进入剧情。
0: 啊、
5: 我是开始力头是什么？我还不是主演，我是配角。我一个老师，我不会力头，就那提米袋子。
0: 嗯，第一次。
5: 那是布袋子嘛？
1: 勒
5: 起来以后啊，他勒得特别紧，因为我第一次，就站在那，他说不能动，就一直这么不能动。到了细块套这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就恶心了，就天花地转的。我说这不行了，可能要晕了，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二目合上就倒了，人就倒了，就啥都不知道。
6: 但我们现在也会头疼，只是比原来能好一些。就是疼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功夫，从你学习唱戏，站在舞台上扮装啊，已经有了那个功底了。所以你站在舞台上不至于那么难受，但是还是在舞台上还是会难受，你必须忍。那再难受，我们在底下会那谁帮我扣一下，不敢松的太多。你松的太多的，你就会像米兰一样头会掉的。我们现在演戏的话，我们就会哪怕就再疼再累，那我们要保证舞台上不要出现那种情况。
7: 正在为李老师上妆的这位老师，正是电视剧主角的妆造师。他们用心雕琢细节，高度还原戏曲原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鲜活又精致的戏曲人物形象。
0: 您是给这个主角定妆的是吧？
4: 主角是那个，他每一个剧开始之前，他得拍定妆照。定妆照当时我画的，就像刘浩存，像翟子路演的那个风萧萧，
0: 嗯，
4: 米兰，
0: 嗯，
4: 他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妆，他一个人从70年代到90年代，就是所以说他一个人要画好几次，把这个妆定型了以后，在开拍的时候才说这一场用哪个妆面，
0: 哦、
4: 这一场用哪个妆面，反复推敲。对，人小磊老师是戏曲全程的指导，然后他当时找到我说，到时候要我做就是戏曲妆造的负责人，你得提前去把这些做准备。比如说70年代的戏曲妆容是啥样子，咱要还原那个时候用的这些东西不一样。
0: 这您像这个是属于什么年代的事儿？
4: 这是现在的年代。我们现在化妆的时候，里边有一些是彩妆的东西，
0: 嗯，
4: 就是彩妆跟戏曲妆的这个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这个现在人的这种审美。过去的那个东西，那个化妆品东西少，画的比较粗一点，可以说就没有像现在说什么双眼皮呀、像睫毛呀。
0: 明白明白。
4: 现在的这个就柔和，过去的那个妆面眉毛就特黑，然后眼睛也画的可大，然后这块就特别白，它就只有黑白红。比如说红色，过去就只有一种淡红色，现在就是从浅到深，它就有好多颜
0: 色。您一说这个妆面特别单一，就那么几个颜色，我就脑子里想的是米兰的那个《红灯记》里的那个造型。
4: 对对对对
0: 对
4: 对，
0: 对吧？它那个就属于是单一的。
4: 对对对对，化妆它是跟着时代的这个审美一直在前进。
7: 为了精准还原跨度长达数十年的时代风貌，妆造团队在妆容造型上细致推敲。而对剧中演员而言，勒头更是进组后必须跨过的一道难关，也是所有人都要直面的一大考验。
0: 他们那个勒头什么贴片都是真贴，真贴
4: 必须的。
0: 那他们第一次勒头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跟您说过？
4: 头疼，就是不舒服。
0: 嗯。
4: 然后刘浩存特别瘦，

0: 他扎个大靠，那个穆桂英那场不是可吃力，那个大靠扎起来几十斤重。
1: 对。
0: 然后他头勒上以后，他就一个劲儿这样子，他说头疼头疼，然后就坚持把那三个角色拍完。
2: 来，耳朵压着。

0: 疼。
1: 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
2: 受不了也得受着，
1: 你待会把娃勒晕了还眨眼呢。
2: 闭嘴，王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
0: 你想我一个学过的人都觉得很难，你更何况浩存。真的是从零开始，浩存很努力，也从来不叫苦，他要学十几折子戏，不仅仅是杨门女将里面的青花大靠，那个盔头是很重的，然后包括打交战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夫，虽然他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和戏曲还是不一样。
3: 对，
0: 他一点都没有在镜头里面让我看到了是外行或者是笨拙。
4: 一部主角，戏里演绎着秦腔艺人的逐梦之路，戏外也深深触动了各位名家。回望剧中一幕幕情节，一个个场景，仿佛照见了他们自己年少学艺登台从艺的过往，往昔岁月里的点滴经历，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
5: 电视剧我没看就特别熟悉，我当初还是比较排斥他的，我说你看看一遍，我又忆苦，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一个艰苦的这个镜头了。
6: 对，
5: 我们会排斥。
6: 其实看了这个啊，我都以前都忘了的事啊，我一下都回忆起来了。
2: 跟我学习要苦多了，
7: 我不怕。
8: 他吃的这些苦，不管是哪个剧种，只要是戏曲人，他们都吃过这样的苦，而且他的这种倔强跟我们都有点相似。我能理解一个情节里边有好多人就说以晴娥她像不正常一样，就是就感觉好像有时候像哎，对对，我完全能理解，就是你把心思用在艺术上
3: 就没有其他杂念了。
8: 对，就真的你也舍不上来死啥，反正就是累
9: 二百年了，秦娥就靠你们了。
8: 我给你比个例子啊，我们流派中心有个年会，我要反串一个丑角，然后我就记不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想背台词儿，然后干啥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有一次我就
2: 我坚持下去，
5: 吃，尤其说哎呀，票都收罄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嘛，碎碎个事，
3: 碎碎的私情嘛，碎碎的事。
10: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

0: 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
7: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你看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

0: 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2: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2: 就先给婆婆买吧。
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0: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0: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2: 谢谢妈。
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2: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2: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2: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5: 没错，
4: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5: 嚯，这么大长队啊！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4: 没错，
5: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4: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5: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4: 是，
5: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
4: 哎，
5: 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
4: 钱，
5: 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4: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5: 那是相当认可呀。
4: 是，
5: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4: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哎，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5: 是，
4: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5: 挑不过来啊，
4: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5: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4: 是，
5: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4: 哎，可以送给我，送给我。
5: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4: 好，
5: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4: 哎，
5: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5: 接着往下看。
3: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6: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

0: 孩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的，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哎
4: 呀，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碎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5: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4: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的，
5: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4: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7: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7: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

0: 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你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啊，
1: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5: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4: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 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9: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一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场选购。
4: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5: 是
4: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5: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4: 没错，
5: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4: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1000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100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5: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1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4: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5: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4: 早点来选购。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蓝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 要求，活动延期至
10: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
7: 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
12: 所以呢，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2: 谢谢妈。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

0: 价，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0: 哎呀，太乖了！
2: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3: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4: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5: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6: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8: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8: 是的，
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8: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8: 岁玉换新
9: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8: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8: 是的，
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

0: 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3: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3: 的？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 阿姨您好。
4: 哎你好，
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4: 是啊。啊
2: 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4: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2: 是吗？
4: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嗯、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2: 这么便宜、
4: 啊、是啊，
2: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4: 哎呀谢谢、嗯、
2: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4: 是
2: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4: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即将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00。 2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0: 9月7号。
5: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7: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8: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

你不想说了。

0: 大山呢？
1: 啊，他去房产局了，应该快回来了。走，回家坐。
0: 哦，我不进去了。方慧儿，我看你这两天的气色、精神状态好多了。
1: 思雨回来了，我还有什么病啊？什么病都好了。
0: 思雨没跟你说为啥离家出走啊？
1: 他就说他出去散散心。
0: 没说为啥散心去？
1: 怎么问都不说。大山不让我逼他，说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心事，孩子不想说，你再问他也没有用，只要他平安回来就行了。
0: 其实我知道思雨为啥要离家出走，而且我觉得我有责任告诉你，这样你就知道将来怎么跟孩子相处了。
1: 为啥呀？
0: 思雨他应该知道杨大山不是他的亲生父亲了。

0: 硕，睡啦。
1: 猪，这么早就睡。

0: 刻画你的衰老，展览你的伤口，因为我就是
1: 谁呀？啊
2: 哟，
1: 我，
2: 你这个，你咋了？
1: 你饭店今儿不去了？
2: 还早呢。
1: 哎呀，哎，我给你准备我咖啡吧。
2: 不行，我可喝不了这玩意儿。
1: 这一看你就有话跟我说呀。
2: 没人呐？
1: 咋了？
2: 这东方红自从上大学住宿舍，玉树就搬到他那屋去住了，跟我分房睡了。
1: 你俩吵架了？
2: 没有啊，他就说我打呼噜，他睡不好。哎，一块睡了20多年了，忽然间说我嫌弃我打呼噜，其实他打呼噜比我打呼噜还响呢。
1: 那是为啥呀？
2: 你说他是不是？
1: 哎呀，那不会，你说咱们这条街谁不认识谁呀？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找谁去啊？
2: 他就是嫌弃我了。要不然啊，肯定就是外边有人的。
3: 你胡说八道，我哪有人？你看我像有人的样子吗？
4: 你会不会是得什么病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呀？
3: 我还真找医院大夫给我看了看，他说我没什么毛病，好像就是心理和精神方面有问题。
4: 精神病更难治啊。
3: 我说我怎么弄了好几本书看呢，都没什么作用。
4: 你找啥书啊？
5: 医学上的书呗。不然你以为什么书啊？
6: 我跟你说啊，你别乱看啊。
4: 吓我一跳，你咋不睡觉呢？
7: 你咋不睡啊？
4: 你想啥了？
7: 我在想啊，
4: 嗯，
7: 夫妻俩人时间长了，是不是就腻歪了呀？
4: 不会啊，时间越久，这感情越深呢。
7: 我说的不是感情。
4: 不是，你这瞎说啥呢？啊，

0: 爸，你刘福霞是我王宪平这辈子唯一的女人，知道吧？
1: 那就有点小啊。
0: 你让我呢？啊？你这明知道我笨，完了你还老给我挖坑。赶紧睡觉吧，别胡思乱想了啊！我真服了你，睡觉。
1: 这人就这样，每次一说到关键问题吧，就是逃避。
2: 不是我咋逃避了？是的，
3: 加油！
4: 没事，我教你。
3: 朱王红，
5: 幸亏你帮我把雪花的手壶带上去。
3: 天天当雪花的热水啊？
5: 怕它烫着。谢谢啊。

0: 起来，少装，哎呀，给我起来！
1: 你干什么呀？我这刚睡着。
0: 你睁着眼睛说瞎话是不是？这灯刚关两秒钟就睡着了，你骗傻子呢？
1: 这半夜不睡觉呢，闹哪样啊？这是啊。
0: 那你为啥不理我？
1: 我咋不理你了？
0: 你少装糊涂，你知道我说的是啥意思
1: 啊？我就是最近有点累。
0: 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了？
1: 我哪有女人？我24小时跟你在一起，我像有女人的样子呀？
2: 为什么要送到学校？周末不用回来吃。
3: 上周九号回来了吗？没有吧。你儿子在家闷了两天，你看不出情绪啊？
2: 你觉得他俩吵架了？
3: 他俩吵架不吵架我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他俩长大了，我担心他们会分开。
2: 你担心没有用，他们要长大了有了各自喜欢的人，那你担心不是白担心吗？
3: 亏你还是当爸的，你儿子心里想啥你不知道吗？
2: 我知道他喜欢雪花啊，可那不一定是男女之情啊，那两个一起长大的孩子，兄妹情亲情都肯定有啊。
0: 走一边去吧，你儿子心里只有雪花没别人，那雪花心里要是有了别的男孩子，你儿子心里会憋屈死。
2: 那你也不能强迫雪花呀。
0: 谁强迫了？那雪花是个善良的姑娘，咱得正确引导，咱不能让她被别的男孩子骗去。
3: 谁能给她幸福？
0: 除了他爹妈，全世界只有咱们家能给他真正的幸福。
2: 你那叫一厢情愿、自以为是。那雪花如果喜欢别的男孩子，觉得幸福了，那你怎么知道人家家就不能给他幸福呢？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哪会儿的你？

0: 不是我跟你讲道理而已，
1: 滚你的道理！
0: 这么暴躁，更年期。
2: 别怕啊，把稳了，别左右晃。
1: 好，
2: 我给你把着，你摔不倒。
1: 好。
2: 你脚肉咋不学自行车呢？
1: 我学过，但把我爸的自行车给摔了，他就揍了我一顿，我就不敢碰了。
2: 你还怕挨揍啊？
1: 不是怕他揍我，我是觉得摔得挺疼的。
2: 这车小，没有大梁，其实挺好学的。
3: 对，比我爸那个大二八好骑多了。
2: 你要是学会了，我就把这车送给你。
1: 不用了，这么贵。我聪明吧，一学就会。啊！啊！你怎么不法折呀？啊！
2: 没事吧？我跟你说，
1: 你啥时候松手的？
2: 我开始把着，后来就松了。
1: 我真的自己会骑了。嗯。
4: 来，妈，你就专门给雪花他们同学送的吃的啊？
5: 我是想让他们对雪花好点的。最重要的，我是要告诉他们，雪花跟你的关系不一般的，这样他们口口相传，就没男生敢惦记雪花，没女生敢惦记你了。
1: 找媳妇儿还得妈出手，等啥时候雪花跟别的男孩谈恋爱了，
5: 然后回家里边自己闷头憋屈去，跟你爸一样没出
2: 息。阿姨。
1: 哎，呀，这不杨思雨吗？哎，你好，新买的自行车啊，这都没拆。啊，
2: 我爸刚给我买的。哦，
1: 好看，你这要干啥去？哦，
2: 我找雪花，教她骑自行车去了。她不连自行车都不会骑吗？哦，
1: 好。啥意思啊？哎。他咋能去找雪花呢？他跟雪花很好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4: 哎呦，我哪有什么事瞒着你啊？
1: 打小我跟你宪兵叔可就说过啊，不让你跟雪花跟他玩。那雪花因为这个挨了不少揍。咋的？你们不会一直一起玩吧？啊？嗯，哎呦，你是不是缺心眼啊你啊？那杨大山什么人你不知道啊？那宪兵叔跟他有仇你不知道？还有宪安啊，因为杨大山坐牢，这开舞厅破产，这些你都不知道啊？你跟谁玩不行啊？你非得跟他玩？
4: 我咋不知道啊？再说了，杨大山怎么样跟思雨有什么关系啊？
1: 你是不是傻呀你啊？是。我们上一代怎么样你不用管，可雪花跟他玩这么近，对你不是威胁呀？我得跟你宪兵叔说去。哎
4: 呀妈，你千万别跟他说呀。
1: 为啥呀？我得让他告诉雪花离这个杨思雨远点儿。哎呀
4: 妈，你别冲动，雪花啥脾气你不知道吗？他从小挨多些揍啊，他听他爸的吗？长大是不是更不能听了呀？到时候你

0: 等会哦，我们四个人不能分开。我说我们小红花。
1: 我和你这辈子肯定不会分开的，和别人总要分开的。
0: 不行，我们四个不能分开。
1: 雪花，你啥时候才能长大呀？
2: 想谁呢？
0: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从小一起长大，知根知底，互相特别了解，这样男生多难碰啊！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想谁呢？
1: 东方红。
2: 你准备接受他啦？
0: 不是啊，
2: 他对你是真好，
0: 但我们非得谈恋爱吗？不谈恋爱就不能待在一块儿了。
2: 长大了要谈恋爱要成家，怎么可能一辈子在一起？你要是不想跟他谈恋爱结婚，你最终就会失去他。
1: 那我们不结婚也能经常见面啊，也可以一起玩一起吃饭啊。
2: 不可能，你想想，你将来男朋友能同意吗？他将来的女朋友能同意吗？
3: 二姐问了一个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和东方红会分开，但我更没有想过和他在一起变成情侣。看过那么多电影电视剧，认为一见钟情才是爱情，两小无猜是亲情，我该怎么去面对东方红呢？
2: 今天中午不知道吃啥好吃的。
1: 都不好吃，都不想吃。
4: 我给你打点水。
1: 啊，谢谢。
4: 你把水壶送上去吧，我给你打饭，一会儿来食堂找我。
1: 啊。
2: 嗯。我先去了。东方红。你之前在宿舍楼下弹吉他是给雪花弹的吗？
4: 是。
2: 你想向雪花表白啊？
4: 嗯。
2: 可雪花说你们只是发小。
4: 他说没错，我们是一直是发小，不过不排除将来不会变成另一种关系。
2: 可我觉得雪花对你没那意思。
5: 你咋知道？
2: 如果他对你有那个意思，你们俩早就谈了呀。
5: 现在开始也不晚。

0: 那如果他拒绝你了怎么办？那我就一直追。那如果他有男朋友了怎么办？那我就等他分手。总之，我不会喜欢别人的。
1: 我在等你啊！我准备去食堂吃早饭，一块儿。我想带你去吃别的，走。嗯，好烫。
2: 哎，你慢点儿。
1: 好久都没吃包子了。
2: 着急，好吃吗？好吃吧？下次想吃呢，我随时带你来吃，让你吃到吐。
1: 以前干妈开小吃部的时候，也天天给我蒸包子吃。你以为你从小吃到大，咱们吃不够呢？嗯，对了，我之前忘了跟你说了。
2: 我妈她早知道杨大山不是你的亲生爸爸。你跟你妈说了？我没有。她还问我来着，
1: 她说思雨为啥离家出走啊？我说思雨不让我说，绝对保密。她就说，难道她知道她的身世了？
2: 我看那些大人，早就知道了，就一直瞒着我呗。
1: 那你咋想啊？我出去走了一圈，已经想通了，我就一个点，他就是杨大山。思雨，你太牛了，我支持你。你爸对你太好了，比我爸对我还好。你别管人家怎么说你爸，说他是流氓，说他不是好人，但他对你绝对比亲儿子还亲。
2: 亲不亲生有那么重要吗？
1: 那我那个亲爹，也就贡献了个细胞吗？你说话注意点。
2: 我是在讲科学，你想什么呢？
3: 嗯。

0: 我吃好了，我先走了。对不起啊，我那个。
1: 跑啥呀？还没凉，吃吧，先喝点粥。
0: 你一直没吃啊？
1: 等你啊，赶紧吃吧。
0: 对不起啊。
1: 没事，别往心里去，你现啥样以后还啥样。

0: 雪花，我笔记本在你那儿吗？
1: 哦，让我给他忙红了，我让他帮我抄笔记。
2: 你这一天天挺美的啊，俩帅哥围着你，给你打水打饭抄笔记，教你骑行车，还天天给你送牛奶。
3: 而且，你说怎么去判断自己是不是爱上了一个人呢？
2: 看见他你会心动，心里的小鹿乱撞，吃到好吃的你就想如果跟他一起吃就好了，看到美景你就想下次一定要跟他一起。

0: 遇到高兴的事儿想跟他分享，遇到伤心的事儿就想向他倾诉，无需刻意去想他，他始终在你的脑海里。一个人无论干什么的时候想起他，你都会嘴角上扬，感到幸福和甜蜜。不想跟他分开，分开的时候着急见面，就想跟他在一块儿，恨不得整个世界就只有你们两个人。
1: 这里啊，
2: 赶紧的去派出所。
1: 去派出所干什么呀？
2: 报警啊，这家里都进贼了还不报警？
1: 哎呀，这不就是翻乱了，也没丢什么值钱的东西，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2: 丢啥都不行啊，丢啥都得报警啊，那不能让小偷逍遥法外呀，赶紧的。
1: 这太麻烦了。
3: 傅莹啊，
2: 啊，
3: 我们俩刚听说，这咋了？家里咋还进贼了呢？
4: 对啊，啊，不是丢啥东西没有吧？
2: 倒没丢啥，但是家里翻的乱七八糟。
3: 那贵重物品、钱啥的都还在吗？
2: 我钱藏的地方好，小偷没找着。
3: 哎呦，那就好。嗯，你说这好不容易赚点钱，到时候再让贼给拿走了。
5: 对呀，警察咋说的？
2: 警察说应该是惯犯。说先审审里边的小偷，估计就能把外边的给找出来。那小偷们都认识，
4: 对对，
2: 是
5: 应该能抓着。
2: 那咱就等信儿呗。
5: 等信儿，行。
6: 这就是咋了？吓着了？
2: 呀，大麦将宝贝丢了，就珍藏多年的那个手风琴那个录像带呀，还有什么什么地，让小偷连箱给端了。
3: 哎呦，那太可惜了，这个我知道，那些老唱片呀，现在找都找不着了。
2: 就这样还不报警呢？你说脑子有病不？这一个大男人还这么怕事儿。哎，咋找来着？
5: 我贼了呢？你说？
7: 围着你。
8: 哇！可以啊，你们。
7: 你给我站着。
2: 你怎么不行动啊？
9: 你都帮我表白完了，我还行动啥？
2: 那你就看着思雨跟雪花这样。
9: 咱四个从小玩到大，他俩一起玩有什么问题？我能说啥？
2: 追啊，猛追。
9: 我每天给雪花打热水，下课早了就打好饭给她送过去，天气冷了提醒她多穿点，下雨了我就拿个伞去图书馆接她。你还要我做啥呀？
2: 追女孩得浪漫，
9: 浪漫，
2: 女孩都喜欢浪漫。那比方说，你给她送束花，写个卡片，你带她出去约会，都比你做的那些强。
9: 哎，整天虚的有什么用啊？还有比每天心疼她冷暖、关心她更好的吗？
2: 算了，这懒得管你了。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咋回来了？
10: 啊，我想要点零花钱。
2: 生活费不是给你了吗？你要买啥？
11: 你就给他点呗，孩子大了啊，用钱的地方多。
2: 我没说不给， 那给也得知道他要干啥用啊。你要干啥？
7: 行。
11: 我。
12: 哎，张警官。
2: 哎，你等会儿。
12: 常警官。哎呀。哎哎。
13: 你好。
2: 咋样了？小偷抓着没？
13: 小偷是抓着了。
2: 啊，那东西呢？也找着了？
13: 东西呢？也全部都找着了。
11: 哎呀，就是因为赃物找到了，所以我们才来的。
14: 我们在箱子里面发现了很多的违法录像带。
15: 啥录像带？违法？
11: 小偷交代，东西不是他们的。
15: 啥录像带？
11: 就是从你们家偷的。所以，我们要请你们回派出所调查。
2: 违法录像带？哎呦我天哪！那我们家没有，我们家没人看那玩意儿，我们家不可能看那玩意儿。

0: 是我的。
1: 你胡说八道，怎么就是你的？张警官，那不是孩子，那是录像带，是我的。我知道我犯错误了，我愿意跟你们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2: 没法活了，没脸活了呀！你说啊，他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啊，平时说话跟人家脸都红的人，咋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3: 行了，想开一点啊！
2: 哎呀，你说这录像带他啥时候弄的呀？在哪儿弄的呀？啥时候看的呀？我一点都不知道啊！你说他咋能干出这么没羞没臊的事儿呢？
3: 行了行了，
2: 大娘啊，你是不知道啊，警察到店里边带人的时候啊，那店里边老多人了，我们家现在啊，成了全城的大笑话了。
4: 他们谁让你说？对，让他们说去。那玉树啥人？咱们又不是不知道，是不是？
2: 他啥人呢？我原来以为他是个老实的本分的人，你说我跟他过了20多年了啊，我都没看出来他阴阳大厦也顶多一个打个架呀，人家也没他这么下流啊。
5: 行，傅莹，你说的太严重了，哪有那么严重啊？
2: 我说他咋不碰我呢？他怪不得家里边被盗，我说报警啊，他不让。
3: 那和他谁？
2: 你说人家小偷，抓着了，拘留5天。丢东西的报警的，拘留15天，出来我就跟他离婚。
6: 夫人真是这么说的？
5: 就是这么说的呀。哎呀，按理说呀，我不应该笑，你知道吧？我没忍住。哎，真得拘15天啊？
7: 必须的。问他东西从哪来的？他死也不说。还挺讲义气，
5: 那些东西肯定就没收了呗，
7: 得销毁。啊，
8: 你说你是啥情况？你咋不告诉我啊你？
9: 我还不是因为那几本破书没什么用。没有小偷给偷了。
8: OK， 我跟你说啊，不用说了，你出来以后人要跟你离婚的。
9: 离就离，我还不是因为他给我压力太大了。
8: 你快拉倒吧你！离开傅莹你能活得了吗？
3: 你还不知道吧？那东方玉树因为看那种录像带，被警察抓起来了。
8: 为啥呀？看了就抓呀？
3: 我就知道你不当回事儿，所以赶紧问你，人家有没有那个录像带？
8: 我向你保证，咱家肯定没有。你想啊，我哪敢把那个东西放家里啊？那要让思雨发现。
10: 秀华，
11: 嗯，
10: 我在旅行社找了一份兼职。
11: 你家那么有钱还兼职啊？
10: 我主要想练练日语。
11: 带日本团啊？
10: 对。
11: 你能学吗？
10: 爱してる。
11: 啥？啥意思？
10: 我们都约好。
11: 再说一遍。
10: 爱してる。
11: 啥意思嘛？那句日语到底啥意思嘛？
10: 你猜。
11: 我咋猜得到？我都听不懂。你快给我。
10: 我爱你。
12: 我爱你。

0: 雪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晚上要约会了。
2: 约会？哎，跟谁约会？
0: 是那个会弹琴的东方红吗？
1: 不是，
0: 梁思雨。
2: 是你得化妆，哎，我觉得老二说的对，你得化妆，化的鞋漂亮。
3: 现在你重视的是要，
1: 我肯定重视，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
2: 咋化呀？
0: 放心吧，交给我吧。
1: 首先呢，你这个头发也太短了，
0: 你的眉毛也是。不过你放心，我帮你搞定。

0: 哎，你好，请问你们这有电话吗？
1: 有，收银台那儿有。
0: 那我可以用一下吗？
1: 可以。
2: 哎，南城四十楼。
0: 喂，日语系的杨思雨在吗？
2: 哦，我看见他出去了。
0: 他出去多久了呀？
2: 记不太清了。
0: 哦，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2: 那我哪知道啊？
0: 谢谢。

0: 这是女宿舍呀，
1: 我知道的嘛，我着急找人。
2: 哪个宿舍的？我这跟你叫啊。
1: 我还真不知道他哪个宿舍，他叫王雪花。
2: 你不知道哪个宿舍的，这怎么找啊？
3: 大妈，
1: 我真有急事。
3: 到
0: 你宿舍来的男生啊，都说自己有急事儿。这谈恋爱啊，慢慢谈，急什么呀？
1: 哎，杨思雨，哎，
3: 志浩，你们帮我叫一下雪花。嗯，
2: 他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0: 他
1: 没回来。
0: 没有啊。

0: 吧，你吓死我了！这么长时间联系不上你，我真怕你又突然消失。没事吧？
1: 你一直在这等着啊？
0: 在里面等着，他们打烊了。
1: 你看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没来，你就先回去了。
0: 我怕你找不到我着急，而且这是我第一次约会，我很重视的。

0: 你别动，你这脸怎么了？
1: 痒。
0: 你擦什么东西了？
1: 而且帮我化妆了。
0: 那估计是过敏了。坐后边。报警了。魏晨。
2: 我找222的王雪花。
3: 她不在。
2: 你咋知道？
3: 刚才呀，一个男同学来找他，他们宿舍的同学说呀，约会去了。哎，你看，那么事他们宿舍的人，快！
2: 小花去哪儿了？
4: 他不知道啊。
2: 快跟我说实话，他到底去哪儿了？
4: 你找他有事儿啊？
2: 我帮他抄了笔记，打算给他。
5: 我帮你给了。啊。
3: 哎，你们两个赶紧进去吧啊！
4: 哎，
3: 快，
4: 我们走了，
5: 我们走了，
3: 收拾收拾啊，早点熄灯啊！哎，我说那男同学啊，你也赶紧回去吧啊！你们那个宿舍啊也得关门了，快回去吧啊！快。

0: 咋的了？
1: 哎，你好，你看一下他这个脸，好像是过敏了，应该是化妆品的原因。然后我想买一点口服的，还有药膏。
0: 一共三块啊。
1: 哎，你别碰，你别碰。
2: 痒。
1: 我看看，怎么又严重了呀？你千万别碰了啊。
0: 这是外敷的。
1: 好。
0: 这是口服的，一天三次啊。
1: 给。谢谢啊。
3: 现在几点了呀？
1: 完了，过十点了，宿舍关门了得。
3: 那咋办啊？
1: 那要不这样，我爸在学校附近有个房子，他给我买的，为了我上学方便。你今天就先住我那，这样明天咱们早起上学也方便。

0: 我去了趟旅行社，刚好有个单子，就一直开会。我想跑来着，结果被老板抓回去，给我急的呀！过敏药吃了吧？
1: 吃了，我刚才吃的。
0: 只要吃了，可犯困。
1: 哎呦。
2: 哎呦，媳妇儿，咋回事？你不睡了？
1: 我睡不着。
2: 咋了？出啥事儿了？
1: 哎呦，我这浑身呀，哎呦，我这骨头缝里疼。我这个肯定是类风湿。
2: 咱不是查过了吗？类风湿、风湿，这啥也没有啊。
1: 我知道更年期有症状，但是我现在除了更年期的症状，我还有绝症的症状。
2: 你胡说啥呢你？你呸呸呸！啊！快点，你给我呸呸呸，呸呸呸，
1: 呸呸呸！
2: 哎，这两个月咱们大医院、小医院全跑遍了吧？你也是从头到脚全检查一遍，啥毛病也没有。你说你这……
1: 就是疼啊，浑身真疼。
2: 对，
1: 哎呦喂，
2: 媳妇儿，你呀就是瞎琢磨，你想的太多。这样吧，我跟你说个事儿，让你分散一下注意力。
1: 嗯。
2: 傅莹啊，专门找我了。他跟我说，以后雪花必须要跟东方红好。
1: 那为啥呀？孩子刚上大学，干嘛想那么远呀？
2: 他不是看着雪花跟杨思雨走得很近吗？担心他们俩好。
1: 嗯，
2: 你说现在雪花这孩子也长大了，我又打不得骂不得的，那你跟他说说呗。第一，让他离杨思雨远点；第二，以后必须嫁给东方。
1: 那我不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要尊重他们。现在

0: 但是恋爱自由，
1: 你这再自由也不能跟杨思雨好啊。
0: 封建社会呀，还兴指腹为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套。
1: 咱以前答应过人家玉树啊，你忘了啊？咱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再说了，他就是不能跟杨思雨好。
0: 那凭啥不能跟杨思雨好？
1: 他是杨大山儿子。
0: 杨大山儿子咋了？
2: 这大晚上的，你们两个吵吵啥呀？多费电呢。
1: 啥事儿？
0: 费电。哎呀，
3: 四院的斋饭老好吃了，你说奇怪不？全是素菜，清汤寡水的，但就是好吃。在寺庙住的时候，我想明白了，亲不亲生重要吗？把我养这么大，每天陪着我、关心我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0: 醒醒醒，快醒醒！
1: 咋了？
0: 雪花一晚都没回来。
2: 哎，不是跟那个杨思雨过夜了吗？
3: 这第一回约会就跟人过夜，太快了吧？嗯，
0: 其实他们俩从小一起长大，就差说破了。说破了关系，根本不需要更多时间谈。
1: 要我说正好，你不是喜欢东方红吗？机会来了，
4: 就算雪花不答应东方红，也没有我的份儿。
5: 东方红，你在这干嘛呢？
6: 雪花一晚上没回来。
5: 啊？他是不是回家了？
6: 没有，宿舍大妈说他晚上跟男生约会去了。
5: 不可能啊，他跟谁约会？他就算约会，不会一晚上不回来的。他不是那种人啊。
6: 昨晚干啥去了？
3: 我
6: 一晚上没回来，就是跟他在一块是吗？你们俩过夜了是吗？王雪花，你怎么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么随便啊？
7: 你怎么不解释一下？咱俩昨天也没发生什么。
3: 我还没来得及呢。而且，解释他会信吗？
7: 雪花，你很在乎他的想法吗？
3: 我不是在乎他的想法，我是也不想大家误会啊。
7: 你怕他误会什么？咱们俩昨天过夜的事儿，还是咱们的关系啊？
3: 过夜的事儿不想大家误会。咱们俩的关系还怕别人误会啊？
7: 那我去跟他说。
3: 别，他还在气头上，一会儿别打起来。
7: 我还怕跟他打架。
3: 但我怕呀，思雨，就算咱俩谈恋爱，我也不想我们四个关系就这么散了。
6: 别管我，
5: 你给雪花一个机会解释一下，他俩不至于那么快。
6: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回来住啊？那天我在宿舍楼底下弹琴表白，他看着杨思雨就飞奔过去了。晚上你替我表白，他随便找个理由就走了。杨思雨叫他骑车，叫他跳高，俩人晚上出去约会，一夜未归，还有什么好解释的呀？

0: 雪花，你八岁了，我也八岁了。妈妈说我们以后就是大孩子，你不要在外面总打我了，最多就咱俩。
1: 雪花，你九岁了，
0: 随便打。
1: 每次过生日我都想不出来送你啥礼物，就录音给你。
2: 今天是你15岁生日，希望你在新的一年脾气不要那么暴躁，愿我们四个友谊地久天长。
3: 今天是你18岁生日，希望高中毕业之后我们还能一直待在一块儿。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你可得好好学习。
0: 雪花，祝你生日快乐！
2: 祝你生日快乐！

0: 虽然这件事是小事儿，以后不要再看违法录像带了啊！下不为例，走吧。
1: 我没想着你能来。
2: 我来是接你离婚的，户口本我都带上了。
1: 哎，老婆，老婆，你不能跟我离婚，你跟我离婚，我活不下去，老婆。
2: 松手。
1: 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你，老婆，我错了，我不敢了，老婆。
2: 干啥玩意儿你？你以为你这样就行了是吧？看你这样，人家在里边都利利索索，你看看你，胡子拉碴、乱七八糟的，丢人！丢人！
1: 老婆，我回家就把胡子刮干净。你最近这些日子一个人照顾饭馆，辛苦了啊！回家我给你那个泡泡脚，我给你按摩。
2: 显着你了，我自己会。
1: 老婆，我最近在里面想了很多，我想起来咱们年轻的时候，那会儿排队买东西，你被人挤到我前面。老婆，我爱你。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师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浩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啊，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厂全包，一厂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啊，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啊，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就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 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啊、拆窗啊、拆地板，全都免费。

0: 对，
1: 大区。
0: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嗯，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不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2: 15件套。
0: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那个断气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3: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对对。
3: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0: 对，
3: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
3: 哦，
0: 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3: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哎，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3: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哈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哎，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啊，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桌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3: 哎，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3: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金星。
5: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计价，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7: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8: 加了4000-5000人吧，
9: 可能只有一个落地成功的。
10: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1: 做得不好，那这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6: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2: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3: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4: 好风凭借力，
15: 送您上青云。
14: 上青云。
6: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2: 7月23日起

0: 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1: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2: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3: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4: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5: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6: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7: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8: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9: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0: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1: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2: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3: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4: 我扫您。
15: 这节目是真的，
4: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2: 一直都不孤单啊，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长讲。

0: 5块钱，没喝过。你是师大学生，没喝过就别喝了，喝多了难受。
1: 门咋开着呢？我走时候关上的呀。

0: 儿子，儿子，
1: 凤阳，你看他还有心跳吗？快看看他！
0: 这咋喝上酒了呢？
1: 这么大酒味儿，
0: 也不喝酒啊！这儿子醒醒啊！
1: 这孩子平时不喝酒，
0: 这
1: 都
0: 坏了，赶紧送医院！
1: 哎呀，快快快！
0: 这
1: 凤阳，
0: 连反应都没有。
1: 大妈说：“哎呀，这是咋的呀？这是，
0: 快，大妈上，快快快快快，
1: 快点，快点！
0: 不喝酒啊，他
1: 咋回事啊？这是。”
2: 醒了醒了，
3: 儿子，
4: 妈妈，
2: 儿子，
3: 还难受吗？
4: 这儿子在哪儿啊？哎呀，在医院呢。你喝酒喝中毒了，你知道不知道啊？我跟你爸要是晚回来一步，那你这命都没了。
3: 行了，你别再说他，你有什么难受的事儿跟爸妈讲。
2: 对，
3: 你说你不能喝酒就别喝这么多，对不对？你这跟你爸似的你。
4: 王宪平。 孩子还没彻底醒过来呢，你别老跟他吼。董王红，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我们四个大人都在，啥困难我们都帮你解决。嗯，
3: 咋了这是？
4: 儿子，你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学校吗？你咋回来了呢？雪花呢？
3: 啊！我明白了，是不是雪花欺负你了？你放心啊，东方红，叔叔回去就骂他。
4: 王宪平，你明白个啥呀？
5: 你跟妈说实话，是不是因为雪花的事儿？
6: 你们出去吧。
4: 雪花跟别人谈恋爱了。
6: 谁呀？你怎么来了吧？你跟杨思雨谈恋爱了？啊？怎么了？
3: 谁让你跟他谈恋爱了呀？啊？小时候我就警告过你，对不对？不许跟杨思雨来往，就因为这事儿，我挨过多少次打，你全忘了？
6: 而且你说世界上这么多男孩，这么多好男孩，你凭啥就跟他好呢？
3: 这世界上这么多男孩，我就想跟他好，我就喜欢他。
6: 爸，你跟杨大山的恩怨跟我们没关系啊。
3: 咋没关系啊？你们俩好了，你嫁给他了，嫁给杨思雨了，我和杨大山就成亲家了。
6: 那不正好吗？你们借此机会从此和好呗。
3: 我凭啥跟他和好啊？我跟他又不是一路人。
6: 我缺他那一个朋友，
3: 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无关。雪花，你是不是长大了，翅膀硬了呀？啊？
4: 啊，对啊。
3: 我跟你说，雪花啊，我不让你跟杨思雨好，和我和杨大山的关系就没有任何关系。我承认我不喜欢杨大山，但这事儿就过去就过去了。你爸不是那种记仇的人。
6: 我的意思是说，你和杨思雨不能在一起。
4: 那为什么呀？
3: 东方红呢？

0: 你们俩都是和你干妈奶长大，对你又那么好，包括咱们两家人，那好的都跟一家人似的。你说你干妈对你不比你亲妈差吧？你跟杨思玉好，你说你怎么跟你干妈交代？
1: 是你没法跟我干妈交代吧？

0: 你们俩找雪花去。现在来劲了，我当时跟你说这时候，你咋说的呀？你说，哎呀，担心有什么用啊？啊，那不能强迫雪花吧？那雪花爱上别的男孩子，他就会觉得幸福。你们咋知道那个男孩子家不会给他幸福呢？这些都是不是都你说的？是不是你亲口说的？
1: 是我讲的呀。那我以为雪花不会跟别的男孩子好吗？
0: 以为不会，你们爷俩真是一个货色呀！那都觉得自己十拿九稳了呢，是吧？咋样？出事了吧？哦，出事了，现在一个痛苦的，一个着急的。这，
1: 你现在埋怨我有什么用啊？那我说我现在去找雪花，你又不同意。
0: 你找他说啥？
1: 我说，老婆，我现在听你的，你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能让这两个孩子好。
2: 回来了吗？啊！又咋了？
3: 妈。
2: 啊！
3: 你知道吗？嗯。王雪花跟杨思雨谈恋爱了。
2: 我听说了，路上碰见傅莹，她跟我说的。
3: 你不着急吗？
2: 你急管用吗？雪花跟你一个脾气，你着急再逼她。 最后。

0: 小花，
1: 说话啦。
0: 你真的跟思雨谈恋爱了吗？
1: 嗯，应该是吧。
0: 啥叫应该是吧？
1: 我二姐跟我说，爱情就是两个人待在一起的时候，心里好像有小鹿在乱撞。那天她给我的脸上药离我那么近，我的心就砰砰的乱跳。你干啥？
0: 心跳加速了吗？雪花，你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1: 我为啥不能跟别人谈恋爱？
0: 因为咱俩不能分开。
1: 我没有要跟你分开，我谈恋爱我们也不用分开啊。
0: 雪花，我没跟你开玩笑，你不能找别人当男朋友，因为这辈子你只能跟我在一起。
1: 但是。
0: 你不爱我，为啥？我哪儿做的不好？你告诉我改还不行吗？我对你肯定比思雨对你好吧？
1: 不是好不好的事儿。
0: 那是啥事儿啊？
1: 那种感觉不一样，东方红。我不是说不喜欢你，但那种喜欢不是谈恋爱的喜欢。我俩从小玩到大，能不喜欢吗？但那种喜欢，就好像哥哥一样，像亲人一样。但我对思雨就不一样，我跟他待在一块儿，我激动，我心跳。

0: 你走吧。
1: 啊？
0: 你走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1: 你心情不好，我陪你待会儿呗。
0: 不用。
1: 那你想吃啥？我给你买点啥。
0: 不吃。
1: 给你放首歌，你想听啥？
0: 不要放，我不想听，我想一个人安静会儿。
1: 那好吧，那个银兵还说晚上来看你呢。
0: 别来，我谁都不想见。
1: 行吧，那我走了，明天放学我再过来。

0: 干爸回来啦，
1: 给他送饭啊。
2: 来了。
1: 饭店里拿回来的吗？我给他拿进去吧。
2: 不用，我来吧。
3: 干妈，我的锅包肉整快点啊！
4: 哎哎哎，马上。哎，我来，
5: 二号桌的。
4: 来，慢慢吃啊。哪个？
5: 那边的。
4: 好好好。
3: 哎，老板，我菜呢？快点的。

0: 正找你呢。
1: 啥事儿？
0: 今天我爸请公司员工吃饭，让带家属。你妈不也在我爸公司上班吗？我想带你一块儿去。
2: 啊，不要这么多人。
0: 我就是想在人多的时候公布一下咱俩的关系。
2: 别，干嘛要告诉别人啊？
0: 你不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吗？我特别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2: 全世界都知道，就没人搭理我们了。到时候这世界真就只剩咱俩两个人了。我今天去见东方红了，她生病了，干爸干妈不理我了。
0: 这很正常，东方红喜欢你，他爸妈也喜欢你，所以他们肯定想你能给他们当儿媳妇。
2: 为什么非得做儿媳妇啊？我是他们干闺女，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他们的。
0: 那肯定不一样啊。
2: 有啥不一样？儿媳妇这个词好可怕。
0: 你迟早会是儿媳妇。你不敢见我爸妈，是不是因为丑媳妇怕见公婆？
2: 什么丑媳妇？你说我丑？
0: 我可没说你丑。
3: 你说谁丑呢？丑思雨。
4: 咋没人啊？
5: 哎呀，还没上课呢，我这积了点菜，正算账呢。这脸色看这么不好呢，是因为雪花的事儿吗？不是雪花的事儿。哎呀，到底因为啥呀？你快跟我说，你快急死我了。
6: 我认命了。
5: 啥？
6: 更年期。我在积极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去面对，去接受。
5: 哎呀，我的书侠呀，我还以为啥大事儿呢，那不来就不来呗，不来拉倒，那不就衰退了吗？不生孩子了吗？那没衰退的时候也不让你生孩子啊。
6: 咋那么没文化呀？这不是生不生的问题，而是说我们女人已经彻底的衰老了。
5: 那咱都得认呢。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褶子，这里边白头发老多了。是你保养的好，显得年轻，可再年轻，能跟咱生孩子之前比吗？
6: 哎呀，我脑子里老是那天呀，咱仨女的在医院疼得死去活来，天上飘着雪花。你说一眨眼，这孩子就成大姑娘了。
5: 属下，这辈子咱俩能一起变老，我挺满足的。行了行了，我跟你说个神奇的事儿。玉树，
6: 我说你这两天咋不张罗离婚了呢？
5: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跟他离婚是因为这事儿似的，我咋那么没出息呢？哎呀，我跟他离婚那是因为他给我丢人了。
6: 我都帮你分析过了，想你想的。
5: 哎呀，绝对不可能！
7: 老娘，
5: 哎，哎呀，我去看看啊，我这正好算账，你帮我算算对不对？
8: 我帮你，
9: 没事儿，老婆，你歇着啊。
8: 我没事儿，你歇会儿吧。
9: 你晚上带孩子怪累的，
8: 快来喝点水来。哎，老公，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啊。
9: 啊。
8: 就上次来找我那个同学，叫付欣欣的，你还记得吗？
9: 我记得呀，就长得挺漂亮的那个。当然没你漂亮了，
7: 我是说跟傅莹嫂子比，跟大娘比还算漂亮啊。咋了？
10: 她呀，现在准备开个酒吧，已经在装修了，地段不错，就在雪花他们学校附近，那边啊都是一些大学和高档小区。
11: 那不错呀。
10: 啊，老公，你想一辈子做炸鸡吗？
7: 做炸鸡不是挺好的吗？虽然算不上大富大贵，但是养活咱一家子没问题啊。
10: 那你想不想也投点钱，咱也开个酒吧？
7: 酒吧跟迪厅也没啥区别的。再说了，开酒吧门门道道都得有关系，咱也没这关系。
10: 傅欣欣他哥就有这些门路。
7: 那不错呀。
10: 所以啊，我就琢磨着跟他商量，让咱也入点股，我也去上班。
7: 那不行，你上班孩子咋了？
10: 大娘说帮我看啊。
7: 不行，大娘岁数大了，看不动。
12: 妈，
13: 哎，没事没事，
12: 这慢点慢点，
13: 没事没事。
12: 你这磕哪儿了呀？
13: 没事，哎呀，这上岁数了，这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的。
12: 以后这些活我都能干，您就歇会儿，躺着。
13: 哎，你说你们平时都上班去了，孩子们上学也不着家，就一个人在家，闷死了！我再不干点活，不长毛了我都。哎呀，不扔报纸，把那点韭菜摘上。饿，把那韭菜给我。怎么了？你是不是为我刚才的我那一下没事儿？那人上岁数了，可不就这样，一会儿腰酸腿疼的。没事儿啊，没事儿。这咱们中午吃什么馅儿的呀？
12: 你跟着我一辈子，辛苦操劳了一辈子。你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我也没让你过上省心的日子。
13: 那我还得过什么样的日子算省心呢？你对我这么好，宪平也跟儿子似的对我，这俩孩子，明中、雪花，整天姥姥姥姥的叫，叫得我这心里都乐的呀。你说我还享什么福啊？这我要跟着你哥呀，哎呦，就你那嫂子就得把我给气死。知足，我知足。
12: 我明天去家庭市场，看看找一个合适的阿姨来。你以后在家别干活了。
13: 你可拉倒吧！现在家里这点活我都觉得少，你再找个阿姨，你把我供起来啊！
12: 就让您享福。
13: 哎呦，享福！
14: 我喜欢他好久了。他考大学的时候，我跟他表了白。
15: 那他咋说？
14: 他觉得他的病还没有好，就拒绝我。
15: 他咋能拒绝你呢？那后来病好了呢？
14: 他说我还小，让我好好学习，好好考大学。
15: 怪不得你当时说你要考北京的医学院。那现在你考上大学，他又说啥了没？
14: 他现在都不怎么给我回信了。以前我写一封他回一封，现在我写好几封他回一封，还都是那种很短很简单的句子。
15: 我写信说他，不，我打电话批评他，咋能这样对你呢？
14: 他就是不喜欢我才躲着我的嘛，你这批评他干啥？
15: 他凭啥不喜欢你？你学习又好，又温柔又好看，上哪儿去找这女朋友？而且你要是跟我哥在一起，你就是我嫂子了，咱俩就不用分开了。
14: 我再好他不喜欢我有什么用啊？我还觉得东方红很优秀呢，你不是也没选他？
15: 林彬，那你喜欢我哥，你对我哥是啥感觉呀？
14: 喜欢，就这种感觉根本不用特意的去想，因为他就一直在你脑海里，无论我干什么，只要想到他，就感觉特别的温暖，特别的甜蜜。他放假回家的时候，远远的透过窗户看看他的身影，就感觉很幸福了。

0: 你刚说的跟我们宿舍二姐说的一模一样，而且我对思雨现在也是这种感觉。可我对多方红就没有，我也不想他难过，可我不喜欢他，我也没办法。
1: 早知道长大这么麻烦，就不想长大。
2: 今天下午还有课吗？没有课，我睡觉了。
0: 那隔壁商场又来了一批新衣服，正好没课，咱俩就逛街呗。
2: 下午我有日语课，你上什么日语课？思雨忙，我帮他听完记笔记。
0: 那等一下课再去呗。
2: 下完课我还得帮他打饭呢。你干嘛那么伺候他呀？从前都是东方红伺候你。就是。
0: 这又是啥？
2: 刚才洗衣服。
0: 姐。
3: 林平，叔叔，在这儿干什么？来找东方红的？哦，他没去上学，雪花说他生病了，我过来看看。哦，来，家里来吧。哦，他在家呢。来，东方红。 杨明来了，我带了吃的，你俩赶紧自己吃吧。我去饭店忙了啊，别凉了。

0: 雪花怎么样？
1: 她挺好的。
0: 思雨对她好吗？
1: 思雨对她好不好我不知道，但雪花对思雨的好，那是尽人皆知。董方红，我今天来呢，是想看看你怎么样了，也是想告诉你，你早点死心吧。我们是朋友嘛，我真的不想再看你继续沉沦了。雪花对思雨真的很好，她现在每天上日语课，给她记笔记，思雨让她锻炼，在体育场练兔子蹦呢。真的，你别这样盯着我，比你有过之而无不及。洗衣服、打水、打饭，都是雪花做的。别再这样了。

0: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变了，我不再是从前的王雪花，我心甘情愿地为思雨而改变。
1: 是爱情让人变得卑微吗？在两个人的关系中，更爱的那个人一定是卑微的。

0: 雪花，
1: 思雨，
0: 走，我送你回家。
2: 我还是跟严斌坐公交吧。

0: 你爸妈一定会阻止我俩在一起，你准备怎么办？
1: 啥咋办？又不是他们谈恋爱，是我谈恋爱，我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0: 那我不出门了，我就在家里忙，你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2: 那我走了。
3: 你们全家人都会审你吧？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回去？
1: 我迟早是要面对这一天的，你也不能陪我一辈子啊。哎，我可以去找我小叔啊。
3: 对哦，他可以帮你。
4: 哎，安哥，你回来了，那我走了啊。
5: 哎，雪花，你不来了？
3: 叔叔，你上哪儿去了？
4: 你小婶儿同学开了家酒吧，我入股了，我过去一趟，这两天准备开业了。啊，对了，你别跟你爸说。
1: 不说。
4: 你找我有事啊？
1: 你先忙吧。
6: 这都几点了啊？这雪花咋还不回来？这每次周末应该早到家了呀。
7: 是不是又上那个思域那儿去了？
0: 喂，雪花。
8: 喂。唱吧唱吧唱吧唱
9: 吧。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0: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11: 加了四五千人吧，
12: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13: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14: 做得不好的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9: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5: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6: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7: 好风凭借力，
18: 送您上青云。
17: 上青云。
9: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9: 去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7: 那会儿确实富了，那会儿对，那会儿确实富了。
9: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今年只是电影已经拿到11部了。
7: 哦，真的吗？我的天，我都没太反应过来。
6: 这忙的时候，您能忙到什么程度呢？
7: 就是前几年我基本上能忙个350多天。
9: 拍戏。路演各大活动亮相几乎填满了潘斌龙的每一天，在大众眼中常年片约不断，却鲜少有人洞悉这份极致的忙碌背后藏着他根植心底的深层焦虑。
7: 可能是出于骨子里还有一些不自信吧，因为觉得自己出身比较城市也比较偏远，然后呢也没有那种那种叫什么很光鲜亮丽的背景， 对，就是我觉得从底层出来的孩子可能都会有一些原始的那种焦虑，刚毕业的时候是生存焦虑，现在的焦虑也算是生存，是那种职业生涯的生存。对，可能这个时候跟之前刚毕业的时候要求，对自己的要求也不一样了。但是我在我的职业专业方面从打一开始就是非常自信。
11: 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表演天赋的？
7: 上小学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就是牛群冯巩的相声我就倒背如流，因为我们家就那一盘磁带反复听，听了好几年，我就特别每一个气口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字啊标点符号我都倒背如流，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到部队得到了掌声和认可之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我能干，而且我得干，而且我觉得我干了不会比别人差，甚至比别人好。
9: 倒背如流这事儿，冯巩老师什么时候知道的？
7: 当时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学校嘛，对，也不会，他只是看到了，确实看到了我在台上的，效果还非常好。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老说你看这个潘斌龙啊，这个眼睛不大，还挺会说话。对，他说你先慢慢来吧。对。
9: 2004年，潘斌龙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师从冯巩深耕专业，不仅夯实了相声小品表演功底，更打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这份底气让他在2008年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7: 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出门不得啊，对对，谁都认识了，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11: 所以现在来看会有遗憾吗？
7: 我觉得没有，就是后悔只是一时就行了。
9: 自卑与迷茫彻底笼罩了他，但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沉下心默默蛰伏蓄力，等待逆风翻盘的契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他将角色的憨厚、怯懦、善良与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打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业内看见了他喜剧之外的硬核实力。
18: 风上倒下是有老婆老头，哪个跳楼自杀？你推他下去，你就是杀人；你推他下去，你就是杀人犯。老子没得杀人犯的兄弟。
9: 这份看似圆满的事业搭建，依旧没能抚平潘斌龙心底深处的焦虑与不安。渴望突破演技边界的他，站上了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7: 确实那个冠军对我来说意义还蛮重大的，就是会让很多人知道，就大潘不只是一个不只能演喜剧，他塑造角色的能力是在线的。
9: 越是站上更高的舞台，潘斌龙心底的危机感就越重。他太懂一夜爆红又骤然沉寂的落差，太清楚被观众遗忘是什么滋味。他不敢停下脚步，哪怕是仅有几分钟的客串，只要朋友邀约，只要剧组需要，他都会全力以赴。
7: 确实是，就是如果有时间那就过去帮个忙呗。
11: 这样的时候多吗？
7: 还挺多的，有一些焦虑是怕观众淡忘。
9: 时至今日，那份害怕被遗忘的不安依然存在，只是潘斌龙看待焦虑的心态早已截然不同。他没有消除惶恐，而是在表演中与自己和解，在一个个角色里守住作为演员最赤诚的热爱。
7: 就像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卡车顶上，他永远会有这个两边的树枝抽你一下，你永远沉浸在那个情绪里，你想不到解决办法，你也没有解决办法，不如你踏踏实实睡一觉，然后换个脑子，可能这个第二天就迎刃而解了。
11: 那万一要是这事儿睡醒了没解决怎么办呢？
7: 再睡一觉啊。
20: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1: 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22: 我今天还要说一个金句，大家都拍好了，以后传播就用接下来这一句当题目。 就是体育故事，体育故事是电影。

0: 在一起。
1: 最近，首届 PACE 体育电影周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编剧宋方金一句独特又浪漫的定义为活动霸气开场。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体育电影从来不是简单记录比赛输赢。
2: 我心中最好的体育电影就是说，它既是体育故事，也是人生故事，也是命运故事。
3: 峨眉内功要修炼多年才完成，所以现在才是我们最巅峰的时期。
4: 我没有想赢，我只是不想输。
5: 我的 Kido，
6: 好不容易跟老子怕，
5: 我们是啥子嘛？
7: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解锁。
2: 体育电影周啊，或者体育电影展，它和其他的电影展的区别就是，体育呢是人类意志非常动人的时刻。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其他的电影呢，它都是来自生活啊，来自内心，或者来自人与人的这种活动。但是呢，体育电影呢，往往就是来自身体艺术。我觉得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1: 在宋老师心中，小鞋子摔跤吧爸爸是最经典的体育题材电影，没有激烈的赛场对抗，却靠着普通人的善意、成长与遗憾打动全球观众。
0: 哥哥给妹妹弄丢了一双鞋，哥哥决定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去为妹妹赢得一双鞋。这个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他是说第三名是一双鞋，并不是第一名是一双鞋，在一开始把自己控制在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一个名次中间，在冲刺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所有人都焦灼在一起，这个哥哥只能拼命奔跑，因为他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的名次了。然后他得到了第一名，但是第一名不是一双鞋。这就是电影艺术和体育艺术这两种运动所结合的最伟大的东西，最伟大的体育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
1: 据了解，本届体育电影周将于12月正式启幕，通过创投、论坛、文体嘉年华等多元形式，让体育、影视、科技、潮流、文旅跨界融合，为国产体育影视挖掘全新可能，培育全新产业生态。
8: 因为体育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活力向上的一个姿态，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配的体育电影周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大趴，然后一堆年轻人他比较潮的那种的方向，非常热烈，非常张扬，有这种的姿态去展现出来，把那种精气神然后在当下展现出来。
9: 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电影展相关，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这一次今天这个两人一生一狗这个题材，感觉看那个影评说是那个文艺青年老了之后的这个样子是怎样，所以就比较感兴趣。
10: 我们对俄罗斯的电影其实了解不多，这次就比较好奇，想来看一看。
11: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10: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一种文化交流。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有助于加强中俄两国友好往来。
1: 最近，由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文化基金主办，中国电影局协办的欧亚开放电影奖展映活动在北京启幕。展映作品聚焦普通大众的真实生存、市井生活，让国内影迷近距离看见欧亚各国接地气、有温度的平民故事。
13: 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省，开展这个交流展映。
14: 电影其实就是个要观众参与。把最新的反映各国人民当下生活状况的一些电影，交流，我觉得你看这个场面就很热闹，大家积极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
1: 值得一提的是，讲述主人公失业后重新出发的电影《逆行人生》获得了去年首届欧亚开放电影奖钻石蝴蝶最佳影片。片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韧，跨越地域文化壁垒，获得欧亚国际评审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5: 咱家这个房子要是保不住就得搬家。
16: 不知道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
17: 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失业最后一个告诉我，这家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吗？
1: 俄罗斯观众很喜欢看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会表现出一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通过描写一些小人物日常的生活，能够极大地走进俄罗斯观众的心里，我相信也会走进全人类的心里。欧亚开放电影奖拥有区别于西方主流电影节的独

0: 立评审体系，更看重影片的人文底色与现实关怀。结合逆行人生的获奖经验，可以看出聚焦平民真实生活、拥有普世共情价值的中国现实故事，最容易打破文化隔阂，真正被海外评审与观众认可接纳。
1: 我们只有我们的俄罗斯的剪影，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但是我很希望就是下次我们可以用一些剪影，中国和俄罗斯在一起的
2: 合拍的。
1: 对，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6: 9月7号。
4: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我觉得这个一个人一辈子能把一个角色演得那么深入人心，就已经，我已经起码挺满意、挺知足的了。如果有人愿意让我演戏，说明我还有价值。尊重电视机前的观众，尊重我们每日文娱播报，
1: 哎、
0: 那好，尊重中国银行，是吧？就是必须要好好的装扮一下。我挣完钱全给我妈，这是真的哈、啊。然后就我妈，她，我从小就艰苦朴素。
2: 大学的时候给你一份儿，
0: 对，
1: 存中国银行。
0: 对对对。
1: 每日文娱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甚至还有点沧桑。嗯，我不知道我的感觉对不对。嗯，啊，真的真
1: 的
0: 是这样吗？
1: 我也有这种感觉。这部戏的风格，首先肯定是要接地气一点，要真要很真。

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维康因病于2026年8月28日逝世，享年79岁。9月1日，李维康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兰厅举行。叶绍兰、刘长瑜、濮存昕、张建国、余奎志、李胜素、迟小秋、李宏图等艺术家含泪送别昔日好友。
1: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好校友。是啊，

0: 我是天津京剧院的王印，跟李老师学习的《逍遥团》。当时李老师说，他说小燕儿，你是第一个让我走出北京来给学生到外地排戏的。我觉得直到今天，老师为我示范的一颦一笑真的历历在目。
1: 李维康1947年生于北京，是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京剧代表性传承人，一级演员，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李维康12岁登台，1958年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代表作有《蝶恋花》《秦香莲》《凤还巢》等等，留下无数经典唱段，是一代人心中的青衣典范。

0: 们认识好几十年了，而且我都叫他们，耿老师和李老师都叫大哥大姐。
1: 李维康与丈夫耿其昌同岁考入戏校，12岁同台，相守半个多世纪，堪称梨园佳话。

0: 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最好的大青衣。人虽然远去，但是他的艺术、他的品德、他的风范一直在人民群众当中流传。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

0: 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是美精人气技巧，让您节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货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中式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啊。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 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您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
0: 哦，
2: 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刚刚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线铝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对对。就是这张卡。

0: 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回我们说到，王栋、王良两个人到在莲花院，走进院子之后，想到凶犯没抓着呢，怎么办？咱们先拜佛。两人往前走，一看前面就大佛殿，大肚子弥勒佛在上面塑着，金翅金鳞的，旁边有一副对子，上联是“大福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下联是慈言长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哥两个进来，跪在地下焚香祷告，在这跪磕头啊。这个王栋他比较老实，不说话，光在那儿磕头。这王良呢，嘴里边一边磕头，他一边还叨念：“哎呀，佛爷佛爷多显灵啊，让这个坏蛋没处刑啊，佛爷佛爷有应验呐，让这个罪犯早出现呐，佛爷佛爷。”王栋一看，你瞎叨咕什么呀？旁边就是和尚，和尚一听你说的什么，你办案来了，这哪行？一捅他啊！好，烧完了香了，过来，旁边有一个小和尚，还有一个中年和尚，有铅桶子在这放着。王良过来了，师傅，我抽个签吧。好，您来，把这铅桶拿过来，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隆晃，嘣儿蹦出一根来。您给看看这什么签？中上签。这旁边有词儿，词儿怎么写的？求婚必成，求财不多，安详自在，有事多磨。到底是好是坏？这什么话？什么叫还安详自在，还有事多磨？哎呀，多磨那就是好事多磨，知道吗？所以你要求婚必成。我求什么婚呢？我上这儿，我是破案来了。哎呀，好吧。我说师父，这玩意儿灵吗？
1: 心诚则灵。
0: 好，我们诚。卜了卦了以前，两个人转身往外走，准备要撤出来了，觉得这个庙里边没什么事儿，刚想往外撤，一看有打大门的走进来俩和尚，拿着个扁担抬着两扇猪，这猪肉啊是两个半拉的，摞着在那抬着，这和尚抬着往里走，抬着往里边一走，一下台阶啪掉下半拉猪来，前面这个小和尚就喊：“哎，过来，帮着给搭上来。”这王栋、王良当时就站住了。哎，这是庙啊，这是和尚，和尚怎么还这大片猪肉往里抬呀？怎么回事？这是。所以这个小和尚过去帮着把那个猪肉搭上了，搭上之后，那个抬着往后走了。这小和尚转身刚往回来，王栋就问了：“哎，小师傅，我问你，什么事儿？您这是和尚庙是吧？怎么和尚庙还吃猪肉啊？”“
1: 啊，啊，施主有所不知，这个猪肉是明天给我师傅过生日用的。”“
0: 给你师傅过生日，你师傅吃猪肉？”“
1: 不是不是不是，我师傅乃是出家僧人，我师傅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三教九流，士农工商，什么阶层的都有啊，人家是俗家，所以倒是给我师傅拜寿，他们得吃菜呀，所以这肉是给他们吃的。”“
0: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是给他们吃的。”

0: 这个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那个大门那儿有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样啊？准备的好了吗？”随着这个声音，走进了一个女子。王栋、王良转身一瞧，嘿，是个女尼姑。这个女尼姑头上戴着僧帽。这个尼姑她剃发呀，戴个僧帽，就把这个脑袋给罩上了，身上穿着青色的僧袍，腰中系着丝绦，足下这双鞋非常的合脚，不是缠足。清朝一般来讲都是缠足妇女，这个女尼不是缠足的，在清朝不缠足几种情况：一，满族人他们不缠足；二，你是练武术的，从小就练武，不缠足；再就是家里边没有老人，自个儿随便长，不缠足。可是这个女尼脚是自然脚，那叫天足。这个天足啊，长得也不大，非常周正，穿着一双云字履。呵，这个女尼漂亮，两道细弯的眉毛，一双秋波秋水一样的眼睛，鼻子不高不矮，嘴唇不薄不厚，天然长得还带点唇线，用现代的话说，那叫性感嘴。这个女的秋波闪动，勾魂摄魄，往这儿一走，走两步那叫折腰步。什么叫折腰步啊？就是走起路来这个腰它会在摆动。东汉时期就有折腰步，折腰步取耻笑嘛，折腰步就走起来这个腰老是那么摆动的，是这样的呀，是吧？所以这个就像现在那个这个模特，那个模特走那步一样，就折腰晃。所以这种步走出来给人的感觉非常美。这个女的往前一来，王栋、王良一看，哎，这个尼姑怪呀，怎么这么走进来了？这个女的一过来，这个小和尚在旁边过来，哎呦，七主姑姑您来了，您快里边请，师傅正在等着您呢。啊，好，头前带路。他刚要让小和尚走，这王栋、王良耳朵听了一句话没太清楚，马上招呼小和尚：“嘿，师傅，留步！”小和尚站住了，什么事儿？他看那女的走过去了，小和尚站住之后，等那女的往后边走过去，这王栋才问：“哎，刚才你管那位女尼师傅叫什么？”“叫七竹姑姑。”“我问你师傅叫什么，法号怎么称呼？”“我师傅叫九黄和尚。”“什么？九黄和尚？你再说一遍。”“九黄和尚啊。”“嘿，这个叫七珠姑姑。”“对呀。”把小孩弄愣了。“哎，施主，您干嘛呀？”“我啊，我犯痔疮了。”“没事。王栋、王良俩人一听，九黄七珠，这有个九黄和尚，还有个七珠姑姑，这不就对上了吗？啊，哎，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哎，肖师傅，我再问你，你这师傅为什么叫九黄和尚？跟我说说，为什么叫九黄和尚？”“我这师傅跟我们讲过，因为他身背后有九个黄色的痦子，猴子，所以叫九黄和尚。”“啊，哎，这尼姑为什么叫七珠姑姑呢？”“这个尼姑啊，因为他前胸有七颗朱砂红痣。”“前胸？”“对。”“长得？”“对。” 你知道，不是我知道，这我师父跟我说的，你师父看见了，我师父也没看见，人家女尼子的前胸长红朱砂红痣，怎么能看见呢？我师父是听七珠姑姑讲的，前面有七个朱砂红痣，哦，因此叫七珠。对，好，谢谢，谢谢，哈，多谢多谢多谢
1: 多谢多谢多谢，
0: 走走走走走走。王栋、王良弟兄两个人由打这个莲花院往回走，这一道上就别提多高兴了，那就好像走着道半个大跟头拾起来一看是个金元宝，比那都高兴。为什么？这么多天，就这个案子就是破不了，罪魁祸首就是找不着，一个谜语接着一个谜语，就一个九一个七，让他们查了多少日子，查哪个都不对，好不容易今天可是找对了九黄七珠。哥两个在道上一边走着一边说啊，哎，我说大哥，你说这九黄七珠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什么关系这咱哪知道啊，反正不是一般的关系。你说那个九黄还行啊，他后背有九个黄猴子，七珠前胸有七个朱砂痣，他为什么跟这个九黄就讲这事儿啊？他要不是看见，他跟他讲这干嘛呀？我说你是不是操心太多了，这事儿你问什么呀？不是，我就通过这个事儿我就敢注定这尼姑跟这和尚他俩不地道，肯定有事儿。他有事儿没事儿碍你什么？哎，这不一样啊，从这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推断出他们两个之间不是正经的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正因为他不是正经尼姑也不是正经的和尚，说不定是哪里来的一个盗贼，化妆成尼姑和和尚在这里为非作歹，所以他们做出案子来被我们前任老爷把他查出来了，他们感觉到事情不妙，才半夜来到衙门里边把前任马大人给杀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有道理，但是好像还没证据。这个玩意儿证据还不好找吗？只要下功夫就能找着。高兴，哥两个回来了，回到衙门里边跟施世伦一见面，施世伦正在后屋里边坐着呢，一看这二位满面春风啊，回来了。施世伦说：“我看你们两个人今天很高兴，大概是定有收获了。嘿嘿嘿，大人，给您报个喜，这案子有了破了，
1: 有破了。
0: 对，我们两个上莲花院这一进香，这一拜佛，你还别说呀，这佛爷还真灵，马上。”就把罪犯给递出来，谁呀？就是莲花院的和尚，九黄和尚，听说过吗？不知道。还有一个叫七珠尼姑，他们管他叫七珠姑姑，我不叫姑姑，他谁的姑姑？他就是个尼姑，七珠尼姑，啊，九黄七珠，你们对上了，就是，我抽了个签。中上签，这个签就抽对了。大人，您想，九黄七珠，应了九和七这两个数字。马大人死的时候，那手比划的是九和七，哎，那红袖宝刀匣贴的那个纸儿画的图像也是九七，九个黄巧就是九黄，七个黑珠就是七珠。您说对不对？嗯，对，应了这句话了。那么你打算怎么办呢？
1: 大人，
0: 怎么办？你马上派兵啊，明天发我们的军队到在那儿，把这个莲花院团团围住，所有的和尚都不许走，然后我们进去

0: 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界现场。经过我们现场
1: 来给他拜寿来了，就说的呢，这和尚他不能是好和尚啊。到一会儿要过来一个，这个兔耳鹰腮，眼睛周围乱看。汪良说：“这个我也认识，这小偷。这个他也是刚出来，进去三回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不是个个都认识，但是王栋、王良，有几个是知道的，都是进过监狱又出来的，有几个呢是这个社会上的闲杂人等，也有他们不认识的，进去了不少人，左一个右一个都进去了。”正这功夫，施之伦这茶喝的太多了，他得上厕所呀。施之伦站起来，我出去方便方便，站起来，旁边有厕所，方便完了，他往回走，正往回走，一看有打那个莲花院那个小门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可太绝了，中等身材，那头发没有多少。梳了干巴拉下的一个小辫儿，身上穿着蓝布大褂，腰里边系着个大包，这边别着这么长一个东西，不知道是烟袋呀还是擀面杖啊什么玩意儿，拿布还缠着在这儿挎着，脚下穿着双气脸的洒鞋，石那帮千层底儿，长得这模样与众不同，小脸儿短眉毛，小圆眼儿，这眼睛烁烁有神，小鼻子，小嘴唇，薄嘴唇，一嘴碎芝麻粒牙，两个山峰的耳朵，其貌不扬，与众不同。最大的特点就这脑袋特小，比正常人脑袋小三号，也就这么大个儿，小脑瓜，细脖梗，晃晃荡荡的由他里边出来了。他跟这个施世伦走了个对面，跟施世伦还打了个招呼：“你好。”“啊，好，你好，你请。”这小脑瓜进来了，他一屁股坐到施工对过了。施世伦一看，这个人不懂礼貌，我们这儿有王栋、王良两个人，还有我一张桌，旁边闲桌有的是啊，干嘛坐我对过啊？他坐着还跟施世伦点头，嘿嘿，你看，啊哈，您是庙里的？对呀，我就是庙里的。施世伦又一想，好啊，我要了解庙里的情况，他是庙里的，这不正好吗？好。那我就从他嘴里边能探听些庙里的消息。哎呀，您在庙里干什么？嗨，帮闲，懂得帮闲吗？就是帮人家瞎忙活。哎，哎，今天的人多，我就出来了，抽空喝点茶。掌柜的，来茶。那个茶博士伙计过来了，您还喝什么茶？还喝您那个？还喝我那个满天星。哎，这一句话说出来，施世伦都愣了。施世伦心想，满天星，满天星是什么茶？没听说过。哎，这得看看，长见识。施世伦瞪着眼瞅着他，那边一会儿拿个大碗来，端着一碗过来了。什么叫满天星？这碗撂这儿了，一把茶叶沫刮往碗里一扔，大铁壶烧开了过来，一沏茶叶沫在碗里边整个都飞起来了，整个一满天星。施世伦心想，就这个满天星啊？王栋、王良一看，哎呦，这是个穷人呐，喝不起好茶呀，喝茶叶沫。你看完了，这位呢端着碗，哎，几位早来了，您这个尝尝我这个，我这个叫满天星，别名又叫吹茶，知道吗？喝的时候必须得吹，你不吹这个茶叶沫都在上面飘着。哎，太热了，哎，行啊。

哎呀，我说您北京的，对吗？他看着施志伦说了一句话，施志伦一听，对呀，我是北京的，您呢？咱们老乡，我也是北京的。哦，好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嘿，哎呀，说实在的。 在这个江都县呢，看着一个北京的不容易，跟您讲啊，这个北京人到这儿啊，受欺负，咱们是。

开始跟我还假装呢，不错，后来就开始显出锋芒来了，做饭，专门抢那个饭嘎子给我吃，告诉我说我年轻牙口好，这嘎子你吃吧，不行，我那饭你们吃，我吃那嘎子啊，就这样，我心里就有了他了。我这个人您不知道，我这人这样，别人打我一拳，我必还他一脚。别人骂我，我必还口。虽然她是我的后妈呀，但是她辈儿在那儿呢，这做事儿不行也行啊，我也得报复她。我这后妈呀，她有个习惯，天天晚上睡前必定得喝水，喝茶水，这个茶水还得是温凉不等的。那天晚上我看见她把那个茶弄好了，她出去上茅房了，他前脚出去，我后脚就进了屋了，把那个茶水给他倒出去半壶，我往他那壶里边给他尿了半壶尿，然后我就出来了。一会儿的功夫他回来了，进屋一喝那茶，我在外边就听见嗨还噗，觉着味儿不对，马上就想到我了，就问我你刚才进了没有，我说我没进去，我不知道你那屋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我这后妈就记着我了，我行吧，你记着我又怎么着，你没抓着我，没有证据。打这儿开始我妈对我更厉害了，让我干重活，打我，拿棍子在我爹跟前告我的状，就说我往他那壶里尿尿了。我爹问我，我说没有，说那他那茶壶里边怎么会有尿味，我说他纯尿味吗，是不是还有茶味，那两叉的他不是能混杂吗。我爸爸也说不明白了，最后我妈对我是越打越厉害，我就想了，你对我这样，我还得报复你。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我就要家里时尚漂亮，
2: 我要土木好打火，
1: 你能不能别吵？
3: 双客房要疯了，
1: 家里就要好看，
2: 最值十年，住十年，用的
1: 我们要是灾难。
4: 别吵了，我找了益丰方圆量身定制的方案，妈妈要的高颜值，爸爸要的强收纳，
5: 这个颜色好看。
4: 家不是争输赢，是温馨有爱的地方啊。
6: 杨总啊，您看咱们老百姓装修的过程当中啊，经常会有一些小的分歧。
7: 是的，
6: 比方说有的人想这么装，有的人想那么装。但是各位，我要告诉您的是，别着急，遇到我们益丰方圆了，甭管您有什么样的分歧，我们都能给您解决，对不对，杨总？
7: 我觉得是这样哈。这个装修呢，我觉得有分歧啊，是很正常的。
6: 对，
7: 但是这个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可以通过设计啊，来改变它。
6: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杨总带着我们好好的参观一下。
7: 让咱们走着。
6: 好嘞。有的如果世界不见你的眉眼，这一夜飞花似飞雪。杨总，说这个分歧点就来了啊！您看这个客厅装修啊，这个业主家就有一些分歧。一方说呢，我得装着温馨不厚重，得有时尚感。那么另外一方说呢，那不行，我得有很多那个超多的储物空间。您说这怎么解决呢？
7: 实际啊，他这个需求啊，我觉得来说都不冲突。您看啊，咱们先说这个这面电视墙，
6: 这全是储物空间。
7: 对，一般来说啊，咱们可能就是做挂一电视就完了。
6: 对对对，
7: 是不是？
6: 对，
7: 您看咱们这个整个做的一整面的电视柜，
6: 这得能装多少东西？
7: 对，储物柜中间下一电视。
6: 而且我发现杨总他们这个柜子做的很时尚，
7: 对，
6: 而且很简约，
7: 没错，
6: 没有那些多余的把手
7: 啊。对，所以它整个跟那个电视墙看起来就融为一体嘛。
6: 没错没错，
7: 它这个整个的柜门的颜色都是以这种浅色为主，
6: 干净，
7: 对，干净，
6: 没错。
7: 而且它那个加了一些这个木纹色，原木色，所以傅老师您看啊，温馨时尚，
6: 对，
7: 而且储物全解决了。
6: 嘿，真是啊，我们的益丰方圆把我们这个分歧点解决了，到了我们的餐厅了。我们还有一个分歧点，
7: 您说啊，
6: 这个益丰说呀，我得想要通透，就采光得好，
7: 采光得好。
6: 还有一方说呢，我得要超多收纳，就是做饭和用餐，吃饭做饭这个动线得流畅。
7: 明白，
6: 这怎么解决？
7: 你看啊，那咱们看餐厅这块儿，它原来啊这个地方哈是非常的暗，因为它的采光不好。
6: 对，
7: 这是一面墙啊。

0: 然后只有一扇门。
1: 哎呦，
0: 那现在呢，我们通过把这个厨房做成了半开放式的，
1: 对，
0: 把这堵墙整个打掉了，然后做成那个三联动的一个玻璃门。
1: 嗯，
0: 你这样的话，那个光线不就进来了吗？
1: 对，
0: 这个餐厅就亮了。
1: 我感觉站在这儿很通透。
0: 对，而且它这个餐厅呢，离这厨房也比较近。
1: 嗯，
0: 然后加了一个餐边柜。
1: 哎，
0: 你看这储物不就解决了吗？
1: 哦，
0: 对吧？
1: 对。
0: 而且这个地方还做成了一个多功能柜。
1: 嗯，
0: 这个地方那个鞋柜，
1: 嘿，
0: 你看所有的功能全有。
1: 对，
0: 储物也有。
1: 没错，没错。
0: 也有时尚。
1: 哎，
0: 也有通透，而且它在家具设计上哈，也非常的讲究。就像我们在进门这个地方，哎，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圆弧，
1: 哎，
0: 圆角它不存在这个磕碰的问题，
1: 对对对对，
0: 而且上面这个也是做了一个弧形，
1: 整体都是，
0: 没错，所以这就是考虑的非常的细，
1: 很人性化。
0: 另外您看这个餐厅哈，整个的做了一个四周，哎，做了一个线性灯带，
1: 哎，
0: 这样呢它能。对于我们整个餐厅的一个光做一个补充，
1: 没错，这个分歧点又巧妙的让我们给解决了。
0: 是，
1: 哎，今天我们这个厨房装修的时候有点意思，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方啊说得喜欢简洁干净好打理不压抑，那么另外一方又说呢，做饭的地方嘛需求得多，最好得有多一点的平台和这个储物空间，但是没关系，我们一丰方圆的优秀的设计师啊，把这两个分歧啊给完美的解决了。您看，双一字形的平台，这个够宽敞了吧？这多大的储物空间呢？还有一个什么呢？更好打理。您看啊，颜色非常的浅、干净、整洁，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它这个橱柜的表面呢非常的光滑，这种材料的表面呢您在厨房里呢它不容易沾那个油烟，所以呢非常的干净好打理。而且这一大片哈，您看都是我们的小家电的这个置放区，而且这个墙上有我们益丰方圆，大家能看到一目了然的啊，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还有一个特别棒的地方就是您看，我们延伸了我们这个厨房的空间，我们把这个阳台巧妙的利用上，而且它这个巧妙不是一般。你看啊，这边是洗衣机，这边是一个硕大的冰箱。这个厨房啊，我个人最喜欢就是它这个漂亮的、完美的这个三联动的推拉门。这个门呢，既没有遮挡阳光，也阻挡了这个厨房里面飘出来的那个烟味儿啊，这个油烟的气息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让杨总带着我们到卫生间去看看，一探究竟。
0: 这个卫生间装修啊也是有分歧点，一方呢要求色彩清新有设计感啊，一方呢要求解决洗漱如厕的冲突。这套房子原来啊也是只有一个卫生间，所以啊使用起来非常的不方便。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家庭啊都是一个卫生间，那么说家里有几人口多的啊，有上学的上班的，这种的肯定会发生冲突。那我们这套房子的卫生间那通过我们拆改墙体合理的规划重新布局，把原来的卫生间啊在没有占用我们居住空间的情况下改成了两个卫生间，而且改造的是非常的合理，洗手盆做了一个外置，而且里边呢也做了一个干湿分离的一个设计，而且包括咱们这个墙砖的颜色啊设计的也是非常的时尚。看完这个次卫生间呢，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主卫生间。这个主卫生间呢虽然空间哈不是很大，但是它的设计啊也是非常合理。一进门呢就是一个洗手盆，大家看这个主卧的这个卫生间洗手盆啊，它是有两个功能啊，虽然这个尺寸不大啊，但是它一能解决我们洗漱的问题，第二个呢可以洗一些小的衣物，所以这些问题啊都迎刃而解了。而且我们整个的这个空间这个颜色的设计和次卫的卫生间它是不同的风格的。我们说了这么多呀，这都是设计的魅力。作为一个设计师来说呢，你不光要懂设计，你还要懂施工、懂工艺，这样才能落地。
1: 杨总，到了我们主人休息的卧室了。
0: 是。
1: 这个地方我发现也有个分歧点，啊，一方说我想要卧室温馨舒适，这个要求太正常了，
0: 对
1: 吧？卧室嘛。
0: 对。
1: 那另外一方说呢，哦，卧室里最好能有一些办公区。还有一个就是有放东西的地方，超多储物，这个怎么解决呢？
0: 他这个要求还挺多。
1: 对对对，
0: 说实话，在这个主卧里头，我觉得这些问题啊都得到了解决。
1: 对，其实我们目测已经看到了。
0: 没错，您看哈，这个做了一整面的定制衣柜
1: 啊，
0: 而且您看这边超大的工作台，
1: 这还有这个
0: 对
1: 多宝格，
0: 你看
1: 这两个不一样的床头柜，
0: 这个就是一个梳妆台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这个梳妆台的功能，那边呢是一个床头柜的功能，
1: 是是是，
0: 哎，而且做的非常的圆润，你看这个角。都是想这种圆弧角，
1: 没错，我们那个地方也是圆弧角，
0: 也是。哎，冯老师啊，他这个主卧里啊还有一个设计，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哈？
1: 什么？
0: 您看他这床头，拿护线板做的，
1: 而且还有灯带，
0: 而且还有灯带。
1: 对，
0: 哎，他这个床呢也是定制的。
1: 哦，是吗？
0: 对，所以您看他为什么没做床头？因为有床头以后啊，又占用这个长度啊，那我们就是免去了这个床头，拿这个护线板的代替了。
1: 而且这种定制的床底下应该也能装东西，
0: 底下整个是空的，哎，都能放东西，所以增加它储物嘛。
1: 多大的储物空间呀！
0: 啊，另外您看它一进门这个衣柜啊，哎，侧面它也是一个镂空的
1: 啊。我注意到了。
0: 对，
1: 总而言之，我们每一处啊的设计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人性化。
2: 一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台、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3: 这套房子啊是实测面积78平米的一个两居室，在业主装修之前呀，就有一个需求，想要收纳空间更多，想让空间更整洁、更大方一点。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呢，在装修的初级阶段呢，采用的就是整体全屋定制。比如啊，咱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客厅，客厅呢是它原有的格局，但是呢，空间呢属于方形，方形的空间呢就不好利用。所以说呢，咱们在这次设计的时候呢，在电视的这面墙上采用的是整体的定制柜，把电视的严丝合缝的包进去，这样的话这面墙呢就是储物空间更多，而且更显着整洁，整体客厅看起来呢会显着更加狭长。现在这个位置呢是餐厅，其实啊它也是一个门厅，这个空间呢就是是多功能空间，空间利用率呢要高一些，但是呢它的空间反而还要小。所以说呢，咱们采用了一进门餐边柜与鞋柜混为一体，一侧是餐边柜，一侧是鞋柜，这样的话呢就是空间利用率会更大，把多余的空间呢像这个过道的空间可以餐厅跟走路共用。还有一点啊，就是因为餐厅门厅不共用在一起了吗，咱们为了显着空间更大，把原有的厨房的这面墙拆掉了，厨房呢作为半开放式厨房，咱们以推拉门的形式，比如说平时做饭的时候把推拉门一关就是封闭的，在不做饭的时候呢，咱们把推拉门收到旁边，这样的话整体空间就通透感会更强。
2: 这是一个充满温馨与魅力的家，合理的空间布局，现代简约的装修风格，充足的收纳设计和精致的细节处理，都让业主赞不绝口。
1: 告别装修争吵，解锁舒心家居。哎呀，这套房我们参观的太棒了，我们得问问人家业主朋友，您对您这个家最后装修的这个成果还满意吗？
4: 非常满意，就整个这块设计师帮我们一块研究啊、参考啊、最后出方案啊，我觉得都非常非常好，完全满足了我的需求，
1: 是吧？就在这么多装修公司当中，怎么您二位就选中了一峰呢？
5: 是通过观看北京台的居家卫视栏目哦，我们也是反反复复看了将近有2-3年，哇，最后才选定的一峰方圆。第一，我觉得这个专业，周到细致，嘿，再有一个就是有好的口碑，从方方面面都能够体会到服务带给我们的快乐啊，
1: 就心里很踏实哈，
5: 非常踏实，因为我们这次是一个老房，那么20多年之后的话呢，需要重新的一个大改，
1: 对，
5: 但是我们当中的这种想象和实际的呈现的，应该说是物超所值。
1: 嘿，您说的太好了，所以我们一峰方圆给大家承诺的就是省心省力又省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那么杨总，您在专业的角度再跟我们聊聊。
0: 咱们经常说这个省心省力啊，又省钱。那说实话，装修这个事儿本来就是费心费力还费钱的事儿。但是一峰怎么能做得到哈？首先呢，咱们说这个省心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在工作当中，咱们是有一个施工工作群，是吧？这群里头你看，有工长、设计师、监理、业主，包括我们的所有的这些厂家都在里边，所以我们很多的工作都在线上跟。所以这样的话呢，咱们就省心了。第二个呢，就是咱们是省力。大家都知道，一峰方圆有一个免费搬家、存放家具，然后装修完了以后给您送回来，这都是免费的，所以就省力了。第三个呢，就是省钱的事儿了，
5: 对，
0: 是吧？说到省钱啊，那你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定制方案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定制方案是完全站在客户的角度，而且专业的角度来考虑。所以你看，那个我们计算面积是按照实测面积计价。 你看这实测面积和这个建的面积至少差25%到30%，哎，而且我们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

0: 2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
1: 特别的辛苦，哎，真没想到啊！来了以后呢，这个上山是缆车，全程啊轻轻松松的，一点都不累。
2: 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走，也算是圆了我妈这个年轻时的一个梦吧。
1: 确实是啊，你看在那个缆车里，就是在那个慢慢上升的这个阶段哈，你就看到了这个山，那个那叫怎么形容呢？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那个陡峭的崖壁，
3: 巍峨耸立的是吧？
1: 是啊。感觉到了这个什么五岳独尊的这个震撼哈，就是我希望呢，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就是没来过泰山的呢，上来轻轻松松的，缆车上来以后气不喘啊，慢慢的走道是不是啊？啊，没来过的呢，咱们就有趁着这个机会就赶紧来一趟。
2: 我妈年岁也大了，腿脚也没有以前那么利索了，这次跟着康养团过来，一路缆车上下也不用自己爬，真是圆了他年轻时候一个梦。
1: 是，
3: 那你们以后还会再来吗？
2: 来，肯定会
3: 多来几次啊。
4: 我们两个人都将近80了，从来没有想过还能爬到泰山顶上。
5: 我们岁数大了，走上去是很费劲的，是吧？
4: 爬泰山本身是一个体力活，但是坐这个缆车之后呢，就感到非常的轻松，往外一看就看到一览众山小，大好河山，真是心情特别舒畅。腿脚不方便的老年人对这也没有任何的顾虑，他这个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休息得还好。
3: 叔叔，你们坐轮椅都能登上泰山啊？哎，
6: 不瞒你说呀，姑娘，我们那是坐缆车上来的，不是自己登上来的。
3: 哦，这轮椅这缆车也能上来啊？
7: 终于完成老爷子心愿了，你看老爹多开心。
3: 叔叔挺开心的哈，那之前来过泰山没有？
6: 没有没有，我今天特别的开心。我很小的时候啊，我就知道泰山了，我就一直想呢，自己呢有一天呢也能登到这个泰山之巅呢。你想泰山，咱们这是五岳之首啊，都向往的地方啊。他们呢就给我报了这个咱们这次的活动，哎呀，我终于上到泰山之巅了。
3: 你看是不是要多开心？
6: 是啊，我得跟这个泰山说句话啊。泰山你好，泰山我来了。
8: 我爷爷就一直就有这个登山梦，但是吧，就是现在年纪也大了，腿脚也不好，然后哎，就看到这次团说是全程索道，但其实我还挺不放心的，然后就跟着一起来嘛，真的就是全程都是坐缆车就上来了，然后我爷爷这坐轮椅也挺方便，就直接上来了，然后我这个真挺开心的，这个康养游的团啊，真是来值了，帮爷爷实现了这么多年登山梦。
0: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咱们登山全程缆车上下，全程缓步慢行，累了随时停下观景歇脚，一路苍松碎柏，磨崖石刻随处可见，每一处景致都藏着千年文化，登高寓意步步高升，福寿双全。愿大家借着泰山灵气强身健体，舒展身心，希望大家放下日常的琐事，尽情欣赏壮丽山河，带着平安与福气满载而归，度过一段轻松舒心的登山时光。
9: 嗨，这不是趁着孩子放假吗？我老公我孩子我们一家三口就来参加这个泰山旅行团了。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旅行团呢是专门针对老年人组织的，就是陪着这个老年人吃喝玩一玩。嘿，当我参与进来发现并不是，还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这个带孩子的。我虽然来晚了，但是我感觉得特别的值。咱们就说这个索道钱吧，我们一家三口至少省了600块钱，然后再说这个门票，人家全含，包括这个趵突泉的门票40块钱，泰山景区的门票是115块钱。

0: 好，绿树成荫，芳草遍地。当你打开窗户的时候，就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很舒服。再加上这个来回的交通费，还有这个旅游的保，像这个门票多少钱，索道多少钱，一目了然。这次这个京图约行旅行社一价全包，真是太值了。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单是泰山的上下索道，景区大巴一个人就要280元，现在全部加起来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2: 为什么我们这次行程这么的便宜？大家放心啊，没有套路，没有强制消费。各大景区酒店为拉动客流推出特惠政策。我们作为深耕旅游多年的正规旅行社，批量采购资源，拿到专
3: 非常合适。你说上那个泰山呀，你要是没有缆车的话，要让我们爬去肯定挺费劲的。你也知道，都70岁的人了哈，所以呢，这点挺体贴的，这点真的特开心。要不然哪有机会去上去看看、啊、去，对吧？安排行程安排的真不错，他们也太用心了，真的用心了。
4: 这次的行程安排的非常好，我们来到这山东泰山，哎呀，真是让我感到太好了，真的，真是没白来的一次趟啊。这个各个风景给安排的酒店呐、和吃住啊，都让我们非常顺心、满意、放心，非常开心、高兴。以后有机会还得来呀、啊，以前没有时间，现在有时间了，非常愿意来玩。而且呢，和康阳旅游团那个特别让我们放心，出来玩呢，真是哎呀，看到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哈，各个风景，让我们真是感到太幸福了。3天这团吧，感到特别好，还不耽误事儿。然后呢，就是出来玩一玩呢，对身体吧，就是说太有大有益处。出来玩以后就觉着年轻化，就觉着心态也好，什么都好，所以说就让就更健康。我们活起来呢，这个美好的生活就更有意义和价值。这个价格非常合理，太便宜了，没有强制购物，没有强制消费，就是让我们玩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可以说是真是放心的康阳旅游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都来参加，真的不来不知道，一来感觉太幸福了，挺好，挺棒。感谢我们这个康阳团给我们提供的这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享受这个美好的时光，太棒了，谢谢。
1: 秋高气爽，风和日丽，北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一起去爬泰山吧，完成您儿时未完成的梦想。全程缆车登山，零徒步爬山，让您不费力就登顶泰山，轻松揽进齐鲁山河壮阔。还有畅游被誉为天下第一泉的趵突泉，老舍笔下的诗意大明湖，泰山、趵突泉、大明湖全都是5A级景区。3天2晚的清凉之旅，7顿饭、2晚住宿，只需5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完成您儿时的梦想。报名热线400107-2717。
5: 在这里郑重承诺，我们这次推荐的是正规资质的旅游企业，口碑靠谱，服务专业，全程透明无套路，所有行程、吃住、景点全部如实兑现，无强制消费，所有报名游客均可安心出行。这次山水康养之旅不仅赏了美景，品了美食，更调养了身心。
6: 你也知道，这个免费送教上门服务啊，无疑是遏制了义务教育学生流失的有效手段。国家都拿出这么大的财力来推行了，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7: 好，这样大家呢先主动报名，文件上也写了，我们的学校呢对口11个村，
6: 就13位残障少年，

0: 那么这么多老师，啊，还教不过来吗？是不是还是只有你们三位副校长报名？是啊。
1: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呢？
0: 副校长跟我说，以前你跟钟校长给那个
1: 郭品仙，
0: 对，给他免费送教上门服务，还培养他考上了一中，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被传为佳话的。
1: 情况不一样吧？当时郭品仙也只是摔断腿，智商还是很高的，也很爱学习。这次呢，大家要面对的是残障少年，我觉得老师们不敢，可以理解吧？
0: 能理解，
2: 但是现在的工作怎么推进啊？
1: 送教上门这件事情，能不能和老师的职称挂钩啊？
0: 这不行，这太功利了吧？
1: 有效果就行呗。
3: 对于送教上门的老师，我们优先推荐参加职称评审。再说了，评职称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激励老师吗？我建议就限定在中级职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们呢，也能多些热情。
4: 行，就这么干。
5: 你好，我是教育文的李老师。你好。
6: 我是教数学的刘老师。哎，你咋个不得礼貌嘞？
7: 不好意思，他这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
4: 没事没事。
8: 英英，老师来看你了。老师好。啊。
6: 哎呀，我这个女儿真是命太苦了，当时都怪我没有注意到，就让她拽下去了。
8: 哎呀，妈，你莫要难过了，我好好读书。
7: 我们日子会变好的，好，妈妈相信你哈，挺懂事的。天空的云从西边，我哪知道这些东西要哪样用？你讲的一些东西我都看不见，就算读书也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
8: 到处被人瞧不起。唉，如果认命了，俺们刚刚你说的这些，可能真的会伴随你一生。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书，俺们你就会晓得，火烧云是红的，天空是蓝的，树叶不光是有绿的，还有黄的、红的、紫的。
9: 你要晓得，人不光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8: 孩子，只要你肯努力读书，将来很可能会考到城里的大学。城里针对于盲人的基础设施，现在是越来越完善，照顾起你来比现在要好得多，你知道吗？
9: 人不应该因为缺陷被任何人瞧不起，瞧不起你的只有你自家。 那我们继续。

0: 真好。老师，你觉得我能考上城里头的一所学校吗？
1: 老师现在不能给你保证，但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朝这个方向去发展。
2: 师傅，这还有多远啊？啊，
0: 很快了，你看那个寨子，过了这个桥不就到了吗？啊，
2: 还得往上走。
3: 师傅，您不担心有些老师纯粹是为了评职称才送教上门的吗？
0: 那有什么不行啊？
3: 这会不会太功利了？
0: 那比起功利心，那些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打鸡血都找不着出口，那么强多了。
3: 明白了，还是您考虑周全啊。
4: 阿姨，哎，
2: 真是你啊？
0: 张家寨也是你负责呀？
2: 南沟学村有七个寨子呢。我今天听上面说有老师来送教上门，没想到真是你啊！
0: 之后呢是由这位同事负责送教，我今天就是带他来熟悉熟悉环境。
2: 啊，辛苦你了，怎么称呼？
3: 丛俊生。
0: 叫他俊生就行。
5: 俊生。
0: 卢广斌，卢书记。
3: 你好，卢书记。
2: 你好。走吧，带你去见见那孩子去。

0: 小心点，小夏啊！刚好你把孩子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呗。哦，这孩子啊叫张洪阳。哎呀，他是3岁的时候啊发了场高烧，没引起重视，后来烧严重了，变成脑膜炎了。他父母啊是给他一直在治，治到8岁的时候啊家里实在负担不起了，就把他一个人扔家里，他俩出去打工去了。这孩子现在多大呀？能自理吗？
1: 15岁，其实大小便都没问题，饭也能自己吃，就是其他就不行了。哎呦，
2: 吓我一跳啊！这怎么蹲一人啊？没事吧？
1: 洪阳，你狗大眼，
3: 狗狼眼，
1: 他就是张洪阳。
0: 来，跟两位老师打招呼。
4: 打招呼。
2: 他上过学没有啊？
1: 没有啊。哪也学校敢收啊？之前都是爷爷一手带大的，可去年的时候爷爷也去世了，之后就靠吃百家饭长大了。吃饭的时候走到哪儿，大家就给他一口饭吃，有时候我们也带他一块吃。
2: 什么？
4: 嗯，这怎么叫啊？
2: 洪阳，你是师叔不？
4: 你是师叔？
2: 师叔吗？
4: 不是。
2: 那就从最基础的实数开始教起。啊！刚才我们学的很好哈，再来一遍啊！一，回来，冷静听课，坐下。
5: 你在坐，
2: 啊？
5: 你坐下。
2: 我是让你走，不是让你走。好，来，二，二，二，三。 这样看我，一二三，老师，一二三，我们三个人，三，对了，
5: 急，洪阳，洪阳回来，啊，洪阳，洪阳，你去哪儿啊，洪阳，洪阳，
2: 对。
4: 洪阳，那你手里的和地上的，一共有几只啊？一、二、三、四、五、啊，对了，你
1: 听到了吗？对呀、啊，洪阳会数了。啊！耶，洪阳听到。
4: 哎，洪阳会数数了。啊啊！
1: 我就是来提醒你们一下，每天只有一班班车，怕你们错过了。
2: 好嘞，哎呀，快出来吧，洪阳！
1: 洪阳，洪阳，洪阳，洪阳，快出来！
2: 来来来，洪阳。
1: 哎，真是可惜了，要是能多待一会儿，说不定能教他数到10了。哈，安言，
2: 啊，
1: 安言，这鸡你收下吧，这个，翟老跟我说了，这是他家的鸡，既然洪阳抓到了，就你们拿回去补补身子。
4: 也是心意嘛，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不用这么客气。
2: 先生说的对，心意我们领了，谢谢啊。
1: 哎，洪阳，交代我们今天来搞哪样不？
2: 抓鸡。
4: 任重而道远呀。对了，之后就是军生老师他自己过来了，所以你这边多照顾一点哈。
1: 放心吧，没问题。
4: 那我们走了哈。
1: 走了。嗯，那你们慢点啊。
4: 啊，好嘞，好嘞。我一会儿去趟潘世宇家，就提前下车了。你先自己回去。
1: 哦，好。来，洪阳，走了。带你去吃好吃的。嗯，哎，小心点啊。
4: 来，
1: 小心点。
4: 诗雨，
6: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4: 我和丛老师去构西村送教上门。
0: 我一看路过你们村子，我想着你肯定回来了，所以给你补补课。
1: 哎，老师，那这样多辛苦你啊。
0: 不辛苦，反正给谁补都是补啊，是不是？成全你这份孝心，让你陪着你妈妈，好不好？来，奖励你。来啊，我给你变个魔术，你可以让他下或者上啊，你来控制。
1: 下。上。
2: 弄吧。
0: 那你怎么知道我什么时候回来？
2: 这还不简单吗？我跟门卫师傅说了一声，你一回来他就给我打电话了。
0: 行啊。哎呀，你看你这么有心，还这么温暖，你这属于暖男属性啊。这谁以后要跟着你，那都幸福死了。哎，对了。你有女朋友吗？
2: 没有。
0: 没有啊。不，你这也不小了，该谈恋爱了，有益身心健康。
2: 是啊。我不就怕我喜欢的人感受不到我的好吗？
0: 喜欢的人感受不到你的好，说明了什么？第一，你做的不到位，人家就感觉不到。第二呢，有可能人家对你就没有意思，所以要么你就再努力一点，要么彻底放弃。笑什么？
2: 没，我就是从来没感受过你有这么犀利的一面。
0: 你不知道他们以前都叫我灭绝师太啊？
2: 灭绝师太啊？

0: 心点啊，路滑。红羊就在这儿呢，这里啊是咱们这个村子最高的一户人家。哦，每次到了这个点儿，红羊都在这儿。哎，你看，哎，红羊。
1: 谢谢啊，罗主任。
0: 行，那我去给你们弄点水去啊。
1: 好的。红羊，你还记得我是谁吗？丛老师，对不对？
2: 对。
1: 来，丛老师又来给你上课了。老师今天来教你你自己的名字，好不好？
2: 好不好？
1: 来，你看啊，你的名字叫
2: 张
1: 红羊。你说，我叫张红羊。
2: 我叫哈尔。
1: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红羊。
2: 我叫哈尔。哈尔。你
0: 丛老师，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来，红羊，喝水。

0: 谢谢啊，鲁书记。来，红阳，听我说。
1: 啊，鲁书记。嗯。我在这儿教他就行，你不用在这儿待着。
2: 你确定不需要我帮忙啊？
1: 啊，我确定。
2: 那加油。
0: 红阳，你再说一遍啊，你叫张红阳。
3: 不叫哈尔。
0: 你不叫哈尔，哈尔是骂人的话，以后别人再说你是哈尔，你要告诉他们我叫张红阳。
3: 我叫哈尔。
0: 你叫张红阳。
3: 我叫哈尔。
0: 你叫张红阳。
3: 哈尔。
0: 张红阳。
3: 哈尔。哈尔。公，你不要生气，我会乖，我会听话的。
0: 红阳，老师给你做点东西吃吧，好不好？等等我啊。哎，等等，红阳，你看这碗粉上面有什么呀？
3: 蛋。
0: 这个鸡蛋像什么呢？是不是像一个太阳？
3: 太阳。
0: 哎，对对对对，太阳。红阳，那你看这个辣椒是什么颜色的？
3: 红。
0: 没错，所以红阳把这两个连起来念，应该是
3: 红蛋，红蛋，红蛋，红蛋，红蛋，
0: 来吃吧。红阳，你看这是什么？
3: 咩，
0: 咩又叫
3: 羊。
0: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3: 红色。
0: 所以把它连起来读是
3: 咩，红咩。
0: 咩
3: 咩。

0: 弘扬，弘扬。
1: 你说什么？
0: 弘扬。
2: 对了，你的名字，你就叫张弘扬，弘扬。
0: 张弘扬。
2: 对，弘扬。
0: 我叫张弘扬。
2: 好样的。
0: 弘扬。

0: 张楠，哎，你怎么来了？不是回上海工作了吗？
1: 安老师，我决定回来工作了。

0: 是，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0: 对，
1: 啊， 对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二。

0: 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诗丽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诗丽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诗丽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永诗丽。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诗丽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诗丽，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永诗丽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惊呼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惊呼，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5: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啊，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诗丽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哎，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京胡，也都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永诗丽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

0: 不难，我又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武清区王庆坨医院旁玉公馆的石阿姨，眼睛不仅老花、近视、散光，还有青光眼。原来随便买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眼睛从0.2提升到1.5，生活得到很大改变。做衣服、蹲地、切菜、做饭、走路，看远看近，勇士力智能花镜只需一副都搞定。
2: 它这个有散光，有近视。
3: 我刚做完白内障，还有青光眼。
2: 原来配这么多都不管用，现在这勇士力配这个啊，就这一个，就全定了。
3: 勇士力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原来看那个，
2: 看那个大的，
3: 右眼
2: 看不着的，
3: 0.2。
2: 现在他戴镜子看这个了，
3: 戴上镜子看到这儿，
2: 哎，
3: 左眼看到这儿。看那1.5了，
2: 这不差多吗？差不一般了。他戴勇士力，这遥控器拿过来没问题了，他那小字儿都能看见了。见你告诉他那一，他几一二三四那么点小字儿，他都知道，他看见了。
3: 嗯，看见
2: 这不就管大众了吗？原来你他得拿这个，好看。哎呦，这哦这样，见他戴那镜子一二三四五六，他都能看了。
3: 我戴上勇士力，自个儿做的衣。
2: 戴勇士力以后都自己扎了，原来不行。
3: 戴上勇士力，都是我自个儿做的，看得清。
2: 他原来戴那个镜子不行，有时候扎偏了，有时候认不上。现在配完这个勇士力以后啊，他直接你看这不行了吗？这不都看清楚了吗？
3: 原来扎的边儿扎不齐，现在扎得齐。看得清，
2: 原来我做饭，现在他自己能切菜了，切菜和馅儿包饺子都行，现在就挺好的。原来看不清了，切熟了，你看这切多好。
3: 勇士力不怕切熟了。
2: 你看他还有一个，他戴那镜子擦地，原来戴那镜子咔咔地脏了，借皮老远看不清楚了。我有时候看不见，有黑点儿，他戴镜能看见了。
3: 原来不戴的镜子，黑点儿看不见。
2: 现在他都看见了，
3: 黑点儿都看得见。
2: 银行取钱去，原来连过两张钱，没看清楚。哦，又戴这镜子，行了，数里头去了，夸夸。我你这镜子没白配，走道没问题了，看远没问题了，这就解决大问题了。那晚上看电视，看着手机，看好几小时。配这镜子来以后，我这眼还行，还不疼了。我看这他不做的功了，勇士力这不挺好的吗？你别管花多少钱，它管用就行了。勇士力眼光特别细，各方面他都得看，远近也好，视力也好，全面验齐了才给你配镜子了。光有些广告我们都害怕了，这个你看还行。货真价实，老年人配镜子就得到勇士力，看远看近都不用犯愁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士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士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4: 我配了这个勇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

0: 所以我就等多少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汉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这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
3: 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4: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

0: 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吧。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3: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4: 加了4-5千人吧，
5: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6: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7: 做得不好，但是1.5个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2: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2: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重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张慧阳，张慧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慧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鸡。张慧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1: 啊，五个人在偷我鸡。哎，
0: 慧阳，你快出来！
1: 你这个哈儿，你给我出来！
0: 大哥，大哥，我们不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1: 哎呀，老师，他就是个哈儿，数啥子数嘛？
0: 他不是哈儿，他是个娃娃。

0: 我不管你啷个意思啊，以后敲门到我家来数数。哎，你给我出开！
1: 大哥，
0: 出开！你出开！
1: 大哥，你慢点，他这个是个娃娃，
0: 他是个哈子，你叫他数啥子？
2: 大哥，这咋的了？闹那么大动静啊？
0: 哎，陆书记啊，这个哈子啊，跑到我圈头来偷鸡。
1: 他不是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2: 哎呀，好了，张哥，张哥，消消气，我们先把红羊送回家吧。
0: 滚滚滚！
1: 滚滚滚！
2: 消消气，消消气啊！
0: 哎呀，这个孩儿啊！
3: 我说童老师，你要不要重新再构思设计一下你的教学方案啊？这前两天就有村民来告状了，说把羊都给吐红了，今天又是掏鸡窝的，整个村子现在弄得鸡犬不宁的。
4: 这事儿没你想的这么简单，要这么简单你去教去。
3: 你还别说，我之前还真当过老师。
4: 哼，那可真是望梅止渴。
3: 你说的跟你自己多了不起似的，那说白了，你们宗教上门不就是为了评个职称吗？跟自己多高尚似的。
4: 我评职称怎么？我评职称我也把它教会了。
3: 你现在是教会了，但你们评完职称不就拍拍屁股走人了？那孩子呢？还不跟原来一样没人管的。
4: 我告诉你，我会管张洪阳一辈子。
3: 一辈子？你说的是秦总，等他超龄之后，你还继续送教上门啊？你还一辈子管他吃住养着他呀？太理想主义了你。
4: 跟你说不清楚。
3: 哎，哎，班车都没了，摩托车你骑吧。
5: 秦老师早。
6: 哎，安老师早。
5: 姐姐感冒呢？
6: 是啊。
5: 丛校长起床了啊，人秦老师都起航了。
7: 啊，秦老师要去哪儿啊？
6: 开始新的征程。我听他们说呀，丛老师今天早上才回来。
5: 是吗？
6: 嗯。
5: 去哪儿了？
7: 哎，送教上门。
5: 送教上门，你搞成这样。
7: 哎，一言难尽，一切归零。
5: 这个张洪阳又全部都忘了呀？
7: 嗯。哎，师傅，你说咱们这送教上门，把知识带给学生们，到底有意义没意义啊？我怎么感觉有点像那西西弗斯推石头一样，怎么这么绝望呢？
5: 干嘛？大腿疼骨了？送教上门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教育口上来说，必须得是一届又一届的老师拿过手上的接力棒，建立长效机制才行。从社会层面来讲呢，更需要其他的专业机构介入和支持。所以现阶段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些孩子有尊严的活着。加油吧。
8: 安校长。
5: 啊，
8: 这个潘石女士吃了什么仙丹妙药吗？
5: 怎么了？
8: 这才多长时间呢？这次摸底考试她进步飞速啊，真是不枉你送教上门啊，物理居然考了一个满分。
9: 安校，
5: 啊，
9: 你这是藏私呀。
5: 那这么好的孩子当然得藏了，关键是她自己肯学。
8: 哎，安校长谦虚喽。
7: 哎，师傅，我倒是有个提议，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这学期的家长会让两个班的孩子一起开，而且他们的家长得到场，
10: 让潘诗雨当着他们的面介绍一下如何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把自己的成绩从班级垫底考到了班级第一的。
5: 两个班一起开家长会，这个好呀，刚好你们班好几个同学的成绩都已经超过我们班了，这样呢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嗯。你呢也不用有压力，平时怎么学习你是怎么做的，怎么做就怎么说就可以。
7: 嗯，

0: 们会不会问我的家事啊？
1: 如果真的有人问起，你也可以选择不说呀，我也会在旁边做引导的。你看这个花跟你妈妈编的这个篓子真的很配哎，来。
0: 老师，我想试一试。

0: 哎，局长，跟卢书记联系了，前面山体滑坡，哎，他过来了。
1: 要掉头啊，不能从这里走啊！
0: 这就是卢书记。哎呦，卢书记，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从上海来咱们市挂职的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世涛，李局长。哦，这位是咱们沟溪村驻村第一书记卢广斌。啊，
1: 李局长，哎呦，我这都是，
2: 你这是挂彩了呀？啊，
1: 那前两天这下大雨，造成了山体滑坡，我正在跟救援队啊处理现场呢。
2: 我们去看看吧。
1: 啊，行。
3: 石涛同志，嗯，的确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指出
4: 喜欢喜欢，好，要把所有的衣服全都跑。哎，是不是你还没走啊？
5: 你不会刚从张家寨回来吧？啊，这个点了可没车了，你怎么回来的？
4: 哎呀，那个，哎，有个老乡给我捎回来的。啊，
5: 今天怎么样啊？
4: 哎，别提了，我现在就希望啊，张洪阳别把怎么洗衣服忘了，我今天差点没累死在那儿。
5: 来，吃点东西吧。这我要不要找个人帮帮你啊？啊？
4: 还有这种福利呢？
5: 那丛老师的工作我必须得支持啊。
4: 真是亲师傅啊。
5: 行了，赶紧去休息吧。
4: 我先准备准备明天课。

0: 进来。
1: 局长。
2: 局长。
1: 我是刘成新。
2: 好，我是卢俊飞。
1: 我现在担任的是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党组成员，副局长。我主要分管办公室、人事科、职业教育，还有学生的安全。
3: 可以了，你们先坐。
2: 哎
1: 哎，
3: 我强调两点啊。
1: 哎，
3: 第一，以后有人让你们做自我介绍，没必要说那么多，这些公开的资料都有了，说些平常见不到的。
1: 啊，是，局长说的对。
2: 对对对。
3: 第二，也是今天的重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市将建三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届时每个安置点会有20000名居民，同时我们教育口也会有配套的设施，啊，必须要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啊，
2: 那个局长，你刚来，我担心你对我们当地的财政不太了解，我是分管财务的，所以比较关心经费从哪里来。
3: 中央配有专款，我们负责落地工作。军飞同志，尤其你这啊，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和规划。

0: 化必须得考虑的长远一点，做到100年不过时。
1: 好，只要有经费，我一定抓好落实。
2: 局长，那这些学校的校长人选，我们是公开招聘还是直接任命啊？
0: 双管齐下。第一，公开招聘，在那我们也负责去找一找。城区的先直接放弃，我们要选出那些熟悉乡村教育工作的，同时又有校园管理经验的人。我再强调一点，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示范性高中的申请，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中来。乡村的义务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这个地方不扎实了，示范性高中这个大厦很容易倒塌的，大家引起重视。
2: 那这些学校的老师我们从哪里去找啊？
0: 我们从全市选拔一批，同时也在招聘一批，但是要做到老中青三代教师的合理搭配。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知道一班的潘世宇同学最近进步很大，今天就让潘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好不好？来，有请潘世宇。

0: 大家好，我是潘诗雨。这次考第一名，我也很意外。我说的是真的，我用的都是笨方法，比如语文，我不会写作文，我就去图书馆里面借作文大全，把我觉得写得好的都背下来，再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变成自己的了。
1: 潘诗雨同学，说一说你数学的学习方法吧，你是怎么从不及格考到140分的呢？
0: 我就记得安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都是先把书上的搞懂，平常老师要求我们书上的习题做一遍，我就做10遍，做到一看到题就能条件反射地写出解题过程。
2: 你看着人家，你这次落户那么多名，知道是哪个原因？肯定就是这位同学说的基础不扎实，
3: 扭不动。
1: 潘诗雨，压轴题呢？上学期考试你基本上都是空着的，这个学期怎么就会解了呢？
0: 基础题搞完，我就做一些课外题，基本上一道题我要做10遍、20遍，直到搞到每一道题我都能写出解题过程。总而言之，我就只有笨方法。
4: 这不就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吗？
5: 网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其实潘诗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叫他愚公移山，你们觉得呢？
6: 对，
5: 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6: 好。

0: 分。
1: 行啊，走，洗澡去吧。
0: 不喜欢。
1: 喜欢。剪过头必须要洗澡，走走走走走走。
2: 胡杨，胡杨听话，先你先坐下去，一会儿就好了。哎呀，胡杨，先去。一会儿就好啊，一会儿就好。

0: 哎，
1: 曹老师，哎，你喷完了？谢谢。李老师，你捂鼻子也没用，这都是氨气，你用嘴呼吸还是会吸进去的。这时候我闻不见味儿啊，我以为安校给我派什么美差呢，没想到。
0: 我也不知道安校长会派你来啊，辛苦啊，辛苦辛苦，马上就好啊。先把水烫进去吧。不烫吧，来。 我们搓搓澡，小死！
2: 袁江哥，您是？您好。
0: 我是丛老师的同事李琴。哦，你好。这张洪阳怎么了？曹老师在里面给他搓背呢。瞪了个啥主意啊你？那个，陆书记啊，他们两个是宋佳老师啊。啊，
3: 里面是丛老师，这位是李老师。
2: 你好。
0: 你们年轻人做事啊，太细心、太认真了。一个男老师把那衣服给洗得整整齐齐、巴巴适适的，房间收拾得太好了。
2: 都是丛老师功劳，这以后啊，我也每周都帮着丛老师来给他收拾一次，希望他自己能慢慢学会吧。这玩意要是丛老师调走了，那这些事情他就得自己干了。
0: 他肯定会学会的嘛！啊，再给我爸爸，真是赶上好时代了。

0: 哎呦，洪亮，你来是大变活的呢。小伙子，我家起的时候啊，都穿雷神，都那么打扮。到时候啊，我家拉口子肯定叫你上桌吃饭。喜欢，丛老师，干得不错，你也辛苦了，李老师。
1: 喜欢。哎呦，那不是那个啥子张洪阳啊？
2: 张洪阳。
1: 耶，孩儿。
2: 哎，爸爸，你忘了，陆书记说要叫他张洪阳，要不然不准。哦，对，
1: 张洪阳，以后都要自个样子的话，去哪家都有饭吃。
3: 别想了，张哥，
1: 你的话肯定要听噻。我们都先回去了哈。
3: 好，再见吧，
4: 再见。
1: 喜欢，喜欢。
4: 给我重复一遍，我叫张洪阳。
1: 喜欢，喜欢。
3: 还得再练练，认真动作。
1: 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3: 没事，慢慢来吧。哎，我叫张洪阳。哎，我不叫何二，叫何阳。
1: 跟我再重复一遍，
3: 你是张洪阳。
1: 没事，张洪阳，
3: 太好了。
4: 院长，这工程进度肯定没问题，您放心吧。这个王家社区啊，可以容纳3万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申请20平米的住房。那得花多少钱啊？
3: 老百姓买得起吗？每一户啊，只需要2000块钱的自筹资金就可以了。
4: 那装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3: 老百姓装修也不需要花钱，都是按照搬迁标准统一装修交付的。 什么餐桌灶台沙发电视这种基础设施都有，那就是白送了。这次上级可真是吃了巨资了，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彻底解决这村子不宜居住、不能居住的情况。而且把村子里最好的一段留给了学校。您看，这对面那商品房都5000多一平米，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顺利完成搬迁工作的话，到时候有近5000名适龄儿童将在这里上学。
0: 学校用地在什么地儿？我们去看看。
3: 就在那边，跟我走，那边。
0: 局长，教育局啊，计划在这里办一所初中，能够容纳2000名学生。目前啊，已经接近完工了。这附近啊，有一所灯塔中学，快办不下去了，因为征地拆迁，当地的老百姓很多都富裕起来，带着孩子进城读书了。学校啊，还剩下100多人，我们打算把他们合并到这里来，成立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
5: 这个地往有多大面积？
6: 有80亩。好，
5: 局长，这前面有一条大河，即将从山上搬迁下的老乡们以后再也不用这吃水用水而发愁了。您去看一看，就在前面那儿。
6: 谢谢安老师，
5: 不客气。现在除了物理课，别的课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要不懂的话，我可以让那些老。

0: 至于。
1: 来啊，后面跟上啊！韩诗雨，来，后面的跟上。喜欢这个学校吗？
0: 那你怎么不高兴啊？我猜你是在想，如果考上这里，妈妈怎么办？是不是啊？诗雨，你就安心学习，其他问题老师和你一起解决，一起想办法，好吗？
2: 安老师，你帮我太多了。
0: 答应我，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啊。而且，老师能帮的也有限，也仅限于你，好吗？笑一下呀，走吧。
3: 明天就要中考了，我希望从中学开始呢，就严抓考风问题，不要自欺欺人。手机信号的屏蔽器全面覆盖，中考监考老师一律由高中老师担任。
4: 局长，明天就要考试了，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吗？
5: 程杰同志，有什么问题吗？啊，
6: 各位不用担心，在大家来开会之前，我们就召集了考务会议，任务已经全部下达到了高中。
7: 新来的局长够杀伐决断的。我们之前安排好的事，招呼都不打就给换了，上头都不管吗？
8: 这考风问题啊，那还真得抓一抓了。那高中总是抱怨，那你们那儿考得挺好，到我们这儿怎么就不行了，是吧？
7: 哎呀，出发点是好的，可真能落地吗？
9: 那得看新来的局长有多大本事。
3: 第二点啊，阅卷老师也一律换成高中老师担任。

0: 老师，监考老师都换成高中老师了，连改卷也换成高中的了。
1: 以前都是初中老师监考，咋个一下子都变了哎？呀，
2: 我听说是因为上头来的新的领导了。
1: 怪不得新官上任嘛，总要点几把火噻。
0: 哎，点火归点火嘛，那也不要烧到老百姓噻。

0: 哎呦，真担心我家那个崽哟，本来成绩都不好，等下换成高中老师改卷，那不更加顽球了哟。真不知道那个领导那个脑壳咋个想出那个政策哟，你说是不是嘛？
1: 不是，哎呀，主要还是苦了那些娃娃，好不容易熬了三年初中，要是因为这个考不好，那些领导怕是要遭绝哟。
2: 该遭绝，
0: 活该，多管闲事。
2: 哎，真气死。
3: 对，这些家长，这个高中老师是给所有的娃娃改卷子，不是只给一家，这样子是按照一样的标准啊，更加统一嘛。
2: 说的有点道理。
4: 你是哪个？
1: 和平中学安全。安全来，你也是老师说。
3: 是的。
5: 你都是安老师，我听说过你的大名呢。好多同江一中的学生都是你带出来的。
3: 过奖了。
6: 你怕不是那回也被换下去了？
3: 早就应该换下来嘛。能换成高中老师来监考，这样更加公平。那谁也不想自己家的娃娃辛辛苦苦三年，输在别人的恶性竞争上，是不是啊？
2: 是啊，我也觉得这个政策好啊。
1: 但是这个一来，那个领导要得罪好多人哦。
3: 那敢为学生得罪人的领导，那也是好领导嘛。
2: 对，就是就是。啊，他说的有道理。
7: 走吧。
2: 那个话实在，哎，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走喽。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这个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额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向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那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九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0: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2: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2: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定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效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这个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 老房顾名思义，以前您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0: 对，
2: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0: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2: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0: 对，
2: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哦，没限制，
0: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2: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前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2: 对，不光拆完，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嘛？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些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2: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
4: 15件套，
2: 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2: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0: 哦，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哎呦，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2: 对。
0: 哎，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
2: 对，
0: 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2: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是除外。
0: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这个词儿。
0: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哈哈，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2: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咱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肯定没问题。
0: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2: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0: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净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找平、网格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 宗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000-5000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但是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12: 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五千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0: 这个和平中学怎么样啊？哦，是一个乡镇中学，升学率很高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张楠就是那所学校毕业的。哦，是吗？嗯。局长，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1: 继续深度调研，把突袭进行到底。
0: 哎，
2: 别报信儿啊！
0: 说突袭就是突袭。
2: 哦，好，突袭。
3: 来来来，今天的考试，来来来，考了考了，请大家放松心情。
4: 怎么样？
5: 班长，我的财政划水。
4: 行了，能达成你的目标就是胜利。
3: 是，我觉得好难啊。
6: 难吗？
7: 这是有点难。
4: 啊，真的吗？只有我觉得这么简单？
5: 哈，就你厉害，班长。
4: 好了。
6: 反正已经考完了，对不对？大家就不用想了，拿出最好的状态，明天继续加油！
8: 好，
9: 加油！
10: 走走走走走走。
11: 领导组除了你都不在吗？
12: 今天不是他们值班。
13: 别跟我说什么值班不值班的事情，今天是星期一，你们校长不来吗？
12: 他平时住市里，过来得近两个小时，已经在路上了。
13: 既然这么远，昨天晚上就应该返校。
11: 是，那不。你们周一不开校务会的吗？
12: 校长来了就开。
13: 在我看来，这样的同志就应该就地免职。
12: 哎，两位领导，实在是对不起，不知道你们要来，还没吃饭吧？我去准备点便饭。
13: 你认为现在是说吃饭问题的时候吗？我这就向市里汇报，这种情况必须刮骨疗伤。
14: 今天我走访了多所乡村学校，竟然发现有不少的校长、副校长在工作的时间不到岗的情况。其中有一个学校，只到了一位分管后勤的副校长，这才是周一啊，同志们！
15: 再这么下去，乡村学校就要被这群校长和老师给办死了。既然不自觉，那从今天开始，所有中小学的老师、校领导班子必须要求打卡。我想问各位，你们有多少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你们要把学校办死吗？要亲手毁了吗？王杰同志，这件事情你负责落实。
16: 好啊，师傅，你看看，关于德育工作的课题，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城市教师德育工作的总结，并且和乡村学校做了对比。
17: 你这个好啊，这样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对空了。这篇文章我们俩一起署名。
16: 这大部分都是你写的啊？
17: 我写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不足，你加了城市的部分，这样刚好有了对比，而且也体现了农村德育工作的特殊性。我找个地方把它发表出去，这样这个课题我们就算结题了。
16: 好，
17: 装起来了啊。
16: 嗯，装起来吧。
17: 走吧，请你吃晚饭。
16: 走。
17: 对了，你记得把今天他们中考的试卷给我弄一份。
16: 好呀。
17: 我们也研究研究这些孩子不错哪儿了。
16: 没问题。哎，
18: 好。
19: 真棒，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18: 这儿呢，尽量。
7: 黄老师啊，
19: 哎，陆书记，
7: 哎，叫着呢。啊，怎么样，洪阳？我看你，
19: 哟，
7: 都会写自己名字了，
19: 写进来了，
7: 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你看，洪阳的残疾人证下来了。
19: 哦，
7: 前两天啊，我带他去医院做了鉴定。把残疾人证明和低保都办了。

0: 好事儿啊。哎，红阳，你看这照片拍得帅不帅啊？
1: 哎，红阳，我帮你先收着啊。我还咨询了一下市里的特殊学校啊，这招收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得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过红阳没事，他慢慢来，等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以后，可以申请特殊学校的中职教育。哦，这费用吗？
0: 啊，我来筹。
1: 哎呦，你怎么把我话给抢了？
2: 再说了，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你宋教授们的课时也够了，不用天天再往寨子里跑。这儿不是还有我呢，是不是？
0: 对，卢书记，主要是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他一辈子，我不能食言啊。
1: 那加油，我相信你。
0: 放心吧，卢书记。红阳，我们要加油，对不对？
3: 我看看。嗯。如果是
4: 妈，暖暖。
5: 哎呀，回
3: 来。妈妈，我在给外婆搭积木呢。
4: 哦，谁给买的呀？
3: 是爸爸给我买的。
4: 以后要告诉爸爸，少乱花钱啊。
3: 好。
6: 都考完了？
4: 对，考完了，可以好好的放个假了。
6: 哎呀，太不容易了，该好好歇歇了。啊，对了。我们单位有个同事托我问你，班上有没有笔记借得好的学生，想花钱买。他的孩子不是马上要升初三了吗？
7: 这买卖笔记是不提倡的呀。
6: 说归说，其实考都考完了，笔记留着干啥呀？他是诚心买。再说了，他给孩子买辅导书不也得花钱吗？
7: 说的也是，尤其对我们学校的孩子来说，这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6: 对呀，
7: 是好事儿。那有说多少钱买笔记吗？
6: 他说市里一门学科笔记是1000块。
7: 多少？
6: 1000啊。
7: 一门1000啊。啊，哎呀，这我的笔记上哪儿去了？你给我找找呗。哎呀，我们班倒有个孩子，他的笔记真值这个价。
6: 你看，
7: 不过我得问问他的意思，我不能替他做决定。
8: 关于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人选，
9: 局长您看，这个是刘殿林校长，教龄是30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校长管理经验，曾经被评为全国的劳模。这个是张秀英校长，教龄是25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经验，5年的校长经验，曾经3次获得过省级的表彰。
10: 这两个都不错，但是也有短板。第一呢，学历低了点；第二，年纪大了点。我是想找个年轻一点的，学历再高一点的。
9: 李局长，说句实话，这个校长的人选确实不好办呢。咱们的要求是既要经验又要学历，年龄还得适中。那这样的人才就算是会有，那他为什么要来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啊？
10: 说的有道理。如果有这样的人选，我们一定不能放过。
9: 那咱们也得先找到他呀。
10: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0: 哎，阿姨啊，我来。好了，哎呦，宝贝，
1: 怎么了？
2: 爸爸，
0: 路上太颠了，孩子有点晕车，一直在吐。哎呦，
1: 心疼死爸爸了。
2: 爸爸，我好想你啊！妈妈说你有工作回不了家，我们就来看你了。
0: 傻瓜，爸爸也想你们啊！爸爸见到你们也是好开心，好感动的。
2: 行了，你们俩别肉麻了啊！
3: 走了，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
0: 你帮爸爸啊，好，妈妈有点事情。哎，
1: 安老师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啊，一到放榜日还是那么紧张。妈妈，别紧张了，快来，来吧，我来弄吧。
0: 啊，哎，
1: 好了吗？
0: 对，差不多。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好，走喽。
3: 妈妈。

0: 老婆。
1: 哇，太好了！爸爸，这是什么呀？是黄瓜？
0: 是丝瓜。哎，我带你们到前面看看，前面啊是我们的番茄种植大棚。
1: 妈妈，你看，爸爸的菜园好大呀！爸爸，都是你最近搞的吗？
0: 是啊，怎么样？这里都是，很美吧？
2: 刘书记，说说你的感受啊。
0: 我记得之前啊，在局里工作的时候啊，觉得每天都很细碎，到了年底都没什么成就感。不过现在在这儿啊，觉得每天都很充实，很有价值。
2: 所以，农村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0: 除了想暖暖。
2: 暖暖也很喜欢这里啊。
0: 好啊，走，爸爸带你去。
1: 好，
0: 走喽，爸爸带你抓小螃蟹去喽。
2: 你们俩注意安全啊。
1: 好。
3: 暖暖怎么这么快就睡了？现在才三点呢，平时这个点是他最兴奋的时候。
2: 累了呗，玩了一下午。对了。张洪阳的事情俊生跟我说了，别说办得还挺漂亮的。
3: 我其实也没办什么，就是一些跑跑腿的事儿。
2: 我替俊生他们谢谢你啊。
3: 你和那个丛老师你们
2: 什么？我们他就是我徒弟，我们有时候一起配合着工作，我忙的时候也帮我照顾暖暖。想什么呢？哦，
3: 哎，你要不上上面试试吧，上面可能信号好点。
2: 是吗？楼下信号确实差。哎，
3: 是啊，哎，这个村的信号塔就是少。我已经跟上面汇报过了，应该很快就好了。

0: 来，喝杯酸梅汤吧。
1: 啊，谢谢啊。
0: 谢谢你。
1: 啊，谢什么？
0: 谢谢你带孩子能过来看看。啊，
1: 暖暖现在这个年纪，某种程度上还是需要爸爸的，而且我觉得带他出来走一走，看一看，看看大自然，接触土地，是件很好的事情。不然，对着麦子说韭菜多可怕呀！
0: 可觉是我太狭隘了。安远，我们还回得去吗？其实有些话，我早就想对你说。可经历了这么多事以后，我现在才明白，什么才是最可贵的。我真的想回到我们之前那个家，回到你和暖暖身边。
1: 黄斌，有些人，有些事儿，错过就是错过。我们都朝前看，好吗？谢谢。

0: 喂，周校，什么？我们班有16个上线的。那潘石宇呢？刚刚说什么？真的假的呀？
1: 哎，暖暖，你醒了。
2: 爸爸妈妈怎么了呀？妈妈高兴着呢。
3: 谢谢校长。石宇，石宇，快出来！哎呀，
4: 安老师，
3: 你的成绩出来了，比一中的录取线高了30多分呢。
4: 真的？
3: 当然了，你快来，快看，
4: 看啊。 这是不是你的名字？
3: 看，好

0: 哭什么呀？考得这么好，应该高兴才对。你呀，就等着一中给你发通知书吧。
1: 老师觉得特别的骄傲。好了，不许哭了，我看看。对了，老师这里呢，还有一个生意，不知道你要不要做？有人要买笔记，一颗呢，就有1000块钱。
2: 我笔记差点当废品卖掉了呢。真的假的？那可不能卖啊！还在吗？在。
3: 那就把笔记给我，我呀去给你卖钱，这样你不是上高中的学费就有了吗？
4: 不会是骗子吧？笔记能卖钱啊？
3: 那可能是骗子呀。那要是骗子，也是爱学习的骗子。<笑>爱哭包。哎，天，这个笔记跟倒影一样。<笑>
0: 朱子焚命，条例倾斜。看，这是他的成绩，这个潘诗雨，对，语文138，数学144，英语是138。啊，他之前呢学习也没这么好，上课还睡觉，成绩都在倒数。他现在能考这个成绩啊，那不知道背后付出了多少呢？
3: 那安老师给我讲一讲。
0: 我答应过这个娃娃，这是他的秘密。
3: 我相信有一天他自己会分享的吧。安老师真是个好老师啊，不讲别的，讲笔记。5门课5000块，你数一下嘛。
0: 先不数，先这样，你先收着。这钱呢，回头你自己给孩子更好一些。
3: 好，光这个娃娃曾经倒数，现在那么厉害，就足以鼓励我的儿子了。
0: 这个确实，反正您放心，这个笔记。
5: 早晚是您的，钱你先收着啊。感谢感谢，不会涨价哈。
0: 怎么可能啊？
5: 开个玩笑，少涨一点也是可以的哈。您先看一下，我接个电话啊。哎，石书记，您见到了安老师？
6: 是啊，最近我们在选拔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那天我跟李涵到考场去突击检查，正好碰到安老师啊，对于更困监考老师的事啊，发表了意见。 我印象非常深刻。安老师当时一定是支持领导的做法吧？
7: 你不愧是他的学生，非常的了解他。与其说是了解啊，不如说更是一种信任吧。我相信安老师的为人始终如一，什么事情都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说句实话，如果没有安老师，可能您见不到今天的我。当年我能够上高中。 读大学，也都是靠安老师的支持。
6: 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
7: 对，故事很长。

0: 你给我多讲讲安老师的事情，就说说你们之间的事儿。
1: 行，哎，我刚好啊要带您去看看葡萄基地的种植情况，咱们边走边说。
2: 那年我上初三，爸妈都不在家，奶奶又生病住院，生活非常困难。

且有黄金风格的定义 SP 方与 AC 加 FP， 因为 SP 物 BC 边占黄金面积，对 S2 等于 AB AC 为边长的长方形面积，所以 C1 等于 BC 方， C2 等于 AC 乘 AB。

0: 来，老师给你个惊喜，打开看看。
1: 老师，这是
0: 给你的。
1: 啊？
0: 马上就要中考了，营养必须得跟得上。因为你呢，学习成绩好，所以老师向学校申请了生活费。你记着啊，以后中午和晚上去那个小食堂多打一个热菜，听到没有？
1: 老师，学校上个学期不是已经发过贫困生助学金了吗？
0: 我刚不是说了吗？老师是特意给学习成绩好的学生申请的呀。只有你有啊，不要给别人讲。咱俩约定好了，只要你的成绩一直能保持得很好，我以后每周都帮你申请一次。这就算是咱俩的一个小小的约定了哦。来，约定好了啊。
1: 嗯，
0: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张亮，你这个哮喘是老毛病了，药一定不能停，不然太危险了。
1: 哎呀，那个药太贵了。
2: 婆，你不要管钱的事情了，没得钱了，我们再喊爸爸几年回来嘛。
1: 你母爸爸在外头打工也很不容易，他也找不到好多钱，屋头还欠那么多债。
2: 你不用担心，你以后不用跟我生活费了，因为学习好，考了第一名，学校给我补助了5块钱生活费。
0: 张亮，你这个孙子真的是太懂事了，你还担心那样咯？你安心吃药，保重好身体。
1: 娃娃早点生错人家了。好，要得，大真自由。
3: 现在的人5块钱眼睛都不眨下，可是那会儿太难了。我猜这5块钱也没那么简单吧。
4: 钟校长好。
5: 嗯，好，好，好。
6: 张楠，回母校来看看。
7: 钟校长啊，有个事情我想问问你。
6: 说。
7: 我堂弟啊也在和平中学，他这次期末考试考进了全年级前3名。我之前读书的时候啊，安岩老师帮我申请过针对成绩好的同学的贫困生助学金，但是我堂弟他好像完全不知道。我想问问您，这个助学金现在还有吗？
6: 好像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呢。
7: 从来没有吗？
6: 哎，你当时拿多少？
7: 安老师每周给我5块钱，直到我中考结束。
6: 别说没有这样的助学金，即使有，也都是一次性发完。那肯定是安岩老师啊自掏腰包。

0: 安老师，你可要记人家一辈子。是啊，这份恩情我永远也还不了了。我只能向安老师学习，把他的这份爱传承下去。
1: 像安老师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一定要让他多发光、多发热。但是，我觉得您说的这件事，他不一定会答应。
2: 我会亲自去争取。
3: 思雨，你太争气了！这1万块钱呢，是我们镇党委政府给你募捐的奖学金，希望你再接再厉。同时呢，要懂得感恩，感谢学校对你的栽培。
4: 好，我们谢谢司书记啊！
5: 谢谢。
2: 书记，来。
3: 安秀，这都是你的成果。
2: 是这个娃娃厉害。再说，还有一个更厉害的事情，有人要买他的学习笔记，一门功课要1000块钱呢。哦，好厉害呀！
3: 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买。哎，
2: 这个是个好事情，对吗？用自己的努力和知识换财富，有哪样不好？
6: 要不是我的娃娃已经长大成人了，说不定我都要买哦。<笑><笑>
2: 好了，诗雨，不要有压力，带妈妈回去吧。
3: 来，思雨。
2: 把这个给北北，
6: 大家看看，哎呀，
2: 诗雨真是个好娃娃呀，能遇到你这么个好老师，真是他的福气。
6: 其实能遇到这么好的学生，也是做老师的福气呀、啊，对不对？<笑>
2: 我最近老是在想一个问题：城里的老师和乡村中学的老师到底有啥子区别？
6: 据我的观察，城里的老师大多都有边界感。 就比如说，学生在学校遇到问题，他们都会把家长叫过来，家长在学校跟老师沟通，大不了就是把孩子领回去。但是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不一样了，我们没有这个边界感，我们得介入到人家的家庭，可能走一走，看一看，缺什么补什么。而且这些村里的百姓，他们会把教育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老师身上。
2: 是啊，在他们眼里，乡村中学的老师，那就是孙悟空，无所不能。<笑>教学反而成了基础技能。你像学生们的思想问题，还有家庭教育，这都得还是你们老师操心。
7: 我就是不办这些，说难都不办。
2: 你给我咋？你干啥呀？
7: 这个是大家的一点小心意，你好就那么好。 全村人都很高兴，也想攒一下喜气嘛。雷家的情况我们都晓得，所以啊，就是我们来办。到时候把雷的老师都请过来，热热闹闹的给你办一场。
2: 我是真的不想办啊！
7: 你干啥？咋？
2: 咋子样子？
7: 张书记，张书记，哎呀，就听娃娃的嘛。而且我们有明文规定，老师呢不能参加任何形式的谢师宴。
2: 哎呀，安老师这个时候啊，
7: 过来，你过来。
2: 拿去，
7: 书记，你的用心是好的，安校长讲得也有道理。这件事一定要尊重娃娃的意愿。
2: 哎呀，书记。

0: 老师，您慢一点。这里以前是进村的老路，后来建了新路，就没什么人来了。
1: 十多年前我就走过这里。啊，
0: 是吗？
1: 当然了，
0: 这里现在是我的秘密基地。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都会来这里走走。
1: 这里真的很美。诗云。

0: 老师特别能理解你为什么不想办谢师宴。
1: 杨老师，这是我的录取通知书，我想由你帮我起封。
2: 杨老师。

0: 我已经把我的心都打心里儿了，
1: 经市教委批准，
0: 再大点声。
1: 你已被正式录取为我校高中2005级新生，
0: 祝贺你，已被录取为我校2016级。

0: 你在外面工作了10年，终于回来了。你也不用太辛苦，我以后会勤工俭学的。我要感谢二叔、二婶，这么多年对我们家的照顾。婆，我谢谢你对我的养育之恩。钟校长，也感谢你能够栽培我。最后，我要感谢安老师。如果没有您，我可能就跟唐瑞雄一样出去打工了。这杯，我敬您。安老师，谢谢。
1: 希望你能帮我保守这个秘密。
2: 谢师宴，
1: 我是真的不想办，我也不想听到他们说他爸死了，他妈疯了，他还是能好好学习。
3: 老师能懂，所以你放心，我会一直为你保守这个秘密的。万一哪天自己想说出来，对不对？
1: 安老师，我还有一个请求，那个笔记我不卖了。
3: 那是很大一笔钱啊。
1: 我想把它送给老师们，代替谢师宴。如果有人需要，就复印一份拿走。我现在还没有能力报答你，但是我想长大以后变成你，力所能及，帮助更多的人。

老师也谢谢你替那些能够得到你帮助的人谢谢你。这是我参加过的最特别的一些实验。

0: 同学们好，
1: 起！
2: 老师好，
0: 请坐。报告老师，九二班应答六十一人，十到五十六人，一人考上省一类示范性高中，两人考上省二类示范性高中，三人考上四级示范性高中，五十人考上职校。报告完毕。

0: 十足，口感有点嚼劲儿，还不失软烂，酱香味儿啊调配的特别的合适啊，非常的解馋。
1: 陈总啊，快说说这款酱肘子咋这么好吃呢？
2: 特别感谢阿姨您抬举了我们家酱肘子啊，特别受欢迎，店里呢每天顾客排着长队，就是为了买一块酱肘子。这款酱肘子的手艺和料方曾经有同行出过100万来购买，我们都没有卖。我们老板啊在家是排行老五，那有食客们啊，他们给面子，再加上他年龄大，然后就尊称他为崔五爷。放眼中国的酱卤熟食圈啊，崔五爷的地位呢不敢说是第一，但是肯定是德高望重的。那他们家的祖上五代人都是做酱卤熟食的，那徒弟徒孙遍布全国，还有很多的国企老字号呀和这个知名大厂的技术负责人啊都是他的门下。那用崔五爷祖上传下来的秘制酱方满足了广大吃货的舌尖味蕾，凭借祖上传承下来的8张酱卤秘制料方，崔五爷做到了一招鲜吃遍天。
0: 很多老号和这个家族传承企业的确是这样，就一代一代传下来啊，他们不急于求成，不赚快钱，其实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啊，真的是喜欢买这样的商品。这样的企业它更重视口碑，而且啊产品质量更有保障。
2: 没错，孙五爷非常珍惜这次机会。那这一批肘子呢，它是给节目组特殊酱卤的，它呢是亲自盯着的，食材甄选黑猪前肘，那肉质呢紧致有弹性，筋呢也相对比较多。这批新鲜猪肘呢是特殊定制采购的，那供货商呢是他的徒弟，是给师傅的工厂啊挑选后才进入市场的。那重点呢是密不外传的秘制调料中草药搭配金桂老汤，那每一滴都是精华。这酱卤食啊，这个坚持18道古法工艺，下料的顺序和每一道工序的时间呢也是很有讲究的，那绝对不能够乱改，只要是改了就不是这个味儿了。这个酱肘子啊，除了酿造酱油以外啊，不添加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完全可以放心吃的。那它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又健康，好吃的这个酱肘子真的市面上是不多见的。
0: 太好了，我跟你说这个买回去热吃啊，肉香扑鼻，冷切拼盘，那甭管是卷饼啊还是夹烧饼，煎炒炖吃法多种多样。
1: 这种密封包装，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方便开袋即食，送给亲朋好友尝一尝都是好东西。
0: 哎，陈总快给个实惠价啊，我跟你说我想赶快买点给家里人尝尝鲜。
2: 大家伙都想买吗？那今天呢就给大家放一个大实惠啊。
0: 行，就等你这句话呢。
2: 我们家这种品质的酱肘子，那市面上至少要70-80元一斤起的，对吧？那相当于是我们这个两袋，哎，我这个呢是230克一袋，差不多就半斤吧。
3: 按照市场价将近40元一袋的酱肘子，今天给大家放福利了，7大袋不到200元，合着20多块钱一袋的高端健康的酱肘子，合适吧？
4: 哎呀，陈总，平心而论啊，就这个价格比较公道。
0: 但是你想，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这个观众啊，都是快退休的叔叔阿姨，所以我觉得啊，您能不能再大方点，咱多送点儿，行不行？
1: 是啊。
3: 那行，今天我高兴啊，就再给大家再加送一袋。优惠升级，8大袋不到200元，行了吧？
1: 陈总啊，大气！刚才啊，我吃了你们家这个酱肘子，这个味儿道啊，真地道。
0: 哎，
1: 而且吧，它是纯肉的，
0: 对，
1: 没有骨头，肉香味儿啊十足，入口咀嚼软烂醇香，而且吧还带点嚼劲儿。我们家一顿啊就得吃2袋，我算了算，是吃不了几顿呢。陈总啊，努努力，我呀。立马下单。
3: 真不行，我这都没啥利润了。
5: 我感觉崔五爷在这儿肯定能再送点，努努力。
1: 咱们这么大的品牌，还差栏目观众的这点福利吗？
3: 行，今天呢我就再多送一袋啊，赔本赚吆喝了。9袋不到200元，而且咱们这种节目组特供的这种高品质的，你在外面根本都买不到。
0: 咱也别9袋了，咱啊就再加上一袋凑10袋，我保证观众朋友马上下单。
3: 真不行了，这亏本了，这越卖越亏，越卖越亏得多啊。
1: 最后一次了，再加一袋，我立马下单买2组，大伙儿啊也都帮你宣传宣传。
3: 哎呦，真不行，那咱们节目组这个影响力这么大，万一要是几万人同时下单，那我们都亏不起呀。
0: 陈总，你今天给个面子啊，咱就先。

0: 产200组啊，咱超出了就恢复原价，相当于啊就亏着这200袋，这您能接受吧？
1: 行，今天啊就给大伙捡一个大实惠，10袋不到200元啊，限量200组，每个人只能限购2组啊，送货上门，不用下楼。
0: 太棒了，
2: 太好了，我立马就下单。
0: 对，那栏目组呢，今天特供的酱香肘子啊，不到200块钱10大袋，想抢的朋友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今天我真是来着了，这款酱肘子说真话倍儿地道，而且吧价格还实惠。这种高品质的酱熟的肘子啊，一袋将近半斤，不到20块钱，真买不着。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啊，就愿意吃酱肘子。别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山珍海味，可是你要说最好吃的在家里还是这种酱肘子。
1: 那是，甭管是逢年过节还是家里聚餐啊，都少不了这道大菜和硬菜。自己在家里做这太费事儿了，那一鼓捣就得一整天，
2: 是，
1: 还累得腰酸背痛不说吧，还得盯着锅，那可真的太麻烦了。所以以后啊，就买你们家这个啊，馋这口的时候咱想吃就吃，甭管是冷吃热吃，做法多种多样，咱一日三餐可以变着花样吃。这还是酱卤世家的口味啊，真的没得说，吃得放心。
3: 没错啊，我跟大伙说，崔五爷在做酱肉这件事儿呢是极其偏执的。那年轻的时候啊，他的徒弟和他儿子那为了抖机灵啊，减少了工序还有这个配料，被他发现啊，狠狠的拿鞭子抽了一顿。那到现在啊，车间里的老员工就想起这个事儿啊，还会心里发颤呢。那他儿子到现在都怕他。那正是因为他的严苛和偏执啊，所以呢才有这么多捧着我们的老主顾。那价格实惠啊是他最小的优点了。那有的朋友就问了，那你们是不是吹牛呀？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表呢只有这个猪肘、酿造酱油、食用盐，还有8种天然的这个调料。它呢是没有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和添加剂的，它都是干干净净的，什么都没有的。那当然了，我要说明一下啊，我们呢不是说诋毁其他的品牌啊，因为这些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啊，在国家呢允许的范围内它是可以放的。但是我认为啊，对于咱们自己的身体呢，那额外添加的东西呢是肯定是越少越好的，对不对？那很多工厂啊，不加这个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味道是完全是吃不下去的。别人家怎么样我不管啊，我们家的配料表呢肯定是简单干净的，那每一口呢都是肉质酥烂的，酱香醇厚的，每一口都是解馋过瘾的，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好了，本期特惠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爱吃酱肘子的朋友要抓紧了，因为这特惠名额啊只有200组，这一抢啊就没了。错过这一波的朋友，您肯定会后悔。我刚才就手快啊，马上就抢了这么2组，一组呢打算自己家留着吃，另外一组呢打算跟亲朋好友啊来分享一下，让大家都尝一尝。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款酱香肘子的特别的吃法。
1: 我先做一个简单的，把这个凉肘子给切了以后吧，然后呢蘸那个三合油，完了还可以热的这个烙饼，或者这个烧饼、卷肘子都行。
2: 那我做一个尖椒炒肘子和肘子焖饭。
1: 雨桐啊，今天这肘子可真是太值了，抢了2组，它常温保存6个月，放在哪儿都没事儿。这个品质这么好的这个酱肘子呀，不到20块钱一袋，真的买都买不到。肘子店里头你要买1斤肘子是不是得70-80啊，要还分成2袋，一袋是不是得将近40块钱呢？你说我们这个肘子不到20块钱一袋，是不是那个肉店里的一半的价格呀？
2: 咱们家这款酱肘子呢，我从来没有卖过这个价啊。为啥我刚才说每个人要限购2组呢？就是想着让更多的人尝尝我们家的味道。
3: 说实话，熟食店的进货价都要比我们这个价格贵的，而且我们今天呢还是送货上门的，真空包装的啊，常温保存的，想吃啊你就可以拿出来，哎，切吧切吧，就是一道硬菜了。
0: 阿姨这个卷饼也做好了，
1: 是啊，哎，
0: 多种吃法，我们就好好来尝一尝哈。我吃这个肘子就是觉得瘦而不柴，肥而不腻，
1: 吃到嘴里以后它就跟那个化了那种感觉。
2: 而且我们这个筋也是比较多的。
0: 对，
4: 太超值了，栏目特供的高品质酱香肘子10大袋不到200元开抢了，仅限前200组，赶紧下单抢购。精选新鲜黑猪前肘，秘制调味料搭配金贵老汤，18道古法工序酱卤，除酿造酱油外不添加任何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肉香十足，酱香入味，软烂好嚼，解馋下饭，凉吃热吃，吃法多样，家人吃解馋，送人有心意。常温保存，限量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每日尖货抢先尝。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

0: 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1: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0: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1: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2: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1: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2: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1: 结实吧？
3: 这玻璃还真
0: 结实啊。
1: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2: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2: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2: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0: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2: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0: 哎，这个好，不扎手。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0: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0: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2: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0: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2: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0: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2: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2: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 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0: 这要在别家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0: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2: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

0: 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行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行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4: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6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5: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6: 加了4-5千人吧，
7: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8: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9: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4: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10: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11: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2: 好风凭借力，
4: 送您上青云
12: 啊！青云
4: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6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3: 我们在船上发现了你的指纹。
14: 重案六组热血重燃，
15: 半枚指纹不构成决定性的证据，
16: 要不得你不认。
14: 全新阵容集结，
17: 又发现了一具尸体，
14: 铸就滚烫警魂。
18: 见到的最后一个一定是警察。
14: 回溯热血起源，再起新品，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重案六组：消失的警号》，8月3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第26届大兴彩玉葡萄季暨首届时尚嘉年华，解锁整个秋天的惊喜。
1: 咱们实现
2: 葡萄自由啦！
3: 彩玉的葡萄酿出来的彩玉的酒。
0: 8月29日到9月6日，来大兴彩玉赴一场甜蜜时尚之约。

我那天看他买了点小黄花鱼，他准备要炸那黄花鱼。他不在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到那屋里边把那油瓶子倒出一半去，把那茶水给他兑了一半。兑了一半之后，他那个锅热了，把那个油往那锅里边一倒，巴拉一下子，锅油就炸了。那油一炸，崩得他满脸都是燎泡。这下子，我这后妈就认定是我干的，非要打我，但我打死我不可。我爹最后打了我一顿，跟我说了。你现在给我走，你给我出去，出去之后再别回来了。什么时候你想通了，知道尊敬你这后妈了，你就再回来。你要是想不通，你就别回来了。石大人，我也是个男子汉呐，男儿无志，寸铁无钢啊。我心想，好，走就走。

0: 那儿，我就离开我们家了。离开我们家之后，北京城连念书在学武的时候还认识几个年轻的小朋友啊，我就在北京城里边闲逛啊，我没有生活来路啊，我怎么办？给人家帮忙，有的时候上饭馆里边给人家刷碟子洗碗，有的时候我给人家帮厨，人家擀皮儿我帮着包饺子，有的时候谁家有白事儿，谁家有喜事儿，结婚的时候我帮着给人念喜歌，出殡的时候我跟人扛那个雪柳，当着雪柳童子，哎呦，我就这么混了几年呐，混来混去，后来到了药铺里边给人家帮着卖过药，这中药我知道了不少味，再最后呢，我就上茶叶庄了，到了茶叶庄啊，哎，还比较稳当，卖茶叶，我帮着卖茶叶，我包包都包得特别好，石大人，这一子干了两年。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是20多岁了，20岁一挂零，我15、16岁出来的，您想这好几年在外边晃荡，跟家里边没有联系，我就想了，我想我爹，不管怎么着，爹是亲的，妈是后的，你恨你妈不能恨你爹，行，我就想回去看看我这爹，于是我就回到了朱市口那绸缎庄，我一瞧啊，这绸缎庄没了，这房子也卖了，一打听周围的邻居，邻居说你爹呀头两年就死了，你爹死了之后，你那妈呀那刁氏啊卷吧卷吧财产，房子卖出去之后又嫁了一家。我说她嫁给谁了？她说嫁的这家姓丁，叫丁不住，你听这名儿起的啊，叫丁不住。我心想，小子，你叫丁不住，我就得找你们家去。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情受家产得有我一份。于是我就到了这个他的家里边，找到了这丁不住。我见到我这后妈，我这后妈跟我瞪眼睛还吵。我说咱甭吵，我现在跟你在这不说话。我说咱找个说理的地方。我这后妈说哪儿说理呀？哪说理？衙门口说理。我就把他给告了，告了之后现在也就升了堂了，这一升堂，堂上一审问，我这后妈就说了，说这个小子忤逆不孝，他的爹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葬，活着不养，死了不葬，感到死了还想来情受家产，你说有这个道理吗？县太爷一听这话一拍桌子说你大胆，给我一身不是派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啊，我这个后妈感情暗地了使上钱了，哎呦，把这个北京城的县令他给使通了，县令这么一派我，我就没词儿了，最后我这官司打输了。施舍伦说打输了你上哪儿去？我没辙了，我不敢在北京待，我在北京要是一待，说不定我这后妈能安排人把我给害死，怎么办？得，我离开北京，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上东北太冷，我下江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 人养育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向施大人讲述自己的身世，他说北京待不了了，自己要下江南，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奔着江南来了。往江南来我谁也不认识啊，这一道上我就合计这个江南也不好混呢，怎么办呢？后来我摸出个规律来，施大人您知哪个地方好混吗？施世伦说哪地方好混呢？庙里头。我到这个庙里边，只要一说我是行路之人，肚腹饥饿，腰里边没钱，他们就能管我顿饭。那个庙要是大的还能留我2-3天。哎，我一看这是个好招啊，我就在庙里边求生啊。我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来走去就到了江都县了。到了江都县我就住进这个莲花寺院了。莲花寺院里边这个主持就是这九皇和尚。这个九皇和尚刚一见面就把我吓一跳，我一瞧这九皇和尚长得恶，但是我一看这人心不错，他一听说我无招无落，我想求个饭吃不想挣钱，他说正好我这庙里边缺人，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待着吧。可是在这庙里住的这日子当中，我就发现施大人这个九皇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一身好功夫，晚上老在后院练武术，我看他刀枪剑戟什么都会，不但什么都会还会轻身术，一跺脚就上房了。我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何

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差点没晕过去。我心想，我可别晕，我要一晕过去，九黄河一出来就看见我了。我当时稳定了稳定精神，我看着，我快点慢慢往后退。我退出来，回到自己屋里边，百思不得其解。我又出去一趟，再出去，我就发现那个九黄河上，让他两个小徒弟用一领芦席，把那个妇女卷起来，就从后门抬出去埋了。到了第二天，这后边要又出事了。九黄河上有一个最信得过的小徒弟，一个小和尚，让这个和尚这顿打呀，打得就地翻滚呐，啤酒啪嚓的打。打完了之后遍体鳞伤。这个小徒弟住的离我不远，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我看他，我说：“哎呦，我说小师傅哥们儿，你师傅对你不错呀，干嘛那么往死了打你？”这小和尚跟我说了：“我今儿个备孕，您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赵先生，我呀该打。你怎么该打？嗨，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一看这个小和尚嘴里边有话，不想跟我说，我就为了跟他套近乎、套真情，我一看打得遍体鳞伤，我说药铺里给他买了点刀疮药。”买回来之后给他上上，我说你看看打的啊，这多厉害呀，把人怎么打成这样了。我就一边上着药一边安慰他，哎呦，施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么一说这几句话，那小和尚眼泪下来了。小和尚没爹没妈，甩到这庙里边出家当了和尚了。小和尚说：“哎呦，赵先生，感情您是好人呢，这个庙您可不能久待，您快走啊。”我说：“为什么呀？”这个庙是是非之地呀，你要待长了就得把你刮连进去。我说什么事儿啊？小和尚就说了：“知道我为什么挨打吗？啊，我跟您说，您看老王这庙里来有一个七珠尼姑吗？我们都管她叫七珠姑姑。这个七珠姑姑跟这九黄和尚，就是说我这师傅，他俩暗有私通，和尚跟尼姑扯一块儿了。”我说这不能啊，和尚跟尼姑都是出家之人，怎么能往这瞎扯呀、啊？他说您哪知道啊，这俩人呐，在俗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扯一块了。这个七珠的男人被他们俩合在一起给害死了，怕官府追查，两个人从杭州那边跑过来的，一个进了这个庙了，一个进了那个庙了，都叫莲花院，那叫莲花庵，成了和尚，成了尼姑了，还不断，还来来往往，勾勾搭搭。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尽量的是闪着、躲着、回避着，也不怎么那么倒霉。那天他俩在屋里边，我在外边没打听，一步闯进来了，正看他俩在那抱着啃呢。你说这下子我这个师傅他不急吗？哎呦，他要是急，打人可是狠的。就这顿打恨不能把我打死。施大人，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不是和尚啊，这是两个罪犯呐、啊、跑到这庙里边来了，愣在这当和尚当尼姑，这可太不像话了。我真想着走，我一想这庙里不能待，待长了啊我要受牵连。哎呀，可是又一转念，我不能走啊，我这个人是个正直人呐，我有良心呐，施大人，我就琢磨着这样作恶多端的和尚，他能违法作恶，老那么无法无天吗？嗯，结果那天这个小和又跟我透露个消息，他您知道吗？这个和尚在这儿手眼通天呐，认识老多人了，谁也治不了他们。我说为什么治不了他们？他说起码说。他们这本地面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位官生官少爷，他跟他最好。那官生啊，那是跺一脚，江都县的周围四城门门楼子上面的瓦都往下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家有良田千顷，妻妾成群，而且使农换辈，有势力呀、啊。

道为什么有势力，他爷爷是当年扬州府的监军，他的这个爹是扬州府的总兵，尤其是他那爹呀，跟现任的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知府那是连襟，他是官府里边有势力，经济上面有实力，人家在这一代那是谁也惹不起的这么一位官公子啊，这哪是官爷，这是官老爷，比那关羽都厉害。人家家里边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没有告不倒的人，谁敢惹人家？再者说了，就这个关公子跟这位九皇和尚臭味相投，两人一见面一拍即合，一落投缘，所以成了好朋友了。这一成了好朋友，这关公子平素当中妻妾成群呐，贪色过度啊，肯定就肾虚啊，就要补身体呀、就跟这个九皇和尚说，说你这个体格那么好是怎么练的？九皇和尚就讲了，他说我这个体格好啊，是因为我有个药方子。他说你看见那个七珠姑姑没有，长得年轻不年轻？说年轻啊。那七珠姑姑是年轻啊，实际跟他的实际年龄差不少呢。七珠姑姑也是用我这个药方子跟您说，我这个药方子是从七珠姑姑那儿要来的，这七珠姑姑传给我的，我一吃我身体也健壮。关公子您用吗？关公子说行啊，我用啊，我用这个药方子，您就给我配药，我就吃这个药强身健体。所以这和尚就给这关公子配这个药，配这个药里边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味药，这味药是非常的关键。什么药呢？这味药就叫鹰胎紫河车，说穿了啊，就是那个妇人怀孕以后生下孩子那个胎衣，那个衣包。说这个东西被干了就是一味中药，中药管它叫紫河车，就用这个东西。最初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妇女生完了孩子，通过收生婆把这个玩意儿买了来。有的呢，人家不把那个当说值钱的东西，有的人就埋了。这个你花钱一买呢，人家还愿意卖，把这玩意儿就买来了。买来之后给他配药，配药他吃，吃了之后，后来这关公子跟这个九皇和尚就说了，说您这个药我吃了，吃了之后没有显著的效用，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也不太灵啊？一说这个话呢，这个九皇和尚就说了，不太灵是不太灵啊，我再跟您说吧，这里边有一味药啊还不真地道。这关公子就说了，说哪味药不地道呢？这个七珠姑姑说了实话了，七珠姑姑跟九皇和尚说了，九皇和尚就跟这关公子说了，说其中那一味药叫紫河车，是孩子的衣包，这个衣包说最有效得是孩子还没生下来呢，五六个月的时候，这孩子正在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的紫河车是最好使。这关公子当时就讲了，那就用那五六个月的。这和尚跟人讲啊，说五六个月的孩子还在肚子里边没落生呢，你怎么能用那个东西呢？关公子就跟这和尚讲了，说那不要紧，只要是有这个孕妇怀孕到五六个月的时候，你就想办法给我找着，不管你有什么法，把这个孕妇如果开着膛把她杀了，把那个衣包取出来，我就给你钱，打官司告状，天大的娄子我盯着，只要这个药我吃了之后它好使，这就行。所以他就把怀孕五六个月的孕妇就给杀了，盗取紫河车，杀了俩了，杀完了之后在庙后头就给埋了。

0: 了以后没人知道，人家这个哭主就得告到衙门里边去了。你说也不怎么那么巧啊，石大人，那天前任县太爷那位马正安微服私访就到这庙里来了。到这庙里来之后也不怎么弄，可能是这是天意吧，就跟那挨打那小和尚碰着面了。不知怎么弄的，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就搭上话了。这一搭上话，这挨打那小和尚就把和尚这些个罪名的当当当全跟你马正安马大人说了。马大人听完之后非常高兴，马上回去说准备就来捉拿这九皇七猪。马大人走了，当天我就觉得石大人这和尚从来没看见过那么紧张，来回直溜达，溜达回来溜达过去，我说肯定是有事儿了。结果没用多久这和尚不紧张了，后来传出消息，我听说马大人死了。这马大人一死，我料定准是这个和尚去行的刺，您说是不是？事实论这有道理，是这么回事。我再跟您说呀，这个小子得了意之后了，他谁也不怕了。后来我听说有新来了个县主，是施世伦，我在北京城就听过您的名字，御赐封号施不全。你爸爸是靖海侯施琅，曾经收复过台湾，你家住哪儿我都知道，所以就这个我就对你注了目了，看你怎么样。后来我看你满京贴不够，有捉拿凶犯是谁刺杀的马大人，你一定要追查。我看你是个清官，我怕你找不着，我就画了一张画，上面有七个黄球九个黑猪，这是我给你画了个谜语，上面叫九黄，下边叫七猪，您要是猜透的话就是他俩。所以我就弄个修脚刀剁到您那个门框上了，我让您注意。可是没想到您还真聪明，就我这样的谜语，我就在那一画，往那一剁，您那么一看，您就愣猜着了。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到这莲花院里来呢？施世伦一听，好啊，赵弼，你提供的这信息太重要了。这样，我们立即捉拿九皇七猪，派官兵把他寺院包围了。赵弼说：“大人，您想的太简单了。”我跟您说，您要这么去啊，拿不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

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斋饭一定预备齐全。单讲有罪就在那儿受，有苦就在那儿忍着。今天到这儿来念经来，没想到在院里边打起来了。他们和尚知道这是酒皇啊，作恶多端，到头了，县衙门里边要抓他。但是这些小和尚们又怕要是抓不着这酒皇要跑了呢，这不完了吗？所以这些个正经和尚呢吓坏了，胆儿小，都拿着东西靠边儿，有的拿着墨子云还敲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没，但是还念呢，念什么念？有的拿着挠脖，靠墙根站着，一边念一边嘴里就不是经了，叨念了：“佛爷保佑啊，佛爷保佑啊，快把酒皇捉住吧，快把酒皇捉住吧，他作孽太多了。”可是这个时候，九皇和尚在院子里边抖动了七节链子鞭，想跑，但是九皇和尚觉得够呛，跑不了了。

0: 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1: 我听你的，
0: 我
1: 听你的。
0: 我把这工资给她。
1: 啊、哦，不，不要，不要。
0: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1: 啊，不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0: 别介，您别介、啊，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吗？
3: 对呀、啊，那就我
0: 您听我的。
3: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0: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1: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3: 邵老师，要不给您一朵玫瑰花，咱要是把献花就办了呗。
4: 就在所有人都十分看好他们的时候，男士却心属他人。
0: 其实这里有故事，
5: 咱俩认识吗？
0: 不认识，
6: 电视里
5: 有啥故事？
4: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在昨天的节目中，二号男士大胆来到这里，只为找到心中所爱。
0: 我刚才在下边看了啊，多才多艺，并且我们还是都是
3: 同行，
0: 老本行，同行。嗯，
3: 您教的是什么？
0: 我教的是体育。哇，
5: 太像了。
0: 对，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嘛。身体好就是第一。哎，
6: 正好我四肢不行，
0: 对，
6: 头脑还凑合。
2: 嗯，你们俩就能数到八。
3: 你们俩完美结合哈。
4: 他们能否擦出火花呢？
0: 您的这台节目主办的特别好，大家都爱看，不管单身的还是不单身的，都会来看。
3: 谢谢。
0: 我这次来主要是听人家说，我不经常看这节目，我才想上这儿看。
3: 一来
1: 见着真人了吧？
0: 见着真人了，
1: 真人比电视里还好吧？
0: 那个妹妹我早就说了，漂亮，
1: 太漂亮。
0: 这个妹妹也漂亮啊，这主持人更甭说。
1: 你三个都漂亮，不是都没表扬了吗？
3: 他们俩在家说相声就行，
5: 对呀，
3: 是不是？吴叔知道了吧？
6: 老吴叔说了。
3: 要以夸主持人为主，知
2: 道吗？啊，我就差这点功夫。
0: 不是，人家确实优秀，
2: 是
0: 这个您得承认，
2: 是
0: 是吧？
3: 哎，你别说，你发现了没？这个我们姜老师在的时候，他是主场；我们邵老师一上来，我们姜老师马上不一样了，是不是？
0: 我这体育老师刚才说了，我爱表现。上操的时候，1000个人，你得听我口令。
3: 对，哦，想要看气，我们
1: 那以后要是在家里，我绝对听他的。
0: 您不，
1: 那1000多人都听他的。
0: 我跟您说，
1: 我要不听他的，那不拳打脚踢把我弄倒。
0: 我在下边，我就跟那导演说过，我说这个妹妹，如果说跟她生活在一起，我就得听她的。
1: 我听你的，
0: 我
1: 听你的。
0: 我把这工资给她。
1: 哦，不，不要，不要。
0: 然后我就。应情的了
1: 啊！不不，你们不要啊！记住了啊，这是当众都说啊，我听你的。
0: 别介，哎呀妈呀！您那么有能力，您听我的。
2: 过日子吗？
3: 对呀、啊，那就我
0: 您听我的。
3: 接下来我们都不用说了，要不
0: 您听我的，我一高兴回头喊上口号。
1: 没事，你喊口号我就踏步。
3: 来，这样我们来看看我们邵老师的经历哈，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是什么？关键词有4个：称职的体育老师。

0: 老师难忘的高光时刻，痛失伴侣挥之不去的痛。他的收入越少越好，保障并不靠这儿，未知的缘分。先说体育老师吧，您是当年学的这个专业，然后当了体育老师的。
1: 我也是挺幸运的，我出生在农村，就是通州区一个农村。第一年恢复高考，我呢就稀里糊涂就考上了大学。为什么稀里糊涂呢？就是我高中的老师给我打一电话说，第一年恢复高考，他的分数线相当低，你高中的时候体育相当棒，在这个区里，就是县里啊，后来改成区，运动会是拿上名次，你可以报考体育专业，他的分数线更低，我就报考了，稀里糊涂77年就考入了。现在咱们北太门庄有一个北京师范体育大学体育系，毕业以后呢就回我们通州中学教体育。
0: 干了多少年？
1: 这一下子就干了99年，到99年干出点成绩来，被调到通州区教委体卫科，管全区中小学体育卫生。干了20年。
0: 哎呦，那在那儿您具体负责什么呀？
1: 到现在我虽然坐了办公室20年，但是我的性格还有我的表现，我的一切生活还像体育老师，不像管理者，
0: 就不像文职的那个，是吧？
1: 我就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我自己给我定的。
2: 那俩可有的聊了，我运动员出身啊，你看那个你介绍嘛，我那是市里的那个100米、200米冠军，而且打篮球打左前锋打得特别好。
0: 我知道您是拿了好多的奖状的，是吧？在工作上，在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庆祝活动筹备和组织工作中表现突出，给予嘉奖，特发此状。
1: 99年是50年大庆，我们通州区接一个叫红旗方队，由500人的高中男生组成一个红旗方队，参加50年国庆。天安门广场，受检阅。我呢，当时在学校教体育，弄这个红旗方队。半年以后，我们弄得很好，参加检阅。所以参加50年大庆完了以后，就把我调到教委体卫科管体育卫生。这么来的。
0: 就是当时走过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1: 那我才40出头啊，激动啊，也感觉到很光荣。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而且那个高光时刻都是特别打动人的一些方面。
1: 我是一个称职的体育老师，在教课的时候，我也被评为过通州区最佳10名体育老师。我也上过公开课，100个中小学体育老师听我的课。我的组织能力相当强。口令相当棒。我真想在这儿喊两句。
0: 来一个。
1: 不喊了，不喊。
0: 不是，您喊，我们都配合您。来，我们都站起来。对，都站起来。对，听着您的指令。
3: 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向右转，向后转，原地踏步走，一二一。1 2 3 4 1 2 3 4，立定。
0: 怎么样，我们这些学生？
1: 哦，谢谢。
0: 来来来，
1: 喊两句，我好多年没喊。
4: 你也痛过痛过，
5: 是不是？一听完这些，你对他印象更好了？
2: 不错，反正我喜欢体育，我就喜欢这方面的那个嘛，就是一这边假如说一那个检阅室嘛啊，我就是那阵儿就觉得哈，马上就要那个就说预备了啊，跑不管哪个级别的哈，就要考跑一样，热血沸腾，是吧？那阵儿真是。
0: 那你有什么爱好呀？
1: 我现在是候鸟。
0: 在哪儿候啊？
1: 我。咱们这儿北京一给暖，我就要上海南三亚了，在那儿待4个月。4月初，清明前

0: 回来待俩月，六月底我又去山东威海了，在那儿又待四个月。十月一回来，在北京又待两个月。
1: 知道为什么人家年轻和忙，不光吃得好，候鸟飞得也好。
2: 对，
0: 我奉劝各位，有时间，当然说工作是没时间，有时间的话，冬天去三亚，您体会体会，我敢保证，您去一回，第二年还想去。
1: 嗯，
0: 我哪次从三亚回来，都是依依依依不舍。
1: 海南那地儿啊，的确是，它需要住一段时间，时间长一点，你才能感受到它的
0: 好。休闲度假，
1: 对，非常的放松。
0: 那个、不能走马观花。
1: 哎、那您是怎么一个人去啊？
0: 爱人去世三年了，这三年我是一个人。但是我在那儿不寂寞，我下午天天在海里游泳。
3: 嗯，
0: 玩伴啊，有的根本就不知道人家姓什么，但是，哎呦，邵老师今天又来了，您昨天怎么没来？一起游泳。
1: 哦，真棒！哎，那我问您，姜老师，这您能舍得下你那些琴友跟着邵老师出去吗？这么厚着？
4: 我很喜欢，
1: 带着您的二胡、口琴、电子琴。
0: 哎呦，那
4: 我这电子琴能显示72种乐器，带它一个就全可以了。
1: 嗯，
0: 那儿的海边和公园里竟是您这样的自拉自唱的，还有很多玩伴，
4: 这还一保镖。
1: 嗯，你看多好。
0: 我绝对是一很好的走，
4: 这是一保镖啊。因为我这弹弹，别人是起哄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往那一站，
0: 我这
4: 别人谁也不敢了，
0: 都能给您摆平。
1: 现在
4: 都不用摆，你就往那一站就行。
1: 哎，姜老师。这么看，你说我们邵老师好还是我们吴叔好？
4: 我一直就是说，我不进入他那仨，我就连想都不想。
1: 啊
4: 啊！
1: 那我们邵老师
4: 这个他三个里有我吗？
0: 嗯，
4: 他要我进不去，我也没法想。
3: 他就您一个，我听着，要不他都单独上海南，单独上威海啊？嗯、
4: 就是，
1: 姜老师的意思就是，如果追您的太多了，那他就不参与了。
0: 您别说我就行。我不想找同龄人，我想找一个比我岁数小一点。
1: 小多少的？
4: 10岁呗。
0: 最起码10岁8岁。嗯，
4: 是，我就这么想。
0: 为什么？因为我已经70了，我往后考虑，最好有一个年轻一点的，身体没什么毛病的陪伴。我因为到处玩，这次我又上了西山，一上船。

0: 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表演天赋的？
1: 上小学还是上初中的时候啊，就是牛群冯巩的相声我就倒背如流，因为我们家就那一盘磁带反复听，听了好几年，我就特别每一个气口每一个尺寸每一个字啊标点符号我都倒背如流，我就觉得还是挺好玩的。然后到部队得到了掌声和认可之后，我就觉得这事儿我能干，而且我得干，而且我觉得我干了不会比别人差，甚至比别人好。
2: 倒背如流这事儿，冯巩老师什么时候知道的？
1: 当时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在学校嘛，对，也不会，他只是看到了，确实看到了我在台上的，效果还非常好。然后他那个时候就老说你看这个潘斌龙啊，这个眼睛不大，还挺会说话。对，他说你先慢慢来吧。对。
3: 2004年，潘斌龙考入中央戏剧学院相声表演班，师从冯巩深耕专业，不仅夯实了相声小品表演功底，更打磨出了独属于自己的表演风格。这份底气让他在2008年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登上央视春晚的舞台。
1: 我就觉得自己第二天出门不得啊，对对，谁都认识了，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对。
0: 所以现在来看会有遗憾吗？
1: 我觉得没有，就是后悔只是一时就行了。
3: 自卑与迷茫彻底笼罩了他，但他并没有轻言放弃，而是沉下心默默蛰伏蓄力，等待逆风翻盘的契机。2018年，电影《无名之辈》彻底打破了大众对他喜剧演员的固有标签，他将角色的憨厚、怯懦、善良与无奈演绎得入木三分，打动了无数观众，也让业内看见了他喜剧之外的硬核实力。
4: 当风当刀下是有老婆老婆，哪个跳楼自杀？你推他下去，你就是杀人；你推他下去，就是杀人犯。老子没得杀人犯的兄弟。
3: 这份看似圆满的事业搭建，依旧没能抚平潘斌龙心底深处的焦虑与不安。渴望突破演技边界的他，站上了我就是演员的舞台。
1: 确实那个冠军对我来说意义还蛮重大的，就是会让很多人知道，就大潘不只是一个，不只能演喜剧，他塑造角色的能力是在线的。
3: 越是站上更高的舞台，潘斌龙心底的危机感就越重。他太懂一夜爆红又骤然沉寂的落差，太清楚被观众遗忘是什么滋味。他不敢停下脚步，哪怕是仅有几分钟的客串，只要朋友邀约，只要剧组需要，他都会全力以赴。
1: 确实是，就是如果有时间，那就过去，帮个忙呗。
0: 这样的时候多吗？
1: 还挺多的，有一些焦虑是怕观众淡忘。
3: 时至今日，那份害怕被遗忘的不安依然存在，只是潘斌龙看待焦虑的心态早已截然不同。他没有消除惶恐，而是在表演中与自己和解，在一个个角色里守住作为演员最赤诚的热爱。
1: 就像你往前走的时候，你站在这个卡车顶上，他永远会有这个两边的树枝抽你一下，你永远沉浸在那个情绪里，你想不到解决办法，你也没有解决办法，不如你踏踏实实睡一觉，然后换个脑子，可能这个第二天就迎刃而解了。
0: 那万一要是这事睡醒了没解决怎么办呢？
1: 再睡一觉啊。
5: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6: 的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7: 我今天还要说一个金句，大家都拍好了，以后传播就用接下来这一句当题目，就是体育故事，体育故事是电影最好的爱情。
3: 最近首届 PACE 体育电影周启动发布会在北京举行，编剧宋方金一句独特又浪漫的定义为活动霸气开场。在他看来，真正优秀的体育电影从来不是简单记录比赛输赢。
6: 我心中最好的体育电影就是说，它既是体育故事，也是人生故事，也是命运故事。

0: 我觉得我是有进步的，如果您觉得慢我可以再提一次。
1: 体育电影周啊，或者体育电影展，它和其他的电影展的区别就是，体育呢是人类意志非常动人的时刻。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其他的电影呢，它都是来自生活啊，来自内心，或者来自人与人的这种活动。但是呢，体育电影呢，往往就是来自身体艺术。我觉得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2: 在宋老师心中，小鞋子摔跤吧爸爸是最经典的体育题材电影，没有激烈的赛场对抗，却靠着普通人的善意、成长与遗憾打动全球观众。
3: 哥哥给妹妹弄丢了一双鞋，哥哥决定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去为妹妹赢得一双鞋。这个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他是说第三名是一双鞋，并不是第一名是一双鞋，在一开始把自己控制在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一个名次中间，在冲刺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所有人都焦灼在一起，这个哥哥只能拼命奔跑，因为他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的名次了。然后他得到了第一名，但是第一名不是一双鞋。这就是电影艺术和体育艺术这两种运动所结合的最伟大的东西。最伟大的体育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
2: 据了解，本届体育电影周将于12月正式启幕，通过创投、论坛、文体嘉年华等多元形式，让体育、影视、科技、潮流、文旅跨界融合，为国产体育影视挖掘全新可能，培育全新产业生态。
4: 因为体育本身它就代表着一种活力向上的一个姿态，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佩斯体育电影周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大趴，然后一堆年轻人他比较潮的那种的方向，非常热烈，非常张扬，有这种的姿态去展现出来，把那种精气神然后在当下展现出来。
5: 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电影展相关，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这一次今天这个两人一生一狗这个题材，感觉看那个影评说是那个文艺青年老了之后的这个样子是怎样，所以就比较感兴趣。
6: 我们对俄罗斯的电影就是了解不多，这次就比较好奇，想来看一看。
7: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6: 对对对，没错没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8: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有助于加强中俄两国友好往来。
2: 最近由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文化基金主办，中国电影局协办的欧亚开放电影奖展映活动在北京启幕。展映作品聚焦普通大众的真实生存、市井生活，让国内影迷近距离看见欧亚各国接地气、有温度的平民故事。
9: 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省开展这个交流展映。
10: 电影其实就是个要观众参与，把最新的反映各国人民当下生活状况的一些电影交流，我觉得你看这个场面就很热闹，大家积极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
2: 值得一提的是，讲述主人公失业后重新出发的电影《逆行人生》获得了去年首届欧亚开放电影奖钻石蝴蝶最佳影片。片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韧，跨越地域文化壁垒，获得欧亚国际评审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1: 咱家这个房子要是保不住就得搬家。
12: 我知道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
13: 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失业最后一个告诉我，这家是你自己一个人的吗？
2: 俄罗斯观众很喜欢看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会表现出一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通过描写一些小人物日常的生活，能够极大地走进俄罗斯观众的心里，我相信也会走进全人类的心里。欧亚开放电影奖拥有区别于西方主流电影节的独立评审体系，更看重影片的人文底色与现实关怀。结合《逆行人生》的获奖经验可以看出，聚焦平民真实生活、拥有普世共情价值的中国现实故事，最容易打破文化隔阂，真正被海外评审与观众认可接纳。
14: 我们只有我们的俄罗斯的剪影，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但是我很希望，就是下次我们可以用一些剪影，中国和俄罗斯在一起的
7: 合拍的，
14: 对。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1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移走隐患，畅通无碍。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2: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3: 加了四五千人吧，
4: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5: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6: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1: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7: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8: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9: 好风凭借力，
10: 送您上青云。
9: 上青云。
1: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1: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难关见晴空。

0: 1944年11月7日，已经改名的紫禁城太和门一派王朝新气象，天空深邃而幽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登基，国号大清，定都北京。顺治二年，清廷完成了对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了一个和字。
1: 出自于儒家经典的和，是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王朝的统治者此时最需要的。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是跟随着《三国演义》在学打仗，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八旗兵战斗力强悍，所向无敌。但是全部满族人加起来也是极少数的，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前提是多数要认同少数，而认同的前提又是大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和为贵。三大殿的改名把儒家的精髓和体现出来了，让被统治者觉得虽然皇帝变了，但并不是所谓的夷狄蹂躏了中原。
0: 顺治八年1651年，紫禁城承天门重修竣工，改名天安门。第二年后宰门改名地安门，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紫禁城皇城的所有城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和与安反映出清朝执政者的愿望。
2: 和啊，是清朝统治的一个统治理念。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你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思想就是和为贵，只有多民族的团结，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政权。
0: 年轻的顺治皇帝成为入住紫禁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他在寝宫乾清宫的殿中央挂了一块匾额，正大光明，这正是新王朝的治国宣言。

0: 他走过很长一段民族交融的一个道路。努哈赤本人他都会汉语，他都能自己读汉族的书，在关外时期已经大量的吸入了汉文化的成分。他知道一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后，面对庞大的汉人群体，他们明确提出了寸臣民治，他们把明朝的这些政治制度全部记下来。你可以看出来，一个少数民族走的过程当中不断地提高自己，都走了一个民族交融的程度。所以从孙子朝开始，他们把这个立国的基础放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统一，这个所谓和，什么叫和，就是多民族国这个国家大一统。
1: 顺治八年1651年，刚刚能够前纲独断的顺治皇帝几乎立即停止了满人贵族跑马圈地的政策。在汉族智囊指点下，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民族矛盾的措施，规避了重蹈元朝覆辙的风险。

0: 顺治9年，他亲率王公大臣到太学，隆重祭奠孔子，并亲行跪拜大礼。这场旨在显示满汉一家的运动，包括了重用汉族大臣，开科考、修孔庙、拜孔子、学习汉化、褒扬汉人的忠义，以及聘用著名文人领袖来编修明朝历史。 顺治的儿子康熙继续着这和的乐章，并让这声音更加和谐，宛如新生。康熙6次南巡，勤下江南，访贫问苦，赈济灾民，兴修水利，豁免钱粮。禹州经过，夏按黄铜白叟，欢呼载道。
1: 感恩叩谢者，日有数十万。那你清朝一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用武力征服一个先进的民族，那么他征服了一个先进民族以后，他最终必将被先进文化所征服。康乾3代皇帝，中国传统文化的水平非常高，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然后来提高他自己，提高。
0: 治理国家的水平，康熙就说过：“嗯，他说你们汉人考进士，那我们这些满洲人也和你一样考啊。”南京紫金山的明孝陵，康熙一共去了5次，每一次都会对朱元璋的陵墓行3跪9叩大礼。这块。 治隆唐宋的石碑是康熙御笔亲题，当年不知暖了多少汉人士子的心。康熙还以崇儒重道为目的，寻求各级官员为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辞卓越的士子，由他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 从康熙皇帝开始，一品大员开始任用汉人，尚书房大臣也一改无汉臣的历史。张廷玉历仕3朝，居首辅40多年，各部的尚书侍郎也都是满汉各办，汉人出任总督巡抚的也越来越多。
2: 45岁才登上皇位的雍正，总是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他没有选择住在乾清宫，而是选择了一个神隐在乾清宫西侧、不引人注目的一个隐秘角落——养心殿。当整个帝国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养心殿暖阁里的雍正依然在批阅奏折。他每晚的睡眠时间甚至只有4个小时。

0: 在位的4247天里，他每天都要朱批10份奏折。在现存的4万多份奏折上，他的批语多达1000万字。
1: 凌晨3点，紫禁城还在沉睡。养心殿的南墙外，乾清门广场西侧的北边，军机处的直炉灯火通明。军机大臣手持刚刚密封好的谕旨，焦急地等待着兵部来人。雍正7年，朝廷对西北用兵，军报往返频繁。由于内阁距内廷过远，办事效率低下且容易泄密，雍正皇帝因此而设立了军机处。军机处与养心殿相距只有50米，仅仅倚靠着养心殿的南墙，就像仅仅倚靠着皇帝。雍正皇帝正是通过军机处的高效运转，实现了国事的速议速办，并完善了一整套政务保密制度。
0: 从此，养心殿取代乾清宫，成为紫禁城里最重要的宫殿。从雍正皇帝开始，清朝有8位皇帝把养心殿作为自己日常起居和处理政务的地方，时间长达近200年。

0: 清朝是越过长城取得天下的，所以清朝的统治者对长城没有迷信。1691年5月，当古北口总兵官蔡元向朝廷提出他所管辖的那一带长城倾塌甚多，请行修筑时，康熙皇帝没有同意。
1: 康熙为什么不修长城？他说卡卡蒙古就是我的平凡，就是我的长城，这就是大一统的观念。所以这个河啊，就是理解为渡源一体，渡源就是渡民族，一体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大一统。所以抗前善待，他也用河啊来作为他的终极目的，来民族团结，建立大一统的国家，

0: 木兰秋显是指每年秋季一边行军一边操练，从北京赶到承德的木兰围场，在那里组织大规模的狩猎。这种狩猎其实就是军事演习。清代魏源曾说，我朝扶绥之典，以木兰秋显为最盛。
1: 清朝呢，作为少数民族入关，深深的牢记下马泽王这样的一个祖训，所以呢，清帝经常会在这个地方呀观看皇子皇孙的一些乐社表演。乾隆皇帝曾经回想起自己曾在这个地方射了20箭，中了19箭这样的一个成绩，受到了他的祖父康熙皇帝的赞扬和教诲。
0: 避暑山庄四个字是康熙写的，撇捺间透露出一个胜利者的从容和安详。山庄很大，比北京的颐和园还大整整一倍。山庄里面除了前半部有层层叠叠的宫殿外，主要是开阔的湖区、平原区和山区，莽莽苍苍的真正山岭几乎占了整个山庄的80%左右。避暑山庄又称热河行宫，康熙皇帝将秋显行程中的热河行宫逐步打造成满蒙汉藏以及各民族聚会的圣地和国家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康熙皇帝会在如意洲上的延勋山馆接见少数民族首领，给予他们嘉奖与赏赐。乾隆也会在淡泊敬城殿里接见大臣，处理朝政。白天，康熙皇帝会和蒙古王公们在士马代跑马引弓，小型围猎；晚上，万树园里篝火处处，酒肉飘香，人笑马嘶。北方来的蒙古王公和少数民族首领在这里宾至如归。他们不需要忍受北京夏季的炎热，紫禁城也不用担心他们可能带来的疫病。康熙皇帝摒弃了沿袭数千年的长城情节，把分布于东起呼伦贝尔、西至巴尔喀什湖、南抵鄂尔多斯、北达贝加尔湖、西南到青海的蒙古诸部使其众志成城，不修长城建围场，旷世之举固北疆。康熙用自己的政治智慧构造起一道独特的长城。乾隆的韬略雄才丝毫不逊于他的祖父。一圈香火缭绕的寺庙是乾隆在避暑山庄外的大手笔。修建一座庙盛养10万兵。普宁寺是为纪念平定达瓦齐、阿穆尔萨那两次叛乱与鄂鲁特蒙古四部在避暑山庄会盟而建。仿照西藏桑耶寺是在承德避暑山庄建的第一座皇家寺庙，意思是希望全国各民族安其居、乐其业，永远普宁。数代以来，天山北部准噶尔汗国就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帝国的西部，窥视着内地，一直是大清最大的威胁，让最高统治者习不安枕。准噶尔蒙古是古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一支，他们有很多称呼，比如西蒙古、鄂鲁特和瓦剌。尽管大清对他们恩福有加， 准噶尔蒙古却总是叛而复降，降而复叛。他们一日不诚心归附，清王朝的西部就一日存在着被割裂的威胁。由郎世宁和王志成、安德义等一起绘制的铜版组画，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描绘了清兵平定西北战事的主要战役及始末。那是一场野蛮而真实的厮杀，清军荡平准噶尔叛军的营地，仓皇的叛军从倒塌的帐篷中逃出，甚至来不及穿上衣服。画面中还有天山以南回部叛军用俄制武器图拉对抗清军骑兵的弓和矛，而抢夺战利品的情景在传统中国战争画中从未出现过，但这就是战场的事实，也是重要的历史细节。这组战争史绘画对战场的记录远比文字更为生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战争实况图记。

0: 清朝对准噶尔的战争历经康雍前三朝，最终在乾隆48岁这一年，准噶尔武装力量被彻底消灭。乾隆皇帝把这一片故土命名为新疆。
1: 乾隆时期把整个这个南疆北疆彻底解决，那是清朝历史上最佳一件事情。如果没有当年乾隆皇帝把天山南北的问题解决，哪有今天的这个新疆的安宁。
0: 中国西部的版图得以最终确定，清朝的国土面积由此达到了最大化。
2: 乾隆皇帝曾经说，祖宗所有疆域不敢少亏尺寸，这种坚定地维护国家统一的意志和情怀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普陀宗城之庙是乾隆皇帝下旨仿西藏布达拉宫而建，因此又叫小布达拉宫。公元1771年，乾隆皇帝在万法归一殿接见了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历经千难万险胜利返回祖国的图尔扈特部首领沃巴西。乾隆39年的时候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英国人进入日喀则，要求和西藏订立商约。六世班禅站在维护国家统一的立场上，以未经清朝皇帝批准而予以拒绝，态度鲜明地表示，西藏是属中国大皇帝管辖，需听命中国皇帝。

须弥福寿之庙又称班禅行宫，是外八庙中最后修建的一座，是乾隆皇帝为迎接六世班禅来承德而建，形制和规格都是最高的。

0: 从康熙到乾隆，复杂冷酷的政治博弈，金戈铁马的军事对立，就这样转化成了一片幽静闲适的园林，一圈香火缭绕的庙宇，消解在烟水葱茏之中。
1: 整个中国历史来说，清朝这些皇帝们追求统治的一个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个历史上来看，真正发展到高峰的是抗乾盛世，国土面积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这是历史上空前没有的。
2: 站在神武门城楼上眺望，雨花阁是故宫西路建筑群中最高的一座，它是乾隆十四年由青海的三世张家活佛根据藏传佛教的教义主持修建。四条藏式鎏金龙金光闪闪飞跃于脊上，是清宫中唯一的汉藏合璧式建筑。作为清宫里唯一一座皇家佛寺，雨花阁算得上故宫博物院最神秘的地方。在故宫博物院和嘉德艺术中心联合主办的妙宝庄严故宫博物院藏法器展上，我们有幸可以和珍藏的皇家佛寺中的珍贵文物隔窗相望。113件文物，大多是乾隆时期的艺术精品，工艺精湛，用材考究，装饰奢华，珍贵稀有，深藏宫中极少展出，很多都是第一次走出故宫。每一件背后都有着不为人知以及掀动历史的精彩故事。
3: 这套金刚灵杵是乾隆45年乾隆皇帝70大寿的时候由60班禅送给乾隆皇帝的一个生日礼物啊。但是这套灵杵呢，它实际上是大明永乐年间由明宫廷做的，当时从明宫廷送到了西藏日喀则扎什伦布寺作为重要的赏赐，到了乾隆时期呢，60班禅也把它作为重要的生日礼物重新进贡回宫廷。从北京到日喀则，再从日喀则到北京，这套灵杵走了一个完美的轮回。
2: 早在1652年12月，五世达赖喇嘛带领3000僧众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北京，顺治皇帝在南苑接见了他。五世达赖喇嘛在他的自传中详细记述了入京觐见皇帝的情形。皇帝在齐腰高的御座上落座，令我在距他仅1尺远稍低于御座的座位上落座。布达拉宫里由藏族画工所绘的壁画真实记录了顺治皇帝会见五世达赖喇嘛时的情景。后来康熙帝又册封五世班禅为班禅额尔德尼的封号，并赐以册印。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的称号正式固定下来。以后历世达赖和班禅都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成为定制。这些瓶藏语叫做奔巴，也叫金瓶。最著名的奔巴瓶就是金瓶撤迁的那一只。金瓶撤迁制度是乾隆时期改革西藏行政管理体制，确立系统治藏法规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一直延续至今。乾隆年间，清政府还陆续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和《藏内善后章程》29条，确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共同处理政务，巩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

当前盛世，不仅是中国发展的高峰，也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过，中华帝国代表着财富增长的自然方式。当时中国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市场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要富裕。当前盛世的大清，人口过亿，疆域千万，山河壮丽，都市繁华。

自诩为十全老人的帝国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眺望着锦绣江山，空前的自豪感笼罩着他。他的心里在想，放眼天下，难道还有比这更稳定更合理的国家？放眼世界，难道还有别的力量能与朕平起平坐吗？

0: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喂，雪花。
1: 喂。
2: 啊，我思雨吧，我是你刘阿姨。
0: 啊。刘阿姨。
2: 你妈在家呢吗？
0: 他们不在。
2: 哦，嗯，没事了啊。哎，好，挂了。
0: 啊，好。
2: 雪花没在思雨家。
3: 你咋知道的？万一就在他们家呢？
2: 哎呀，那我这一打电话，他一接就说雪花啊。那雪花在他家，他能说这话吗？
3: 那给付莹打一个，是不是在他们家呢？
2: 雪花跟东方红闹成那样，他能去付莹家吗？
4: 雪花，你跟杨思雨在一起是不会幸福的。
5: 你为啥就能确定谁能给我幸福呢？我跟思雨在一起怎么就不能幸福了？我真是不明白了。
6: 谈恋爱是冲动的，你喜欢他，你爱他，不代表他能给你安全感，给你幸福，这是两码事儿。
5: 但思雨很好啊，人也好，对我也好，咋了？
7: 你要饿，要不你吃点。
2: 嗯。
7: 哎，我说啊，这个趁着雪花没回来，要不咱们把明忠的事儿聊聊。
3: 嗯，明忠又咋了？
7: 你没跟他说？
3: 咋了？
2: 明忠交了个女朋友，说要放假有空了回来，让咱们见见。
3: 明忠交女朋友了？

0: 我跟雪花说一堆大道理了，告诉他跟思雨不合适。算你有良心，听见没？
1: 所有人都不支持你，
2: 你还有啥说的？
3: 是我谈恋爱，不是你们谈恋爱。我不需要任何人支持，就算全世界都背叛我，只要思雨爱我就行了。
0: 你小小年纪懂啥是爱呀？
3: 我都成年了，上大学了，我咋不懂啊？你懂啊？
0: 咋跟你爸说话呢？
3: 不犯我，我不犯人。
0: 那我就怕你了，咋的？
3: 就跟思雨谈恋爱了，你能咋的？
2: 哥。

帮你拿本子。咱回家就好了，爸。

很多年以后，我才理解了我爸爸那颗心。女儿找什么样的男孩子嫁，他都不会放心。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男人能像他那样无私的、不求回报的爱他的女儿。

0: 妈，
1: 你要是来阻止我的，就别说了。
2: 妈不会阻止你的，就你那狗脾气，我说啥你听吗？妈就是更年期啊，心里老是憋得慌。
3: 来例假有什么好的？一个月总共就那么几天，还得有一周伺候他，不能踢球，不能吃雪糕，烦死我。
2: 人就是这样，拥有的时候啊不珍惜，失去了才知道它的珍贵。你现在呀是一个女人一生中最好的年华，你要好好的生活，好好的珍惜。唉，到妈这个岁数就懂了。
4: 东方红，你也冷静好几天了，我跟你爸这几天没影响你吧？咋想的？
5: 我想啥有用吗？
4: 我说你咋这么没用呢？跟你爸一样没出息。你闭嘴。儿子，你咋就没遗传我一点优点呢？就那么容易认输？抢个女孩子都抢不过别人，那你以后有啥出息？而且那个女孩子还不是别人，是雪花，跟你一起生一起长，一起吃我奶长大的雪花，你都抢不到雪花，那都服了你了。你使啥眼色？一家怂包。说话呀，为什么不主动追？为啥不抢？你不是跟我信誓旦旦的说过吗？雪花是你的，永远是你的，你咋丢了呢？啊，说话呀。
6: 哎呀，很多时候女孩不知道自己喜欢谁，有时候追久了追狠了心软，她就答应了，心想对方那么喜欢我，行，但是心软感动那不是真正的爱。等将来有一天遇到一个真正爱的人，才会发现之前的感情那不是爱情。我不是不会主动追雪花，我也不是不会抢，但我想雪花自己她冷。

镜判断说喜欢谁爱谁更想跟谁在一起，是希望他清醒着，将来不管多久之后不会后悔今天做的决定。我希望他真正的幸福快乐。是我抢了，抢到了，然后呢？那只满足了我自己的私欲，那不是真正的爱。

0: 四。
1: 对七。
2: 王牌呢？
3: 啊，你妈看好一件大衣，我说给她买，她说不用，要靠自己的双手赢回来。
1: 要不要？要不要？
4: 要。
5: 对十。
3: 对十。
1: 对圈，要不要？要不要？
3: 不要。
1: 要不起？
3: 要不起。
1: 你们俩打我一个要不起，一个三，一个三，你们都赢不了，
3: 就剩一张了，
1: 没有了。
3: 你早说呀，你早说，我把它拆开了打你。
1: 大一，大一。
3: 你妈呀，牌技不咋样，手机那是一等一呀。如愿以偿了吧？够不够啊？
1: 多大？
3: 还玩不玩了？
5: 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玩了，我跟你们俩说个事儿。
3: 啥事儿啊？
5: 我跟雪花谈恋爱了。
3: 雪花答应了？
5: 那当然啊，我们俩是互相喜欢。
3: 不愧是我儿子，能追上雪花可是个本事啊。
1: 哎呀，可是这是我儿子呀，我的。哎，
3: 婆婆还没当上呢，这婆婆的嫉妒心就有了。没事，老婆，儿子不要你，有我呢。儿子忘恩负义，我不会。
5: 哎，是我来告诉你们，我谈恋爱了。你们俩这干嘛呢？
3: 可以，儿子。
1: 雪花，
6: 干妈，
7: 嘿嘿，
6: 你咋来了？
7: 干嘛呢？
6: 没事，接着玩呢。
7: 雪花啊，我是你干妈。那小的时候，你啥话都不跟你妈说，都跟我说。现在咋的了？跟我生分了？
6: 没有，干妈。我是因为知道我跟东方红的事儿，你生我气了，我不想你生气。
7: 雪花啊，哎，咋说呢？就算我不是东方红的妈啊，我只是你干妈，我对我干闺女负责，我心疼你。跟你说，我也不希望你跟思雨好，啊，东方红不是我儿子，他是别人家的孩子。但是我了解他的话，我也希望你能够跟东方红好。我干妈说的，不知道你懂。
6: 可东方红是你儿子啊。
7: 那东方红哪里不好呢？
6: 我没说他不好，他不好我能跟他一块玩到大吗？关系还那么好，我们就像一家人，亲兄妹一样的一家人。他很好，也特别优秀，但你要说谈恋爱，
7: 这么多年，你仅仅是把他当成哥哥吗？
6: 我们俩一块出生，一块长大，从来也没分开过，好的真的就跟一个人一样。我对他的感情就已经分不清了。我不希望他离开我，我也不想他难过，太难过我也会不开心的。但你要说跟他谈恋爱，我就真没谈恋爱的感觉。
7: 那东方红真是太可怜了。

0: 你自己搓搓。照你这说法，杨思雨还是挺有优势的，既知根知底儿，也不像东方红那么熟，哎，还有新鲜刺激感。
1: 傻话，经你这么说，怎么那么不中听呢？你劝人都不会劝，我这正闹心呢，你还帮别人说话。
0: 你说你这，你这个人一说事儿就急。
2: 我这不是帮你合理分析的吗？
1: 分析啥呀？你这分析的是啥？树哥，
3: 你这分析。
1: 走吧。哎，
2: 先来了。
1: 先来了。
2: 嫂子，你这常年如一日的伺候树哥，
1: 你岂让我嫂子？你太幸福了。
3: 哎呀，那身在福中不知福呢。你喝水吧，自己弄啊。
2: 我不喝了，我刚喝完了。
1: 来干啥？
2: 我找东方红。
1: 哦，哎，我问你，
2: 啊，
1: 雪花找你没有？
2: 找了呀。
1: 跟我说，他跟思雨的事儿了。那你咋说？
2: 我当然希望他跟东方红好啊。真的？你不是啥都支持雪花？那分啥事儿？雪花跟谁在一起能幸福？我还不知道吗？我当然希望他幸福了。这还差不多。哎，哥，嫂子，你们先别着急。
1: 雪花没谈过恋爱，一时新鲜，他再长大点他就懂了。那小孩子谈恋爱嘛，
2: 今儿好的不得了，明天呢闹个矛盾可能就分了，不好说这事儿。
1: 嗯，你说对，我也这么想的。那现在又不结婚不登记啥的，是吧？
2: 就是啊。
1: 哎，你找东方红干啥？
2: 我给他介绍一伙赚钱的活。
1: 哎，
4: 你可别带他干那违法乱纪的事儿啊。
1: 树哥，你这话说的地地寒心啊！那我都什么岁数了，我还违法？我违法了，我儿子咋办呀？那啥活啊？他还上大学呢。
4: 不耽误他上课，这活不但能赚钱，而且还给他机会实习了呢。

0: 我知道你肯定是遇到一起分享不开心的事，我就帮你分担，你不要自己藏在心里然后不理我。
1: 对不起。
0: 到底为什么呀？你也不跟我说，我都快急死了。昨天晚上我都没睡着。
1: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着，我只要一闭上眼睛，就满脑子都是你。
0: 那以后不许这样了。
1: 不会了。
0: 你对我这么冷漠，我就好难受。
1: 再也不会了。雪花，我以后也要像你一样勇敢。

0: 么多漂亮衣服，上哪儿买的？
1: 哎，剪头发啦，上哪儿剪的？真好看。哦，
0: 看什么呀，二姐？
2: 不用说，这肯定是跟杨思雨和好了。
3: 自己看
2: 啥呀？
4: 爸妈，我走了，这个学校满足不了我的音乐梦，我去北京了，我会去那里寻找我的梦想。曾经以为我会和雪花永远在一起，她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今天我终于彻底失望了。你们都不要怪他，他很爱思雨。没有人能改变一个人的爱，就像没有人能改变我对雪花的爱。这是我第一次和雪花分开，这是一个开始，迟早要开始，我迟早要迈出这一步吧。盒子里都是雪花小时候攒的一些玩意儿，里面有十几年来每次我们过生日我给他录的录音带。我想扔掉，可最终没有舍得。从小到大，我一直觉得我和雪花是连体人。我从没想过我们会分开，我以为我们会永远在一起，一起长大，一起变老，死了以后还会在一起，转世后依旧会同一天出生在同一个病房里。我没想过爱情会把我们分开。我曾幼稚地以为我们之间就是爱情，但是我错了。雪花没有错，你们不要责怪她，她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不会找到，也许等我找到的那一天，我会再次勇敢地面对她。

千年烟火熬成韵，一碗鲜汤抵万金，是古人对中华名吃鸭血粉丝汤的描述。老鸭慢炖的浓汤，鲜醇入骨，弹嫩鸭血，绵密鸭肝，与吸满汤汁的红薯粉丝醇香。

0: 入味。从六朝石鸭的古韵到秦淮河畔的市井温情，北京城里无论百年老号还是胡同小馆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鲜香，各位您怎能不亲自品尝？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交代一件事儿啊，我呀对这鸭血粉丝汤真的没有任何抵抗力呀、啊、嘿，我可太喜欢这道美食了，每次啊吃完这么一大碗之后啊，嘿，还有点欲罢不能呢。
2: 王姐，我原来年轻的时候啊，和姐们一块逛街也必吃这个，
1: 是吧、啊、
2: 吃完了这个呀、啊，浑身舒畅通透，嗯，赶紧端上来啊！
1: 掌声有请全聚德集团的夏总登场，有请。
2: 好，欢迎。
3: 好，我来了。
1: 欢迎欢迎。
3: 你好你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好，我请大家吃地道的全聚德鸭血粉丝汤，我都做好了。这款鸭血粉丝汤是全聚德的爆款美食，全聚德饭店是北京的一张名片，全聚德烤鸭早就名扬华夏，享誉世界。外地人第一次来北京旅游必做的两件事是爬长城、吃烤鸭。烤鸭指的就是全聚德的烤鸭。
2: 对，
3: 赶紧品尝品尝吧。
2: 来，先给我来一碗。哎呦，这闻着这么香，一直看着谁受得了啊？
1: 是，
2: 我先喝口汤。这也太香了，鲜美醇厚，鸭血鸭肝乳香味十足，比我在大饭店里吃的那个都地道，
1: 受不了、啊、
2: 赶紧尝一口、
1: 啊、哎呦，我得来上这么一大口啊、嗯、哇，你瞧瞧，
2: 特香吧？哦，
1: 太爽了，
2: 太香了，
1: 太爽了啊！鸭血鲜嫩脆弹，鸭肝啊细腻粉糯，再搭配上啊这鲜香醇厚的老鸭汤，彻底把我征服了。
3: 全聚德鸭血粉丝汤，入口的感觉醇厚鲜美，没有重盐重辣的刺激，
4: 而是食材本味与鸭汤的完美融合，让人回味无穷。之所以感觉比你以前吃过的还好吃，是因为在选材和工艺上都有独到之处，
3: 这是鸭血粉丝汤的升级版。
1: 哎，夏总，您说这什么意思？跟大家伙介绍介绍吧。
3: 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4: 咱们做成了这种桶装包装，打开后里面有四个袋子，
3: 有一个卤鸭杂包，啊，快比我脸大了，
4: 粉丝包、蔬菜包、秘制辣椒油包，还有一个小叉子，把食材都打开，放进桶里，倒上开水，盖上盖，闷泡5分钟左右就能吃了。
3: 辣椒油呢，根据自己口味啊，可加可不加。
2: 这

0: 如今因为我而离开了。就像一个连体婴被刀从中间切开。
1: 啊！哎呦，林主任，这么巧！
2: 来来来。
3: 干妈，你好点没？
4: 我看就别撑着了，要我说，去医院看看吧。
5: 我现在呀，是能理解方慧了。这童方红还给我留了信，我还知道他去哪儿了。方慧当时可是啥都不知道，孩子就消失了。
6: 没事儿，哎呀，我睡一觉，明天早上肯定起来。哎呀，饭店还需要我呢。哎呀，
7: 你还操心啥饭店呀？我们这不都是大活人吗？我们去帮你顶着，你就好好先休息两天。
6: 没事儿，没事儿。

0: 我在那屋刚喝完，
1: 喝瓶啤酒不碍事儿。来来来，
0: 晚上。
1: 好了好了，
0: 林主任，来整一个。
1: 思雨，一起来。

0: 爸，那你们先聊着呗，我就先回去了。哎，思雨，难得碰上，一起聊会儿天儿。哎，听李叔叔的，再待会儿，啊。
1: 思雨，你这大学读的还可以。
2: 这孩子从小学习就好，不用大人操心。
1: 学的是日文，以后可以考虑去日本留学啊！哎呀，这个留学太难了，我们没有门路，我觉得国内大学就挺好。我可以想办法帮着处理一下。哎呦，那可太谢谢你了，林主任，我敬你一杯。哎，我们爷俩一块敬你。哎，思雨，哎。
2: 思雨。

0: 大山，
1: 哎，
0: 你是开了一个房地产公司是吧？
1: 厂子黄了，我也下岗了，总得干点事儿啊。
2: 那以后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我。
3: 有你这句话，那我以后可不客气了。
2: 跟我客气什么呀？咱俩以前是一个工厂的，这么多年的关系了，再加上咱儿子还在这儿，我不帮谁也得帮你呀。
1: 是，林主任找你，我连干三杯，您随意。
2: 哎，大山，大山，别跟我来这套啊！你呢也别叫我主任，主任的，我比你小，叫我俊生就行。
1: 哥哥敬你，
2: 山哥。
1: 王氏随风，都在酒里。

0: 你在沙发上睡，喝口蜂蜜水。
1: 谢谢大媳妇儿。
0: 跟思雨聊得怎么样啊？
1: 哎呀，这孩子心里什么都明白，没用我多说，自己就表态了。
0: 咋说的？
1: 我问他，如果有一天知道自己的父母不是亲生的，该怎么办？你猜他怎么说？他说，亲生不亲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天的一日三餐，每天的陪伴，每天上学的接送，生病了整日整夜的照顾，写作业辅导到半夜，所有的这些每分每秒，比起亲生的来，哪个更重要啊？
0: 看来上回树下说他离家出走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事儿是真的。
1: 哎，媳妇儿，你猜我和思雨喝酒的时候碰见谁了？
0: 谁呀？
1: 林俊生。
2: 回来了。
3: 哟，哎，你今儿怎么回来那么早啊？啊？
2: 我这些天不是一直在外面。

0: 那应酬嘛，也没怎么陪你，今天特意回来找的。怎么好呀？嗯。去爸那儿了。那爸今儿夸你了。
1: 说什么了？
0: 说你自从提了以后干的特别好。哎，说你特低调。
1: 说你是干大事的人，哎，
0: 那是芭蕉的好。那倒是。哟，慢点，
1: 你脖子怎么样了？前两天不是说不舒服吗？
0: 嗯。
1: 我跟你揉揉。
0: 啊，就今天难受一天。
1: 来来来，
0: 你真的好好揉揉。
1: 这儿啊。
0: 哎，对对对对对，就这儿就这儿。
1: 嗯，哎呦，不是硬的。
0: 哎，我都听见了。哎。
1: 我记得你说你有一朋友能办孩子出国的事儿啊，谁的孩子啊，楚博？一个朋友的孩子。啊，要去日本。
0: 日本，没问题啊。但是得花钱啊。
1: 钱倒不是问题。嗯，
0: 那就成。
2: 对对对，就这。怎么碰见他了？他跟你们说话了？他主动走到包房里来跟我们说话的。他说啥？也没说啥。挺客气的。哎，媳妇儿，你还记得我和谢安开的那个舞厅吗？你那会儿说，有一个得罪不起的大人物。
1: 是他，冰雪聪明。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能说什么呀？人家现在是开发区的副主任，咱的生意都在他手里攥着呢，我敢说什么呀？
3: 我吧，我是担心四爷看出来。
1: 应该不会，不会。
4: 你母亲和你说过自己的身世吗？
3: 不是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知道自己父亲是谁吗？我当然知道啊，我爸是杨大山。我说的是亲生父亲。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的血型是
1: A， 你爸你妈的血型是 B， 两个 B 是生不出一个 A 的。不信你可以去医院查。
5: 亲儿子能陪父亲一块喝酒，挺开心的吧？挺你清楚的，再待会儿。
6: 今儿啊，是我跟儿子第一次喝酒，
5: 孩子都长这么大了。
6: 嗯。

0: 儿子，还没睡呢。
1: 哦，咋了？
0: 我和你妈妈想跟你聊聊。
1: 这么晚了，聊啥呀？
2: 雪花他爸找你爸了。
0: 啊？也找过你了吧？说的话不好听。
1: 他就不想让我跟雪花在一起。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试过跟雪花分手，但是不行。他陪伴我成长，是我长这么大唯一愿意接近我的人，也是除了你们俩唯一爱我的人，所以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0: 爸有些话你可能不爱听，仅供参考啊。你清楚到底喜欢雪花什么吗？如果你只是喜欢雪花从小到大的陪伴，这不是爱，是依赖。这个年代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你和雪花在一起，雪花的父母不能，我和你妈也不能，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搞清楚，如果你只是需要雪花给你的那些，那可能是感激，甚至是自私。你好好想想，你是爱雪花多一些，还是爱自己多一些？儿子，真正爱一个人，爱他胜过爱自己的生命。

0: 淑霞，
1: 哎，
2: 包总好。
0: 你好，在忙呢。
1: 啊，你有事儿啊？
0: 我请你出去喝个咖啡吧。
1: 啊，我这上班呢。
0: 没事儿，就一小会儿。
1: 行，那老板娘请我出去，总不至于扣我工资吧？
0: 走吧。
1: 走。刘姐，上个季度这个你帮我对一下啊。
2: 哎，好的，
1: 谢谢。
3: 啥事儿啊？特意把我从公司上着班叫出来，还这么严肃。
4: 思雨跟雪花的事儿，你怎么看？
3: 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我个人来讲呢，我是尊重孩子的选择。你呢？你和大山怎么看？
4: 我们肯定满意啊，我们都喜欢雪花，可是你们未必满意。
3: 就是王献平，你知道他那人过不去那个劲儿。
4: 献平找思雨了。
3: 他找思雨去了？他冲思雨嚷嚷来着吧？
4: 他跟他说，让他离雪花远点儿。
3: 他咋这样呢？
4: 不瞒你说，我特别生气。那思雨跟我说的时候，我简直……那你说大人的事儿吗？你干嘛要去说孩子呢？再说我们家思雨挺优秀的，是吧？哎呀，后来杨大山劝我，他说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事儿吧还不能怪献平，要怪就怪他。
3: 杨大山真不错，真的，我现在看下来呀，他是那波男的里面最懂事最成熟的一个，比王献平强多了。我跟你讲，王献平就那脾气，一上来冲谁都嚷嚷，不管不顾的，那声大的，屋顶都能给震掀了。他去找思雨这事儿，我真不知道。要说了啥重话，我跟你说一声对不起。时间证明，你嫁给杨大山是最正确的选择。
4: 哎，你知道的，我嫁给他的时候根本就不爱他，可是时间这么久了吧，你就知道，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我没有嫁错人。
3: 咱都多大岁数了，啥爱不爱的呀，幸福就好。
4: 那你说这俩孩子咋办呀？哎呀，
3: 别操心了啊，真别操心，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正是青春的时候，你就让他们爱去呗，喜欢谁就跟谁在一起，爱错了还有时间呢，跟咱们那个时代不一样了，青春就是用来试错的。
4: 你说的真好，这不就是青春吗？哎呀，青春就是个试错的过程，只要结果是好的就行了，是吧？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儿，
5: 18个生日都是跟东方红两家一块过的，今年他不在，我们两家大人肯定不会高兴的，我都不想过了。
6: 咱们俩也同一天生日啊，我陪你过，就咱俩。
5: 那你不跟爸妈过啊？
6: 没事儿，我爸妈会尊重我的意思。这样，元旦正好放假，我带你出去玩，也不用在意大人的脸色了。
5: 出去玩啊？
6: 咱们俩在一起还没带你出去过呢，你最想去哪？
5: 我最想去，我还真的有个地方想去。哎呀，
7: 你慢点啊，先进来。
8: 哎呦，
7: 说家里咋没人呢？不是你们这元旦了不休息啊？
9: 今天订桌人可多了，现在人都不愿意做饭，饭店聚餐方便。
8: 那什么，别做了，晚上妈买了好多菜，咱俩在一块吃。
10: 哎，淑霞，跟大娘说去不成了。
11: 你看看，我们现在就开始准备，张罗了，晚上人多。
9: 那咱帮帮忙吧。
10: 咱俩帮忙。
11: 别，
9: 千万可以，
11: 千万别。这平时忙你们也就帮忙就算了，今天是元旦，

0: 回去跟大娘，你们一起去过节吧。没事，我们是自己来就行啊。回吧回吧。没事没事没事。慢点。快点快点走。哎，你绝不愿意赴宴跟咱们宋叔。
1: 可不是吗？你也是。这雪花要出去玩，你就答应了啊？他说是跟同宿舍的同学去，你信吗？我跟你说，很有可能就是跟那个杨思雨出去。他
0: 真想跟杨思雨出去，我能拦得住呀？那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想法。哎，你觉不觉得这次东方红走以后，雪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 其实咱们大人心里不舒服啊，他都能感觉到。你说以前生日都是他跟东方红过的，今年的过生日咋办呢？算了，别操心了，孩子大了，由他们去吧。雪花到底是个有分寸的孩子，不会做出啥出格的事儿来。慢慢吃啊，谢谢。
2: 谢谢啊！今年算是他养活了。哦，快那桌子啊！好。天越来越冷了，快了吧？够冷。哎呀，我说今天不开也不开，你非得开。你看你倔人家，这阿姨跟舒霞两口子肯定有想法，每年咱两家都一起过元旦，一起给雪花和东方红过生日。
3: 你还知道他俩一起过生日啊？那这生日现在怎么过？你长心了吗？
2: 去他们家过元旦、过生日，东方红呢？你儿子现在不在，怎么过啊？哎呀，
4: 那不还有雪花呢吗？那雪花毕竟也是咱俩的闺女，
2: 你那么疼她，就因为雪花不跟咱家东方红谈对象了，你就不认这闺女了？
4: 你舍得吗？
2: 雪花跟杨思雨出去玩了。
4: 你怎么知道啊？今天早上起来，我去买菜，我正好碰见了，他跟杨思雨背着书包去长途汽车站了。那咱们得跟宪平他们讲呀。不能讲啊！你想看见宪平打断雪花的腿？这雪花可得给我守住，不能做不该做的事儿啊！
5: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6: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7: 加了四五千人吧，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4: 做的不好，但是一点五分一可能就打水漂了。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8: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9: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10: 好风凭借力，
11: 送您上青云。
12: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3: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镜能关见晴空》。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
14: 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美食美刻尽在北京时间。城市京城文化，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

0: 你先吃。
1: 我姥姥自己在家经常做糖葫芦给我们吃，我哥还有东方红小时候没少吃。以前每次过生日都是和东方红一起。
2: 走。
3: 去哪儿？
2: 我们上那儿吵吵。
3: 走。

0: 你唱的不错，想出唱片吗？如果你感兴趣，打电话给我。我们堆一个三层的，好不好？
1: 行。哎，
0: 好冷。
1: 你歇会儿，我来。
0: 快点！快点！

0: 喜欢，你真好看。
1: 好看吧？这帘子是我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这身衣服是姥姥给我做的，裤子上的小动物是姥姥绣的。
0: 我也喜欢。
1: 给，姥姥也给你做了一身。

0: 哎呀，双胞胎呀！来转一圈，
1: 小花，你真好看。

0: 那是我第一个没有和家人，没有和东方红一起过的生日。可我来不及想他，我的爱情太需要这一次旅行了。烟花很小，却无比绚烂。思雨和东方红，希望你们永远都单纯善良，即便经历坎坷磨难，你们仍旧纯净如水，坚毅如山。思雨生日快乐，东方红生日快乐，我王雪花生日快乐。
1: 文学作品全面的观点主要还有以下几点。第一个，坚持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来看待这个作品。第二点，
2: 马上的考试，老师话听都不听，谁有什么呢？
1: 进行具体的分析，也就是说，
2: 你说我漂亮吗？
1: 具体分析，具体对待，不同作品，
2: 真不漂亮。你为啥要问这个问题啊？我跟思雨出去玩，他吻了我，这有什么的？男女朋友谈恋爱情很正常。可是我们回来这几天话有点少，我主动联系他也不怎么回，我是不是惹他不高兴了？可是出去那几天他就挺高兴的呀。
3: 你家里人反对，思雨又是个心思很重的人，你说他还能对你说什么呢？
4: 我穿这个能行吗？
5: 好看，
4: 好看
5: 吗？妈，你说你平时这么多好衣裳也不穿。
4: 哎呀，平时在家里头除了干活就是干活，也没人来，我穿它干什么呀？哎，建明，你怎么换衣服啊？
6: 他女朋友跟我有啥关系啊？我为啥要换衣服呀？妈，你为啥要换衣服呢？
4: 我外孙子第一次带女朋友来，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吗？
5: 王建平，等我命中大人来了，你别老掉个脸子。有啥话等那女孩走了再说，咱们得给命中面子。
6: 我也不想把啥都挂在脸上，问题是我控制不住啊。

0: 尽量控制啊，尽量控制。
1: 哥，哎，哎呦，哎呀，哎呦，
2: 我到时候几点到啊？
1: 咱们也这么多呀？啊，
3: 我是怕你们准备的不够，买点饮料零食什么的。人家北京来的得吃个洋气一点，是不是？谁去火车站接他们呀？
1: 他说不用。哦，哎，美玲呢？
4: 孩子家里闹了，一会儿我回去接他娘俩去。
1: 还这么高兴？啊，好久没见了嘛。 不知道是白了还是黑了，胖了还是瘦了，不知道跟我想的一不一样，成熟了肯定。
5: 哥，
6: 雪花，
1: 来给我。
6: 年毕业来了，
5: 我帮你拿。
1: 尽量跟我帮你拿。
6: 我来，不用你，陈。
5: 黑了白了，说啥呢？啥黑了白了？来，倩倩，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妹妹雪花。
7: 雪花你好，
5: 这是严冰，雪花的同学。你好，走，回家。明珠回来了，
7: 小叔，
5: 哎，倩倩，这是小叔。
7: 你好，你好，小叔好，把东西给我吧。
8: 好，谢谢小叔。
5: 哎，快进屋，快进屋。
8: 哎，我先走了。啊，严冰，严冰，对不起，我不知道我哥大人回来，下次您别跟我讲。我现在就找我哥去。雪花，人都来了，你们一家子人都还在，你就不要闹了。
7: 老，哎呀，明珠，我想死你了，老。
8: 姥姥也想你呀，
7: 哎呦，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呦，胖了。
8: 啊，
7: 是吗？
8: 真好。
7: 来，
8: 姥姥，给你介绍一下，嗯，我女朋友倩倩，倩倩，这就是我姥姥。啊，
7: 姥姥好。
8: 哎，好，明珠天天跟我念叨您。
7: 哦，是吗？
8: 嗯。
7: 哦，
6: 好，来，快坐，快坐。
7: 谢谢姥姥。
9: 爸妈，这是倩倩。阿姨好，阿姨好，叔叔好。嗯，坐吧，坐。哎，林中，倩倩，来喝饮料。
7: 谢谢小叔，
9: 大娘给你们泡好茶了。不过我想你们从大城市来的，肯定喜欢喝饮料。我已经买了好几种。倩倩，你喜欢喝哪种？
7: 谢谢小叔，我还真喜欢喝茶。
9: 我还是喝姥姥泡的茶吧。那好，那好，那姥姥给你倒。
6: 哎，姥姥，我来，我来，您歇着。
7: 哎呀，那姥姥做饭去。
6: 来，明珠，来，哎，哎，吃点零食。
7: 啊，
6: 谢谢小叔，
7: 谢谢小叔。
10: 喂，哦，都买好菜了，妈正做呢。我这
7: 都备好了，全都准备好了。那么多人就别在家吃了，麻烦。还有，明中第一次带女朋友回来，那我也得表示一下，不是？
10: 我跟秘书也想看一眼呢。也行，那我们过去吧。嗯，妈。
11: 别忙活了，那傅莹说了，那边都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咱们过去吧。哎，你去叫美玲。
10: 好嫂子，来啦！快点，快点，自己里边坐啊！
11: 来，风扇。
6: 雪萍，
10: 里边坐，里边坐。
6: 睡着了，
11: 睡着了。
10: 哥，
7: 快里边坐，里边坐。哎，
10: 呀，
7: 冯
10: 阿姨。
7: 哎呦，我的天哪，这！ 一转眼就成大小伙子了，都要娶媳妇儿了。
6: 来，倩倩，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傅莹阿姨，这是玉树叔叔。
12: 你好，你好，
6: 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
7: 叔叔好，阿姨好。
10: 哎，你好，你好，哎呦，
7: 这
10: 长得真好。
12: 嗯，
10: 别愣在这儿，赶紧里边坐，里边坐。
12: 快，行行行，好，
7: 把门关上。
12: 好，我来。快来，快来，来来来。
0: 把酒都倒上，先。哎，来来，把酒倒上，都倒上酒，来来来。
1: 倩萍，这是咱俩最爱喝的酒。
2: 龙舟，
0: 欢迎回家。
3: 谢谢。
0: 倩倩也欢迎你第一次来啊。
4: 谢谢。
0: 今天是人最齐的一次，太难得了。咱一起举一杯，高兴一下，庆祝一下。
3: 高兴，来
0: 来来来，举杯举杯。
5: 欢迎回家。
0: 来来来，欢迎啊。来，龙舟。
4: 倩倩是北京人啊？
6: 是，阿姨。
4: 爸妈都在北京？
6: 嗯，爸妈都在北京。
4: 做啥的？
6: 做医疗器材的，
3: 就是咱医院那些检查身体的器械设备。
1: 这很赚钱吧？
6: 还行吧。
7: 哎，那你跟明中是大学同学啊？
6: 没有，我早毕业了，在我爸公司工作。
7: 都上班了，多大呀？
6: 我29了。
8: 尝那个菜，
3: 来，我和倩倩敬大家一杯。感谢傅莹阿姨和玉树叔叔为我们。
9: 玉树，玉树，最近东方红咋的？没来电话呀？啊？
0: 来电话了。东方红最近刚签了一个唱片公司，在做专辑呢，非常忙，可能过年都回不来。
8: 啊，回不来，我们大家去看看他。
9: 对，
8: 你去北京，
9: 我们去推看看。
7: 我也这么想的，过年回不来，我跟玉树就到北京跟他过年去。
3: 东方红去北京了，怎么没联系我呀？怎么了？大学不念了？
9: 你问这么多干啥呀？
10: 哎，来，你喝酒，你给我带个酒，
1: 喝酒喝酒。来来来
7: 来来来，
0: 明中，来去，
3: 来
0: 来来来，
6: 叔叔，
0: 来，
1: 明中喝酒，
0: 来。哎，
11: 大白天喝酒，怎么了？心情不好啊？
10: 关你啥事？
12: 你别这样对我！我喜欢你有错吗？我追求你有错吗？你就不能让我当你男朋友吗？

0: 是不是饿了？
1: 饿。
0: 刚吃完奶来的。
1: 对啊。
0: 拿那奶瓶啊。哦哦。喝点水。来，雪瑞。
2: 来，先别拉。
0: 哦，要不看看尿不湿，是拉了还是尿了？不舒服吧？
2: 尿，
0: 还真尿了。雪瑞，没事儿。
2: 怎么回事？
0: 来，妈妈看看。
2: 这怎么弄啊？哎，雪瑞乖啊，不哭。
0: 来，小叔，咱们把这椅子挪开，往边上放。
2: 哦，好。
3: 你小子这哭声啊，比这大多了。
0: 小叔，你帮我拿个纸尿裤。
3: 不如东方红小时候哭声大。
0: 小叔，你护着他的头，我帮他弄一下。好了，这不就好了吗？啊！你咋知道他尿了？啊，我女儿3岁了。

哎，慢点，慢点，慢点，哎，慢点，慢点。

0: 睡了。
1: 睡了。咱就这么回来了，能醒吗？
0: 我哥都那样了，咱们去干啥呀？他放邪火，不得烧着咱们？
1: 民众咋办啊？
0: 有大娘在，他不敢对民众咋样。民众是大娘的眼珠，他敢碰他吗？
1: 你说这民众也是，怎么找个这么大的女孩，还带个孩子？这是离过婚啊？
0: 民众这孩子啊，从小就话少，自闭，但可有自己的主意了。
1: 那他俩还真能结婚？
0: 你别操心了啊，这事儿咱管不了。
2: 哎呦，这顿饭吃的啊，早知道就不让他们来了。
3: 那有那么多早知道？你又不是算命的。
2: 哎，你说这明中也是啊，这咋找了这么个对象啊？啊，大那么多，还带着个孩子，咋想的？
3: 现在年轻人跟咱们想法那真不一样。
2: 想法不一样，日子还不一样过。这还没结婚呢，就给别人带孩子，别说王建平不能接受，我也不能接受啊。要咱家东方红这样，你能接受啊？
4: 建平，你都表个态呀，咋想的呀？
5: 反正我表态啊，我不同意，我坚决的不同意。
4: 明摆着的呀，咱明中条件多好啊，这马上大学毕业以后，这就是大夫，弄不好啊，还能在北京大医院里当大夫。到那个时候，什么样好闺女没有啊？非得找这样的，又大，还带个孩子。要不我去找明中，我跟他聊聊。
6: 你还去宾馆找啊？那宾馆明中陪着倩倩呢。
5: 陪啥陪？反正也不能在一起。
6: 那不现在人没分还好着呢吗？就这些孩子吧，你搞不清他心里究竟想什么，早晚有他后悔的那一天。

0: 宪平，你说句话呀！
1: 属下，我感觉我好累呀、啊，我今天第一次感觉到。

0: 行。啊，你等着啊，雪花。
1: 啊，
0: 来，你哥让你接电话。
1: 我接呀。
0: 来。
1: 喂，哥。哦，好，行，那我过来。我哥让我去找他。
0: 哦，去吧。你哥说啥？回来告诉我们一声。
2: 嗯。老何，咱爸咋样了？老没事吧？
1: 他心里不高兴，但是他心疼你。
3: 雪花，对不起，是我让你们家闹矛盾了，是我让姥姥伤心了。
1: 倩倩姐，我觉得我家人不可能让你俩在一起的，还是算了吧。
2: 雪花，
1: 别怪我说话直，这是事实。
2: 我错了吗？我恋爱自由，我喜欢谁是我的自由。雪花，我哪儿错了？
1: 我也不知道你错没错，哥。我现在跟你一样，我跟思雨在一起，咱全家人都反对。
2: 你跟思雨谈恋爱了？
1: 啊？
2: 怪不得晚饭的时候，傅莹阿姨说要去北京跟东方红过年，东方红因为这个不念了。
1: 嗯。
2: 我说雪花，你咋能这么做呢？
1: 我怎么做了？
2: 那杨思雨能跟东方红比吗？你从生下来跟东方红一块长大，东方红对你有多好，我是从小看到现在。这世界上还能有人比东方红对你更好吗？你这样伤他的心，害得他大学学业都完不成，你不愧疚吗？
1: 他是要去北京做音乐的。
2: 那么好做的吗？如果混不出来，将来一无是处怎么办？
1: 那我爱杨思雨有错吗？你刚刚怎么说的？你恋爱自由，你喜欢谁是你的自由。
2: 你恋爱是自由，但是东方红才适合你，杨思雨不适合。
1: 凭什么说杨思雨不适合呀？
2: 因为我们旁观者清，因为我们都是为了你好啊。
1: 那你和倩倩姐在一起，我们也反对，我们也是旁观者清，我们也是为你好，你怎么看？

我不知道你错没错，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错没错，在来的路上我就一直想，我们让全家人都这么不开心，这么痛苦，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

0: 喂，
1: 思雨，
0: 雪花，你别哭啊！
2: 你咋了？你在哪呢？我马上过去。
3: 妮妮生病了，急性肺炎，已经送医院去了。我现在马上得回去。
2: 怎么了？出啥事了？怎么了？

0: 思雨，
1: 嗯，
0: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怎么做才好？你说我和我哥咋这么不顺呢？为什么所有人都不支持我们俩在一起？
1: 可能是因为有东方红的存在吧。我其实也挺纳闷的，你说当时你为什么选我，不选东方红？
2: 哎，雪花，我错了，我错了，别生气好吗？啊。

0: 你干嘛躲着我啊？我躲你干嘛？你一直在躲着我呀，咱俩不是已经在交往了吗？谁跟你交往了？那天晚上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喝醉了，我不记得了。
1: 严冰，我会对你负责的。
2: 嗯，
3: 明中回来了，没吃饭吧？我给你盛点。不用了，我吃过了，你吃你的吧。
2: 倩倩在宾馆呢。
3: 她回北京了。
2: 她生气了吧？
3: 不是，孩子生病了。
4: 我和倩倩是不会分开的。高毅，你去跟她好啊，不用回来。
3: 你提起我干啥？爸，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做到这样吗？你非要让你姥姥伤心，让你爸你妈难受吗？是我和她过日子，又不是你们。你们为什么不能接受她呀？
5: 他比我大怎么了？有孩子又怎么了？我都能接受啊。明中啊，这个你现在还太年轻，好多事儿你都不懂，没经过。这两口子过日子呀，将来日子长着呢。什么柴米油盐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儿啊，能把所有的那种什么感情都磨没了。
2: 你说你现在学习又好，人也长得好，为什么非得找倩倩呢？她又比你大，还带着个孩子，将来你说你当个后爹，你可真是……
3: 妈，你能理解我吧？你说说他们。
2: 明仲，妈理解你，可是你老说的也是对的。 生活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阳春白雪，它是鸡毛蒜皮，不是光有爱情就够的。妈希望你找一个你喜欢的，他也喜欢你的。可是你们结婚以后，这个婚姻不是光有爱就够的，这个道理你明不明白？
3: 我不明白，我就要跟他在一起。
6: 那你就跟他过，别回来。

0: 是你逼我的，敏中啊，敏中啊，你真的不想要你爸、你妈，不要姥姥了？
1: 姥姥。

想要啊，我都想要，可你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倩倩呀？我爱她，她也爱我，她年纪大怎么了？带孩子又怎么了？离开她我会难过，我会痛苦的。你们都口口声声的说爱我，你们就舍得看着我难过，看着我痛苦是吗？我当年得那个病，我有多痛苦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如果我治不好呢？我连个男人都不是，我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你们就都高兴了是吗？

0: 连冰，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1: 你离我远点。
0: 你到底怎么了嘛？
1: 雪花，他谁呀？
2: 不认识。

0: 一打听周围的邻居，邻居说你爹呀，头两年就死了。你爹死了之后，你那
1: 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向施大人讲述自己的身世，他说北京待不了了，自己要下江南，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奔着江南来了。往江南来，我谁不认识啊？这一道上我就合计，这个江南也不好混呢，怎么办呢？后来我摸出个规律来，施大人，您知哪个地方好混吗？施世伦说哪地方好混呢？庙里头。我到这个庙里边，只要一说我是行路之人，肚腹饥饿，腰里边没钱，他们就能管我顿饭。那个庙要是大的，还能留我2-3天。哎，我一看这是个好招啊，我就在庙里边求生啊。我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来走去就到了江都县了。到了江都县，我就住进这个莲花寺院了。莲花寺院里边这个主持就是这九皇和尚。这个九皇和尚刚一见面就把我吓一跳，我一瞧这九皇和尚长得恶，但是我一看这人心不错，他一听说我无招无落，我想求个饭吃，不想挣钱，他说正好我这庙里边缺人，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待着吧。可是在这庙里住的这日子当中，我就发现施大人，这个九皇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一身好功夫，晚上老在后院练武术，我看他刀枪剑戟什么都会，不但什么都会，还会轻身术，一跺脚就上房了。我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和尚吗？这不是整个一飞贼吗？啊，他怎么当了和尚了？我奇怪。但是呢，这个心里边光想没说什么。那天晚上我吃螃蟹喝茶水喝的，半夜闹肚子，我半夜起来，那个厕所就在那个后院，在那个后院我就出去了，出去奔那个后院走，到厕所里边蹲完了之后，我出来刚要往回走，就听见后边那个正房屋里边凄厉的一声喊叫，救命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听这个声音从那个九皇和尚那屋里边传出来的，我就高抬脚轻落步，蹑足潜踪到了九皇和尚那住屋。我一看那个窗户这是黄的，黄的，屋里边点着灯呢。我拿着小麦手指盖阴出来唾沫，但这窗户只是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我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哎呦，是的人，我的妈呀！我一看那屋里边一个女的，这九皇和尚愣给他开了膛了。施大人，我可没见过这个。我一看到这儿啊，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差点没晕过去。我心想，我可别晕。我要一晕过去，九皇和尚一出来就看见我了。我当时稳定了稳定精神，我看着，我快点慢慢往后退。我退出来，回到自己屋里边，百思不得其解。我又出去一趟，再出去，我就发现那个九皇和尚让他两个小徒弟用一领芦席把那个妇女卷起来，就从后门抬。

0: 出去埋了。到了第二天，这后面要又出事儿了。九皇和尚有一个最信得过的小徒弟，一个小和尚，让这个和尚这顿打呀，打的就地翻滚呐，啤酒啪嚓的打。打完了之后遍体鳞伤。这个小徒弟住的离我不远儿，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我看他，我说：“哎呦，我说小师傅哥们儿，你师傅对你不错呀，干嘛那么往死了打你？”这小和尚跟我说了：“我今儿个备孕，您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赵先生，我呀该打。你怎么该打？嗨，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一看这个小和尚嘴里边有话，不想跟我说，我就为了跟他套近乎、套真情，我一看打得遍体鳞伤，我说药铺里给他买了点刀伤药，买回来之后给他上上。我说你看看打的啊，这多厉害呀，把人怎么打成这样了？我就一边上着药一边安慰他。哎呦，施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么一说这几句话，那小和尚眼泪下来了。小和尚没爹没妈，甩到这庙里边出家当了和尚了。小和尚说：“哎呦，赵先生，感情您是好人呢。这个庙您可不能久待，您快走啊。”我说：“为什么呀？这个庙是是非之地呀，您要待长了就得把你刮连进去。”我说：“什么事儿啊？”小和尚就说了：“知道我为什么挨打吗？啊，我跟您说，您看老王这庙里来有一个七珠尼姑吗？我们都管她叫七珠姑姑。这个七珠姑姑跟这九皇和尚，就是说我这师傅，他俩暗有私通，和尚跟尼姑扯一块儿了。”我说：“这不能啊，和尚跟尼姑都是出家之人，怎么能往那块瞎扯呀？”他说：“您哪知道啊，这俩人呐，在俗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扯一块了。这个七珠的男人被他们俩合在一起给害死了，怕官府追查，两个人从杭州那边跑过来的，一个进了这个庙了，一个进了那个庙了，都叫莲花院，那叫莲花庵，成了和尚成了尼姑了还不断，还来来往往勾勾搭搭。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尽量的是闪着躲着回避着，也不怎么那么倒霉。那天他俩在屋里边，我在外边没打听，一步闯进来了，正看他俩在抱着啃呢。你说这下子我这个师傅他不急吗？哎呦，他要是急了，打人可是狠的，就这顿打恨不能把我打死。施大人，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不是和尚啊，这是两个罪犯呐、啊，跑到这庙里边来了，愣在这当和尚当尼姑，这可太不像话了。我真想着走，我一想这个庙里不能待，待长了我要受牵连。哎呀，可是又一转念，我不能走啊，我这个人是个正直人呐，我有良心呐，施大人，我就琢磨着这样作恶多端的和尚，他能违法作恶，老那么无法无天吗？嗯，结果那天这个小和尚又跟我透露个消息，他您知道吗？这个和尚在这儿手眼通天呐，认识老多人了，谁也治不了他们。我说为什么治不了他们？他说起码说，他跟这本地面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位官生官少爷，他跟他最好。那官生啊，那是跺一脚，江都县的周围四城门楼子上面的瓦都往下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家有良田千顷，妻妾成群，而且使农换辈，有势力呀、啊。您知道为什么有势力？他爷爷是当年扬州府的监军，他的这个爹是扬州府的总兵，尤其是他那爹呀，跟现任的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知府那是连襟，他是官府里边有势力，经济上面有实力，人家在这一代 那是谁也惹不起的这么一位关公子啊，这哪是关爷，这是关老爷，比那关羽都厉害。人家家里边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没有告不倒的人，谁敢惹人家？再者说了，就这个关公子跟这位九皇和尚臭味相投，两人一见面一拍即合，一唠投缘，所以成了好朋友了。这一成了好朋友，这关公子平素当中妻妾成群呐，贪色过度啊，肯定就肾虚啊，就要补身体呀、啊、就跟这个九皇和尚说，说你这个体格那么好是怎么练的？九皇和尚就讲了，他说我这个体格好啊，是因为我有个药方子。他说你看见那个七珠姑姑没有？长得年轻不年轻？说年轻啊。那七珠姑姑是年轻啊，实际跟他的实际年龄差不少呢。七珠姑姑也是用我这个药方子跟您说，我这个药方子是从七珠姑姑那儿要来的，这七珠姑姑传给我的，我一吃我身体也健壮。关公子您用吗？关公子说行啊，我用啊，我用这个药方子，您就给我配药，我就吃这个药强身健体。所以这和尚就给这关公子配这个药，配这个药里边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味药，这味药是非常的关键。什么药呢？这味药就叫鹰胎紫河车，说穿了啊，就是那个妇人怀孕以后生下孩子那个胎衣，那个衣包。说这个东西被干了就是一味中药，中药管它叫紫河车，就用这个东西。最初的时候呢，就用那个妇女生完了孩子，通过收生婆把这个玩意儿买了来。有的呢，人家不把那个当说值钱的东西，有的人就埋了。这个你花钱一买呢，人家还愿意卖。那我看你满京贴不够，有捉拿凶犯，是谁刺杀的马大人？您一定要追查。我看你是个清官，我怕你找不着，我就画了一张画，上面有七个黄巧，九个黑珠，我给你画了个谜语，上面叫九黄，下边叫七珠，您要是猜透的话就是他俩。所以我就弄个修脚刀剁到您那个门框上了，我让您注意。可是没想到您还真聪明，就我这样的谜语，我就在那一画，往那一剁，您那么一看，您就弄猜着了。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到这莲花院里来呢？释士伦一听，好啊，赵壁，你提供的这信息太重要了。这样，我们立即捉拿九皇七珠，派官兵把他寺院包围了。赵壁说：“大人，您想的太简单了。”我跟您说，您要这么去啊，拿不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 一养人一生。

0: 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赵壁把他所见所闻见到的九皇七猪犯的这个罪恶说了一遍之后，施世伦马上要去兴兵把莲花院包围。赵壁说：“大人，您这可不行，您要把他包围了，那九皇和尚他跑了。”施世伦说：“他怎么能跑了呢？我有官军，我有衙役，我人多，难道说就不能把这样的恶僧活捉正法吗？”赵壁说：“别人行，主犯您逮不着。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和尚会上房，一跺脚上了房了。您到那一包围他，他上房在房上跑了。您这些个人，我问您，这衙门里边有几个会上房的？啊？”施世伦往旁边看了看，王栋、王良、殷公然、张子仁。施公说：“你们怎么样？会上房吗？”殷公然说：“上房，能，搬梯子。”废话，搬梯子谁不会上房？一跺脚就上去行吗？一跺脚上不去。得，赵壁说不行吗？所以说您那么一来，完，他肯定跑了。
4: 哦。
3: 施世伦说：“那这个人难道说就不能让他正法吗？就抓不住他吗？我们想什么办法？”就是啊，大人呢，您足智多谋，您是一县之主，我想您能有主意。施世伦说：“这样吧，前任县主马正安那棺材还在院里边停着呢，至今没有下葬。再过2天是7月15，盂兰会，鬼的节日。在7月15这天，我们派人到莲花院去请这个九皇和尚，到那莲花庵去请那个七猪女尼，让他们各自带着尼姑、带着和尚一起到我这个衙门里头，给这位前任的县主超度亡灵，做一个水陆道场，让他们都来，怎么样？我在外边埋伏下官军，埋伏下衙役，等到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一举捉获，你看如何？”赵壁一听：“大人，您真够。”施世伦说：“不过这个事儿吧，得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帮什么忙？”“你给我在这做个内应，你到庙里边查访一下这个九皇和尚

0: 最近的行动有没有异常之处，他会不会逃跑，及时向我禀报。
1: 好，这点您放心，我可以给您当个内应，我帮着您把这九皇和尚和这个七猪姑姑把他抓住。
0: 抓住以后，我定有重谢。大人，您甭谢，什么重谢我也不要，给我钱我也不要，您给我什么好东西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就想您呐，给我安排个活儿，试试轮着好。如果你要帮助我，能把这九皇七猪两个罪犯抓获，到那个时候，你不用给我扫天挂地，你可以在我这衙门里边干个活，我给你找个差事。
1: 好嘞，大人，这就齐了，就这么着。
0: 释士伦马上吩咐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这四个人分两波，一波奔这个七猪，一波奔九皇和尚。王栋、王良奔九皇和尚去的，这英公然、张子仁奔七猪这儿走了。时间不大，一会儿两波都回来了，跟这个石大人禀报说，跟他们两边都说了，双方都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后天就来。这个七猪能带六七个尼姑，九皇和尚带十来个和尚，到这个地方来开始超度亡灵，念水陆道场经。释士伦一听，没事儿，听好。晚上赵壁来了，赵壁是偷着来的，向大人禀报，大人，我可跟您说，这个九皇和尚已经答应下来，7月15要到衙门里边念经。九皇和尚他自个儿曾经怀疑过，他说这个前任县官老爷马正安是他刺杀的，然后又请他来念经，他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圈套，有什么计谋，但是他自个儿又推翻了，他说要有圈套有计谋，他不会这么从容地来请我。他自个儿又说，他说马正安是我刺杀的，我给他念一场经，安慰安慰他的亡魂也是应该的。你说这个东西多厉害。我还告诉您，这个庙里边最近他来俩朋友，这两个朋友是附近大龙山上的头目，一个人姓杜，叫杜老叔，外号叫小银枪，还有一个叫催命鬼黑风。这俩人是大龙山上的寨主手下的两个头目，这俩头目是很重要的头目。石大人，这两个人您可注意，可不能把他得罪了，他说了要带着这俩人来念经。石志龙说，这两个人不是他是和尚吗？不是和尚啊，我听他说了，他说你冒充和尚，你保着我给我当保镖，那都是亡命徒啊。石大人，您可得小心着，他怎么冒充和尚呢？把那个头发辫子打开，披散的头发，和尚不有两种吗？有的是剃头的和尚，有的是披发的和尚，他冒充披发的和尚，说是外边的寺院来的，到这串门来了，赶着这个水陆道场也跟着到这来坐着来了，就这么来了。他们都暗带着兵器，大人，这您可得小心，关键是这两个人您可不能得罪，你要得罪了这两个人，他引起连锁反应。哦，释士伦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大人，您不知道，这附近有个大龙山呐，这大龙山上有四位寨主啊，这四位寨主被称作江南四霸天，可了不得。这四位寨主一般都惹不起，怎么个四霸天呢？四霸天，江南这一带这四位全说了算，不是别的，绿林中他们这四个身份最高，谁都得听他们四个的。他们为什么呢？这四个人别看是绿林中人，做点侠义之事，偷鸡摸狗的事不干，专门做大买卖，杀赃官
1: 朱厄立是这么四位，所以老百姓对他们这四位很拥戴。还有这样的绿林中人，那当然了，那贼跟贼不一样，有大贼有小贼啊。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是小贼小偷，大贼就像他们这四霸天。这四霸天都叫什么名字？这四霸天，老大叫贺天宝，老二叫普天球，老三叫武天雕，老四叫黄天霸。哦，那么这四个人怎么着呢？这四个人我有一个认识，那黄天霸呀，小的时候上北京城在天坛前面卖过艺，我给他帮过场子，那年他也就十五六岁，他没我大，帮了两三天场子，完了之后呢就走了，打那分手再没见。我到这听说黄天霸这名字，但是我跟他没见着。施大人，这黄天霸他爸爸叫金彪黄三泰，原来也是绿林中人，后来呢他开了个镖局，办了很多漂亮事儿，江湖上很有号，所以这四位您别得罪他们。那个小银枪杜老叔和那催命鬼黑风，这两个人冒充和尚来保护着这个九皇和尚，这两个人你可千万别把他们整死，你要把他俩整死，你就把大龙山上那一伙都引来了，您这个衙门里边就不得安生了。哦，好吧，我首先是要捉住这个九皇和尚。好了，就这么着了。赵壁跟这个石世伦汇报完了情况走了，汇报完了情况走了之后，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衙门里边做好了安排，官兵，地方的官兵早都调来了，调来之后先不在外边包围，就等着和尚尼姑进了院之后再在外边形成包围圈。衙门里边的衙役三班六房的人各带着腰刀，定好了计谋了。到这先念经，念经吃饭，到晚上还吃饭，夜里还念经，念到定更天三更天以后，让这个王栋拿一面铜锣在这院里边一边走着，看这些和尚们都稳定住了，咚咚咚三声锣响，锣一响，大家一起动手抓和尚，抓九皇，抓七猪。听说这个七猪啊在民间也是个练武之人，所以他没裹脚，这个女的也挺奇怪，说也不太好抓，说这一定得注意，别把他们让他们跑了。就这样安排齐整了。上午的时候和尚先来了，和尚们都穿的是新僧衣，带着念经用的一些个道具。说念经的道具什么呀？锣呀、钹呀、笙、管、笛、箫。那念经的时候还得吹奏呢，有音乐，木了鱼，实在不会乐器的还得敲木鱼呢，梆梆梆梆梆梆，嘴里得叨念呢，是这个。和尚们来了之后，尼姑接着也来了。这七猪啊今天穿的一身青僧衣，但这个僧衣裁剪得非常合体，凸显出他自己的腰身体型，走起路来我没说吗，走是那个折腰步吗，他那两步一走，别人看着都与众不同。七猪姑姑这一来，这几个和尚们先都跟这七猪姑姑打招呼，他们都很熟。院子里边就是马正安马大人的前边，那棺材前边灵棚前边搭的是金棚，炉席罩着，前面有桌子，长条的桌子，和尚坐两边，这边坐的是和尚，那边坐的是尼姑。这和尚们都坐下了，九皇和尚前后左右，他这个座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单坐着，他前面有一个，后边有一个，左右各有一个保镖。这边小银枪杜老叔

0: 外边催命鬼黑风，前边这个铁顶刘四，后边这个泼刀刘五，刘四刘五不是和尚，地方上的人，练武术的，铁顶刘四练过油锤灌顶没练成，脑袋上练出这么厚的痒子来，最后油锤一砸还晕，为什么呀？没成啊。后边呢泼刀刘武善使泼刀，但是今天不能带兵器，泼刀没带来，腰里边带着一对峨眉刺，头前那个铁顶刘四呢别着一个铁尺，这边小阴枪杜老叔腰里边也是带着匕首，这边催命鬼黑风也别着铁尺，这和尚呢时时处处做着防备，腰里边围着七节链子鞭软兵器，在腰里围着，往这一坐，对过一看，斜对过那边就是那个七珠，七珠什么也没带，七珠没有准备，因为七珠不知道今天这是一个陷阱或者这是一个智谋，说七珠坐在那之后瞅见九皇了，一瞅见九皇，这个九皇一看见七珠两个人那是情人呢，从那个目光里边啊就传递出了那么一种感觉，说这种感觉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什么感觉？潜台词，九皇拿那个目光里面往那一送，就想问了一句，哎呀你也来了，七珠在这边一看那意思回答，咱俩这叫缘分呐、啊。这个说了这念经也能碰一块儿啊，这说这就是我们这生儿同桌是死儿同榻呀，什么话怎么那么多，我琢磨的他俩哪能说呀，我给他编出这样的词儿来，俩人互相眉目传情。这个时候施世伦在旁边就说了，施世伦此时在后院里告诉王栋王良，你去你把九皇七珠两个人叫来，我要见见他。王栋王良一听，大人您这是闲的，您叫他俩来干嘛？施世伦说，我要见见，我看看他们两个人，我当面见见他，让他知道我这个县官对他没有防备，那可危险，这和尚要来了他要带着兵器，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不都在这儿呢吗？啊，可也对，是，好好，那您等着，二堂您等候着。所以王栋王良马上来到这先叫的九皇和尚，师父，我们县主施大人要见见您和七珠姑姑。啊，是吗？好。所以九皇和尚站起身来跟七珠两人一同走进了二堂，来到了施世伦的书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

0: 三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上次说到，九皇七珠两个人走进了施世伦的书房，施世伦在这儿坐着，两个人在面前一站，九皇和尚双手合十：“知县大人，九皇和尚欲献主稽首了，阿弥陀佛。”施世伦一看这个九皇和尚，好家伙，长得好恶，怎么看他也不像个和尚，四方脸，剃个大秃瓢，这两道眉毛就板刷眉，像两个刷子，浓重浓重的眉角这个地方那几根眉毛往上立着闪着光，啪啪鼻子像个蛤蟆趴着一样，一双大眼睛，这眼睛敢跟牛眼相比，跟牛眼差不多，但是牛这个东西它善良啊，吃的是草，挤的出是奶啊，为人劳作一生啊，所以牛眼别看大，它善良。九皇和尚这个牛眼睛闪出那光是狼的目光，那个狼的到时候你一看那个眼睛它是要吃人，它里边含着恶意，牛眼闪狼光，连鬓乐腮，扎蓬蓬的短胡子，看那个样很稳当，其实呢心里边很凶恶。这和尚这一稽首，施世伦点了点头。七珠呢，施世伦一看这个七珠就是风骚有余，沉稳不足，这么一个尼姑也跟施世伦见礼。施世伦就说了：“二位，前任县主马正安不幸被恶人赐死，至今棺椁仍在停在院落之中，终不是个结局啊，所以我想请二位高僧来到此处，趁着7月15办一个水陆道场，慰祭县主的亡魂，拜托二位多加经典。”九皇和尚说：“施县主，久闻施县主来到这里，为政清廉，百姓称颂，贫僧当竭尽全力超度马县主的亡魂。”“好，多谢了。”“忙东忙梁，吃的东西准备好了吗？”“啊，准备好了。”“斋饭一定预备齐全，要让师傅们吃得好、喝得好， 听见没有？好。施世伦让他们走了，九皇七珠出去了，他们这院里边就开始念经了。施世伦还告诉赵壁了，让赵壁帮着也安排人，你想到哪个地方用着安排人，你就下命令，你告诉王栋王良，王栋王良就听你的。赵壁这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心想，哎呦，看来我要转运了，今天连石大人都听我的了，好。所以赵壁就安排这大伙各个角落都安排了，说都安排哪儿了，赵壁安排的比较细，有的人没想到的地方他都安排了，通过王栋王良下的命令，所以万一这样怎么的，万一那样怎么的，该安排的都安排到了。而且赵壁给自己安排了个地方，赵壁心想，要抓这九皇七珠的时候，万一要有那么个情况，我就得这么办。一切都安排完了，眼看着天黑下来了，吃晚饭，晚饭再吃完了，接着还念经。这一天在这坐着，真正的和尚那是老念经，人家能忍耐住那种寂寞呀。你像这个九皇前后左右这四位，什么铁顶刘四、泼刀刘五、小银枪杜老叔、催命鬼黑风，他们受不了啊，他们也拿这个木头鳖跟着念，他们哪会念经啊，根本不知道这个经卷是什么。今儿个吃你，明儿吃他，今儿个的汉呐真不错了，哈哈，又有带鱼又有虾呀，等等等等。九皇一听，拿酒一踩心，你他妈念的什么呀你呀，小点声，这要是人家官府里一听，什么玩意儿，又有带鱼又有虾，你把这边都念这里边来了，这哪行，那边那个听，哎呀，那一抬眼看见对过尼姑，七珠尼姑旁边还有小尼姑呢，都是尼姑。这小尼姑啊，有的岁数不大，长得也不错。这个催命鬼黑风瞧着这儿，嘴边看看是七姑，哎呀，七姑旁边那个长得白呀，晚上能不能上我这里来呀？九皇和尚心想，你念这个一会儿就得把你抓起来，就这么念着，一更二更到三更天了，到时候了，该抓人了，怎么办？王栋早就提了个锣在这转悠，转悠什么？转悠敲锣呀，到点了，远远听见更梆响，梆梆梆，哐哐哐，王栋一看差不多了，行了，把这个锣拿起来，哐哐哐，这一敲锣，这个九皇的周边呢，早有很多官军在这站着呢，衙役也在这站着呢，都换成便装，但是腰里边都挎着腰刀。王栋王良两个人就盯住了这个九皇和尚了，心想，九皇和尚穿着有功夫，

0: 了？
1: 没见过。
0: 浅浅的还一下价。
2: 我以前还价，后来我妈老教育我，她说你这样不对，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从小也是离开父母，我有点节约，我会跟人家砍价。
3: 哎呀，我也是这样。哇，这句话又点了我。
2: 对，我妈说你砍什么价，她说很不容易那些农民。但我妈呢，其实她也是从不容易过来，但是她比我更大气，我觉得从这方面我是学习到了。她的话就点醒了我，我说我觉得我就不能因为那个几分几毛再去跟人，有的时候砍价也是一种乐趣。
3: 对对对。
2: 哎呀，三块五那就三块吧，要不然就
3: 对对对对
2: 就喜欢干这个事儿。对，但是你要是换位思考的话，可能人家这个菜农真的就赚那五毛钱了，我们就把那五毛钱的利润给他砍掉了，可能他也就赚个一毛。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力所能及，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够承受的能力之下，我就尽量就慢慢减少这种砍价的这个次数了。
3: 妈妈那个年代应该就是苦日子过来的。
2: 对，
3: 能这样我觉得真的。
2: 对，但是我妈在这方面真的是，她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三块九她可能给人四块，就不找那一毛钱。
3: 回去告诉妈妈，也教育了我，我也不砍了。
2: 其实你不是在乎那一块钱或者是五毛，你总感觉他占了你便宜，其实你把这个便宜送还给他，他也是会，对，他会把那种祝福送给你的。
4: 哎，这个就是慈姑，慈姑你知道吗？这个叫慈姑，
5: 慈姑。
4: 你看这个红薯，我妈就是特别喜欢把这个红薯有的时候做完放在那放点水，它自然就长成红薯叶了，
6: 比薯片好吃。
1: 哇，嘎嘣脆，热的吗？
4: 好吃啊，热的。
2: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因为他永远是最光环的、最漂亮、最亮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其实他会有伪装。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会活得很累吧。我不想活得这么累的原因就是我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活人感也好，真实感也好，就是想呈现我就是曾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3: 在你的这种烟火气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哪些细节其实反而用在了你演戏或者工作当中？
2: 其实就是我生活的本真的样子也都带到生的工作里吧。比如说我爱逛菜场啊，自己做做饭啊，去爬爬山，和大自然的接触。其实在一些的小的视频当中也会呈现给网友去了解到我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7: 荷叶包装一下，
8: 大家要学，人就是要不断的成长。
9: 那怎么包的？
10: 还是我给你包。
7: 浅尝一下新鲜莲子。
11: 对，我要这个。
7: 空手来，满载而归，开心开心。
3: 是以前可能我们都会对工作更加较劲，那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未来会把工作生活和所谓您向往的诗和远方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
2: 不能我的生活全是工作，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你因为我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也没有必要去追求。
3: 你年龄没在这儿？
2: 我在这儿，我五十了。
3: 天哪，咋保养的？
2: 五十就心大一点，别想那么多，别跟人砍价了。对，就是
0: 太敢说了，什么都说我跟我们。
2: 对啊，那不就是活人感就是这样吗？那我还要掖着藏着也没有意思了。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熟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一面之交、两面之交了。我今天算跟你聊得很多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3: 老朋友
2: 有点，对对对，有点像老朋友见面。有的记者可能就是例行公事吧，我说的比较那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的那个的，反正哪说哪了呗。就不是每一个人，就这也是一种气场或者是一种时机。
3: 对，
2: 我说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感受。我就是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我自己啊。
12: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3: 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4: 我一看大熊雨林啊，这跟自然有关系的事儿，我就特别感兴趣。
13: 大熊雨林是地球上现存规模最大且最为完整的沿海温带雨林。就生物量而言，这里孕育的生命甚至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5: 特别喜欢这个雨林啊，动物啊。然后之前我们去了那个野生动物园，刚刚就喂了一个这个棕熊。
16: 就说这个穿搭也很有氛围。

0: 是觉得想要有那种去丛林探险的感觉，特别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然后让他们对自然对动物多一些了解。
1: 自然生态纪录电影《大熊雨林》近日首映，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沉浸式感受这片原始雨林的魅力。很多人更是因为这部影片上了九月自然科普第一课，因为他们认识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被称为大熊雨林皇冠上宝石的灵熊。
2: 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熊？
3: 北极熊。
4: 北极熊。
3: 棕熊。
4: 棕熊。
5: 白熊是什么熊？
3: 北极熊。
4: 北极熊。
6: 可能很多观众呢看到它以为它是北极熊，甚至得了白化病的熊，实际上不是的啊，它是黑熊的一个亚种，是一种隐性基因的突变导致它呈现的是白色的。
4: 等于说它其实还是黑熊。
6: 是的，
7: 这头拥有白色皮毛的熊不是北极熊，也不是独立物种，它叫灵熊，学名科莫德熊。灵熊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白色源于隐性基因，每十头黑熊里才有一头是白色。
1: 这部收获某评分网站 8.6 高分且拿下多项纪录片大奖的影片，全景式记录了加拿大原始雨林的海陆生态联动。影片中文版本解说配音傅若清，《甄嬛传》里刘珠的扮演者战晶一等主创与嘉宾也现身首映现场，大家都被这雨林生灵故事深深打动。
8: 我以配音演员这样的一个身份，一遍又一遍地走进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这个温带雨林，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的磅礴力量和生命的可贵。
9: 在我们的星球上，隐藏着一片罕为人知、历经岁月的辽阔秘境。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0: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个科教片，我不知道它有多么的感染人，但是就是我看的过程中目不转睛，我就一直这样子，就感觉人都要钻到屏幕里了，就是特别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我觉得我好像跟这个大熊雨林里面所有的生命、动物、植物跟他们一起同频共振。
11: 我想象得到拍这个部片子的人一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啊，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辛苦来感受更多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
1: 本次首映礼上也正式官宣了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依托高品质沉浸式音效的技术优势，计划未来每三个月推出一部优质科普影片登陆 Cinity 影厅，把影院变成自然美育课堂，尤其是让青少年观众可以在大荧幕上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12: 不用走很远，走到家门口的 Cinity 影院就可以看到优质的 Cinity 的科普影片，然后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大自然，通过 Cinity 的技术做更加逼真的画面以及更加震撼的声效给到所有的全国的观众。
1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

0: 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纪录。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拆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12: 我看看，
1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3: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14: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3: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15: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0: 新来了，
1: 安老师，老师，哎呀，今年快乐！谢谢。
2: 安老师，
1: 看看，好久不见，我们都去年没见了。
3: 安老师，坐吧，坐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3: 看你们，我还挺高兴的。来吧，都给我汇报汇报，你们现在都怎么样啊？我们都读研究生了，老师。
2: 对。
1: 哦，是吗？那跟张楠一样啊。嗯，在他的鼓励下，我们俩都读了。他想来自由组建，所以我们都请教他来着。
2: 我是请教安老师的。
1: 郭品仙，你现在在忙什么呀？
2: 我本科毕业之后。
1: 就在当地考了公务员，在什么地方呀？
4: 乌江县的林业局。
1: 乌江县？那不是我爸爸之前待的地方吗？
5: 安主任在乌江县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吗？<笑>
6: 他在那边年头比较长。那你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1: 安老师，您就别问了，他总觉得自己混得不好，对不起您。
5: 他本来也想考研，后来是家里遇到点困难，他就先工作了。
1: 瞧你那样，你平时跟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总说安老师好吗？
7: 就我们在你面前总不说话了。
5: 不好意思啊，
7: 他说要感谢安老师您那会儿上他们家去给他补课，要不是您啊，他现在就在家里面种地呢。哎呀，
1: 想想这些事情都过去十一年了，这你还记得呢？
7: 记得，永远记得。
3: 郭平先同学，班主任看你来了。
7: 宗校长。
3: 哎，安老师。
7: 哎，别动，别动，别动，坐着就行啊。
8: 爸爸，宗校长，黄老师来看我们了。
7: 我来了。哎呦，老师来了。哎，你们先坐下哈。哎呀，这个坟头有点臭，没事吧？你们凑凑。哎，没得事情，都是农村出来的。
8: 爸，你这腿是咋个弄断的？我上山砍柴的时候摔断的。
7: 就因为这个不上学了。
1: 哎，老师，你们先坐一下，我去给你倒口水哈。
7: 要得要得。
1: 谢谢你们老师，还专门来看我娃娃。你看他都脚酸这个样子，这家都活了又多，确实没得办法，天天送他上学。哎，老师喝点水。哎哎哎，我手洗干净了的。
7: 没得事没得事。
8: 不不不，
1: 谢谢哈。哎，哈哈。嗯。其实。 今天也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嘛。你们也知道，现在马上就要中考了，这个孩子的成绩考上一中是没问题的，只要考上一中，就等于半只脚在大学了嘛。我们也晓得，但是天天背回学校也不现实。
8: 我可不可以休学一年，明年再考啊？
7: 那就太不划算了。要不把他接到学校？
9: 让同学照顾他呢，
10: 这恐怕不行吧？大家都要备战中考，就怕。朱校长，你看这样行不行？
9: 副校长，我先说两句，啊。首先呢，郭品仙这个孩子呀，他的学习成绩是全校第四名。 啊，完全有可能考上一中。说句公理话，我们帮他，也是帮我们自己。第二呢，这个孩子的家庭条件很一般，在座的除了安老师以外，大部分都是从农村出来的。我们都知道，要想改变农村家庭的命运，必须得有一个人工作，是吧？只有这样才能。 改变农村家庭的面貌，甚至于一个家族。所以啊，我建议这个孩子的伤势没有恢复之前，能不能送叫上来？这代价会不会太大了点？为了一个学生，值得不？我想说两句啊，我是郭品仙的班主任。 首先，特别感谢钟校长温暖周到的考虑。那我又作为物理科室的任教老师，我第一个报名参加孙教授门的工作。
11: 我是教数学的，我也愿意参加。
12: 那我也愿意。
9: 你看，你看，我们数学组就有两个老师了。
13: 那历史我来吧。
14: 语文我来，
15: 英语我来。
16: 我虽然是这个体育老师啊，我也愿意帮他啊。
0: 我给他煲一锅大骨头汤，给他补补身体，好不好？
1: 我现在把石头从船上拿下来，丢到水里面，水会下降还是上升？
2: 会下降。
1: 是的，会下降，神奇吧？哈，
2: 太神奇了吧！
3: 将我孤村不自哀，这后面是什么呀？
2: 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3: 这首诗的作者是谁？
2: 作者是陆游。
3: 那轮台是指哪里？
2: 新疆轮台县。
0: 这个 x 平方加 y 平方，
1: 给你颗糖，
2: 谢谢安老师。
1: 来吧，你看啊，这个题的解法呢是这样的：当高度
4: 的事情啊，哦，那太幸福了。
5: 那你还不赶快感谢感谢安老师？
6: 肯定得感谢啊。
1: 哎呀，真没想到你还记得这些老师，还记得这些事情。人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不忘本。
6: 其实我就是觉得老师们对我付出这么多精力，但是我混得却不是很好。
1: 那你告诉我，什么叫做混得好？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工作上尽忠职守，在家里孝敬父母，这就很好了呀。哎，秋月、杨红，你们俩呢？毕业以后打算怎么办？
5: 其实，安老师，我想回和平中学，和您一块儿做老师。
1: 你研究生毕业应该去高中啊。
5: 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高中要直面高考，压力太大了。我还是想跟着您一块儿。您不会嫌我没有上进心吧？
1: 欢迎还来不及呢，就是觉得有点屈才了。这个事情呢，你自己得想好。从义务教育的需求来看，你们这些优秀的年轻人能够进入，那就是很大的幸事啊。
5: 安校长的本色显露出来了
1: 啊？有吗？
7: 特别明显。
1: 杨红你呢？
8: 老师，我学医的，毕竟人命关天，所以我打算继续读博。
2: 厉害哟，
1: 真的很棒呀！来吧，老师，敬优秀的你们，
4: 敬优秀的安老师，
9: 敬妈妈一样的老师，
5: 敬我的偶像，
10: 敬我的守护神，
11: 敬你了。

0: 我们这次会议的内容呢，主要有三点。第一，传达教育部和省教育厅对于适龄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会议精神。第二，传达我市教育局的部署。第三，下发与解读我县的具体实施方案。下面我们依次进行啊。首先我要说的是，残疾儿童呢，
1: 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有一定接受教育能力但因故不能到校接受教育的残障儿童少年展开服务，按照户籍所在地和年龄来划分对口的学校和学生。其实教育局的意思呢，就是说每名残障少年儿童每个月至少接受一次送教上门，每次呢不少于两个课时，每个课时不能少于30分钟，一个学期总共去至少10个课时，算下来就等于一个学期也就去了5次。这上面还提到要根据残障儿童的实际情况定制教学工作方案，其实啊就是个别化教育，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2: 不是有特殊教育学校吗？
3: 好像市里有。
4: 我们县里没有。农村的残障少年送去市里，你们觉得现实吗？
5: 刚才安校长说课时不多，不难做到。可是这里面有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没有特殊教育的经验，在这方面
6: 对
5: 也得提前做好心理准备。
6: 是啊，没有经验
1: 啊。对了，还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送教上门呢，它不算是义务劳动，它还是有国家专项津贴的。
7: 可是根据教育部的规定，应该是1:13.5的师生配比，你看看我们老师，这完全也不够用。我这一个人带3个班的语文，你给我再多钱，我也上不动啊。
3: 这确实是我们精力有限。
4: 大家的困难我能理解，但是你们也知道，这个免费送教上门服务啊，无疑是遏制了义务教育学生流失的有效手段。国家都拿出这么大的财力来推行了，我们作为人民教师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好，这样，大家呢先主动报名，文件上也写了，我们的学校呢对口11个村，就13位残障少年。咱们这么多老师啊，还教不过来吗？
8: 是不是还是只有你们3位副校长报名？
1: 是啊。
8: 你说现在的年轻人怎么一点奉献精神都没呢？副校长跟我说，以前你跟钟校长给那个
1: 郭品仙，
8: 对，给他免费送教上门服务，还培养他考上了1中，这在当时的教育界可是被传为佳话的。
1: 情况不一样吧，当时郭品仙也只是摔断腿，智商还是很高的，也很爱学习。这次呢，大家要面对的是残障少年，我觉得老师们不敢，可以理解吧？
8: 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工作怎么推进啊？
1: 送教上门这件事情能不能和老师的职称挂钩啊？
8: 这不行，这太功利了吧。
1: 有效果就行呗。对于送教上门的老师，我们优先推荐参加职称评审。再说了，评职称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激励老师吗？我建议就限定在中级职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们呢也能多些热情。
8: 行，就这么干。
9: 你好，我是教语文的李老师。
10: 你好，我是教数学的刘老师。
11: 哎，你咋个不得礼貌嘞？
12: 不好意思，他这个阿姨就是这个样子的。
10: 没事没事。
13: 莹莹，老师来看你了。
12: 老师好。
11: 哎呀，我这个女啊真是命太苦了，当时都怪我没有注意到，就让她摔下去了。
14: 哎呀妈，你莫要难过了，我好好读书，我们日子会变好的。
11: 好，妈妈相信你哈，挺懂事的。
9: 天空的云从西边，
15: 我咋知道这些东西要哪样用？你讲那些东西我都看不见，就算读书
14: 也考不上大学，找不到工作，到处被人瞧不起。唉，
15: 如果认命了，那么刚刚你说的这些可能真的会伴随你一生，但是如果你继续读书，那么你就会晓得火烧云是红的，天空是蓝的，树叶不光是有绿的，还有黄的、红的、紫的。你要晓得，人不光是用眼睛看世界的。
16: 海浪。

0: 红蛋，
1: 来吃吧。红鸭，你看这是什么？
0: 咩，
1: 又叫
0: 羊。
1: 你看它是什么颜色的？
0: 红色。
1: 所以把它连起来读是？
2: 是。
0: 咩，红咩。
1: 咩。
0: 咩。

0: 不，红呀，红呀。
1: 你说什么？
0: 红呀。
2: 对了，你的名字，你就叫张红阳，红阳。
0: 张红阳。
2: 对，红阳。
0: 我叫张红阳。
2: 好样的。
0: 红阳。

0: 到哪？哎，你怎么来了？不是回上海工作了吗？
1: 安老师，我决定回来工作了。
0: 怎么这么快改变主意啊？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我想听听您的建议。

0: 出点汗，有没有舒服点啊？是啊，打了球，感觉也没有那么丧了。那现在可以说了吧？我妈妈得了口腔癌，家里没有钱给她治病。
1: 咱们市教育局不是来了位新局长吗？他邀请我回来参加脱贫攻坚的工作，有一笔人才引进的费用，正好可以解决我妈妈的手术费，所以我就答应了。您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没有来找您？对吗？
0: 知道你还问。
1: 老师，你已经帮到我太多了，我研究生都快毕业了，生活的苦。

0: 这样也很好啊。那女朋友呢？跟你回来吗？让我猜猜看啊，你又自以为是的，怕连累人家，所以选择分手了。赵楠，其实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怕你的妈妈和奶奶一样，子欲养而亲不待。 但是女朋友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你处理得不够好。你完全可以把你的想法、你的规划告诉她，毕竟两个人的力量更大。现在，你既然已经放弃了爱情，选择了亲情，并且做出了回来的选择，那老师觉得你要更加努力。你在农村出身，对这里比较了解，也有很清醒的认识。 老师就希望你把从外面学到的东西带回家乡，落地并且扎根，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这里太多人需要你的帮助了，加油吧！好，师傅。
1: 我接着跟你说啊，
2: 行，哎呦，
1: 为了让张洪阳记住自己叫什么，我可是费了大劲了。
2: 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呀？
1: 那倒是，哎，这比我当初考编程工程就感还大。我
0: 觉得也挺好的，你看又有补贴，还能评职称，
1: 好好干。必须的，我打算接下来要巩固从医术导师，而且我希望他能够掌握如何写自己的名字。
2: 安老师。
0: 姐，你怎么来了？
2: 家里头刚塑料头租买，我给你留着一点。
0: 不是，我怎么能收你的猪肉啊？
2: 安老师，你瞧不起我呀？哎，
0: 不是。
2: 我来主要是跟你说，我找到一个给领导开车的工作，不出去打工了，留下来多陪两个娃娃。哎呀，
0: 这样好，这样好。
2: 能多陪陪孩子，
0: 看在我这么听话的份上，这猪你收嘛。行，那这肉我就收下了。
3: 我还有一锅金球。你说。等两个娃娃长出中，你还教他们？当然没问题了，只要我不退休，我一定教他们。哎，同学们。 来听老师说啊，这是你们的大师哥，他给大家带了一袋肉，明天给大家多加一个肉菜，好不好呀？

0: 洪阳，跟老师再复习一遍啊。我叫张洪阳。
1: 我叫哈尔，哈尔。
0: 你不叫哈尔，你叫张洪阳。
1: 哎，你是张洪阳，我是哈尔。
0: 不是张洪阳，你是张洪阳。
1: 你是张洪阳，你刚刚讲的。
0: 洪阳，你要是下次再记不起来名字，你就看看太。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不练名字了，好不好？等一会儿雨停了，我们复习复习数数。
1: 啊，叔叔，
0: 张洪阳，张洪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嘛，张洪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鸡。张洪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2: 啊，我跟人家偷过钱。
0: 啊，洪阳，你快出来！
2: 你这个哈尔，哎，你给我出来！
0: 大哥，大哥，我们不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0: 张洪阳，张洪阳，你快出来！你抓什么鸡吗？张洪阳，你快出来！这是人家的鸡。张洪阳，哎呀，我们在练数数。
1: 啊，我闺女这偷我钱。
0: 哎，洪阳，你快出来！
1: 你这个孩儿，你给我出来！
0: 大哥，大哥，我们不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1: 哎呀，老师，他就是个孩儿，数啥子数嘛？
0: 他教不是个孩儿，他是个娃娃。
1: 我不管你啷个意思啊，以后敲门到我家来数数。哎，你给我出来！
0: 大哥，
1: 出来！出开！
0: 大哥，你慢点，他这个是个娃娃，
1: 他是个孩子，你教他数啥？
2: 张哥，这咋的了？闹那么大动静啊？
1: 哎，陆书记啊，这个孩子啊，跑到我圈头来偷鸡。
0: 他不是在偷鸡，我们在数数。
2: 哎呀，好了，张哥，张哥，消消气，我们先把洪阳送回家吧。
1: 滚回去！滚！
0: 走走走！
2: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
1: 呀，这个孩儿啊！

0: 比如省委书记这个目标并非遥不可及，我们应该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
1: 老师很高兴看到每个人都有自己设定的

0: 没必要说那么多，这些公开的资料都有了，说些平常见不到的。
1: 啊，是，局长说的对。
2: 对对对。
0: 第二，也是今天的重点，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市将建三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届时每个安置点会有20000名居民，同时我们教育口也会有配套的设施，啊，必须要有幼儿园、小学、中学。啊，
2: 那个局长，你刚来，我担心你对我们当地的财政不太了解。我是分管财务的，所以比较关心经费从哪里来。
0: 中央配有专款，我们负责落地工作。军威同志，尤其你这啊，各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和规划，必须得考虑的长远一点，做到100年不过时。
2: 好，只要有经费，我一定抓好落实。
1: 局长，那这些学校的校长人选，我们是公开招聘啊，还是直接任命啊？
0: 双管齐下。啊，第一，公开招聘，在那我们也负责去找一找，城区的先直接放弃，我们要选出那些熟悉乡村教育工作的，同时又有校园管理经验的人。我再强调一点，过去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示范性高中的申请，从现在开始，我们把工作重点放在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建设中来。乡村的义务教育是基础中的基础，如果这个地方不扎实了，示范性高中这个大厦很容易倒塌的，大家引起重视。
1: 那这些学校的老师我们从哪里去找啊？
0: 我们从全市选拔一批，同时也在招聘一批，但是要做到老中青三代教师的合理搭配。
3: 同学们、老师们、家长们，大家知道一班的潘世宇同学最近进步很大，今天就让潘世宇来和我们分享一下他的学习经验，好不好？来，有请潘世宇。

0: 大家好，我是潘诗雨。这次考第一名，我也很意外。我说的是真的，我用的都是笨方法，比如语文，我不会写作文，我就去图书馆里面借作文大全，把我觉得写得好的都背下来，再模仿着写，写着写着就变成自己的了。
1: 潘诗雨同学，说一说你数学的学习方法吧，你是怎么从不及格考到140分的呢？
0: 我就记得安老师常挂在嘴边的话，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所以我都是先把书上的搞懂，平常老师要求我们书上的习题做一遍，我就做10遍，做到一看到题就能条件反射地写出解题过程。
2: 你看着人家，你这次落了那么多名，知道是哪个原因？肯定就是这位同学说的基础不扎实，
3: 扭不动。
1: 潘诗雨，压轴题呢？上学期考试你基本上都是空着的，这个学期怎么就会解了呢？
0: 基础题搞完，我就做一些课外题，基本上一道题我要做10遍、20遍，直到搞到每一道题我都能写出解题过程。总而言之，我就只有笨方法。
4: 这不就屎壳郎滚粪球越滚越大吗？
5: 网友，你这话说的可不对啊。其实潘诗雨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叫他愚公移山，你们觉着呢？
6: 对，
5: 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好不好？
6: 好。

0: 喜欢，
1: 喜欢啊。走，洗澡去吧。
0: 不喜欢。
1: 喜欢。剪过头必须要洗澡，走走走走走走。胡杨，胡杨听话，先你先坐下去，一会儿就好了啊。哎呀，胡杨，胡杨，进去。一会儿就好啊，一会儿就干干净净的了，行不好？哎，胡杨，
2: 曹老师。
1: 哎。谢谢李老师，你捂鼻子也没用，这都是氨气，你用嘴呼吸还是会吸进去的。
2: 这个至少我闻不见味儿啊！
3: 我以为安校给我派什么美差呢，没想到。
1: 我也不知道安校长会派你来啊！辛苦啊，辛苦辛苦，马上就好啊！
4: 先把水烫进去吧。
1: 不烫吧？来。我们搓搓澡。哎！
5: 笑死！
6: 袁江哥，哎，您是？
2: 您好。我是丛老师的同事李琴。哦，
6: 你好，这张洪阳怎么了？
2: 丛老师在里面给他搓背呢。
1: 蹬了个啥足一样的。那陆书记啊，他们两个是宋家老师啊。哎，
6: 里面是丛老师，这位是李老师。
2: 你好。
1: 你们年轻人做事啊，太细心太认真了，一个男老师把那衣服给洗得整整齐齐巴巴实实的，房间收拾得太好了。
2: 都是丛老师功劳。这以后啊，我也每周都帮着丛老师来给他收拾一次，希望他自己能慢慢学会吧。这玩意要是丛老师调走了，那这些事情他就得自己干了。
1: 他肯定会学回来嘛。啊，这个娃娃真是赶上好时代了。

0: 哎呦，姑娘，你来是打边活的呢。小伙子，我家起的时候啊，都穿那一身，都那么打扮。到时候啊，我家那口子肯定叫你上桌吃饭。几块？几块？丛老师。 干得不错，你也辛苦了，李老师。喜欢，喜欢，喜欢。哟，这是哪家帅哥？哎呀，灯红样是不是？哎呀，喜欢。
1: 好大哦！喜欢。哎呦呦，那不是那个啥子张红阳啊？
2: 张红阳。
1: 耶，孩儿。
3: 哎，爸爸，你忘了，陆书记说要叫他张红阳，要不然不准。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张红阳，以后都这个样子的话，去哪家都有饭吃。
0: 这下好，张哥，
3: 你的话肯定要听噻。我们都先回。

0: 了哈。
1: 好，你再去吧，
2: 再见。
3: 稀罕，稀罕。
4: 跟我重复一遍。嗯，我叫张洪阳。
3: 稀罕，稀罕。
2: 还得再练练，任重道远。
5: 看来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啊。
0: 没事，慢慢来吧。哎。
3: 我叫张洪阳。哎，我不叫何二，叫何阳。
2: 跟我再重复一遍，你是
1: 张
2: 洪阳。
3: 阳，
1: 没错，
3: 张洪阳，
0: 太好了。
6: 局长，这工程进度肯定没问题，您放心吧。这个王家社区啊，可以容纳30000人，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符合异地扶贫搬迁的，可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申请20平米的住房。
1: 那得花多少钱啊？老百姓买得起吗？
6: 每一户啊，只需要2000块钱的自筹资金就可以了。
1: 那装修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6: 老百姓装修也不需要花钱，都是按照搬迁标准统一装修交付的，什么餐桌、灶台、沙发、电视这种基础设施都有，
1: 那就是白送了。
6: 这次上级可真是吃了巨资了，不落一户，不落一人，要彻底解决这村子不宜居住、不能居住的情况，而且把村子里最好的一段留给了学校。你看，在对面那商品房都5000多一平米，我们统计了一下，如果顺利完成搬迁工作的话，到时候有近5000名适龄儿童将在这里上学。
1: 嗯，学校用地在什么地儿？我们去看看。
6: 就在那边，跟我走那边。
7: 局长，教育局啊，计划在这里办一所初中，能够容纳2000名学生。目前啊，已经接近完工了。这附近啊，有一所灯塔中学，快办不下去了，因为征地拆迁，当地的老百姓很多都富裕起来，带着孩子进城读书了。学校啊，还剩下100多人。我们打算把他们合并到这里来，成立一所异地扶贫搬迁学校。
1: 这个地方有多大面积？
7: 有80亩。
1: 好，
7: 局长，这前面有一条大河，即将从山上搬迁下的老乡们以后再也不用这吃水用水而发愁了。您去看一看，就在前面那儿。
5: 谢谢安老师。
8: 不客气。现在除了物理课，别的课你还有什么问题吗？你要不懂的话，我可以让那些老师过来给你补习。
5: 暂时没有了，我有笔记，不懂的可以看笔记。
8: 你看看。哎呦，你这个笔记做的还挺全面的嘛。
5: 这
8: 老师上课讲这么快，你这笔记还能做得这么好？
5: 其实上课记得也不好，很乱，都是回来复习又整理了一遍。
8: 是吗？你这个办法很不错，老师给你点个赞。感谢
1: 老师为我解惑，
8: 传到手眼。这里就是我们市最好的高中，从这里走出去很多优秀的毕业生，还有2天就是你们中考了，有没有信心考上这里啊？
9: 有。

0: 这才是中医啊，同志们！再这么下去，乡村学校就要被这群校长和老师给办死了。既然不自觉，那从今天开始，所有中小学的老师，校领导班子，必须要求打卡。我想问各位，你们有多少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你们要把学校办死吗？要亲手毁了吗？
1: 王杰同志，这件事情你负责落实。
2: 好，师傅，你看看，关于德育工作的课题，
1: 我在你的基础上加了一点自己的想法，主要是增加了关于城市教师德育工作的总结，并且和乡村学校做了对比。你这个好啊，这样就不是一厢情愿的空对空了。
2: 这篇文章。 我们俩一起署名，
1: 是大部分都是你写的啊。我写的时候呢，就觉得有些不足，你加了城市的部分，这样刚好有了对比，而且也体现了农村德育工作的特殊性。我找个地方把它发表出去，这样这个课题我们就算结题了。
2: 好，
1: 装起来了啊。
2: 嗯，装起来吧。
1: 走吧，请你吃晚饭。
2: 好。
1: 对了。
3: 记得把今天他们中考的试卷给我弄一份。
4: 好呀、啊，
5: 我们也研究研究这些孩子不错哪儿了。没问题。嗯，好，重，羊，
3: 真棒，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4: 看好了，
5: 这儿呢，尽量。
4: 方老师，
5: 哎，陆书记，
4: 哎，焦着呢
5: 啊。
3: 怎么样，洪洋？我看你，哟，
4: 都会写自己名字了。行了吧，
5: 这么厉害。你看这个，你看，洪洋的残疾人证下来了。
3: 哦，
5: 前两天啊，我带他去医院做了鉴定，把残疾人证明和低保都办了。
3: 好事儿啊！
4: 哎，洪洋，你看，
3: 这照片拍的帅不帅？
4: 啊，
5: 哎，洪洋，我帮你先收着啊。
3: 我还咨询了一下市里的特殊学校，这招收确实是有一定的门槛，得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不过洪洋没事，他慢慢来。等了有一定的自理能力以后，可以申请特殊学校的中职教育。哦，这费用嘛，
5: 我来出。哎呦，
3: 你怎么把我话给抢了？再说了，现在都已经放暑假了，你宗教上门的课时也够了，不用天天在往寨子里跑。这儿不是还有我呢？是不是？
5: 陆书记，主要是我答应过他要照顾他一辈子。
6: 我不能食言啊！
1: 加油，我相信你，放心吧，陆书记。洪洋，我们要加油，对不对？
6: 我看看，
1: 如果是妈，很难。
6: 哎呀，回来啦！
1: 妈，我在给外婆搭积木呢。
6: 哦，谁买的呀？
1: 是爸爸给我买的。以后要告诉爸爸，少乱花钱啊。
6: 好，
1: 都考完了。
6: 对，考完了，可以好好的放个假了。哎呀，太不容易了，该好好歇歇了。那对了，我们单位有个同事托我问你，班上有没有笔记记得好的学生，想花钱买。他的孩子不是马上要升初三了吗？
1: 这买卖笔记是不提倡的呀。
6: 说归说，其实考都考完了，笔记留着干啥呀？他是诚心买，再说了。
1: 他给孩子买辅导书不也得花钱吗？说的也是，尤其对我们学校的孩子来说，这样还能增加一笔收入。
6: 对呀，
1: 是好事儿。那有说多少钱买笔记吗？
6: 他说，市里一门学科笔记是1000块。
1: 多少？
6: 1000啊！
1: 一门1000啊！
6: 啊！
1: 哎呀。
7: 这我的笔记上哪儿去了？你给我找找呗。哎呀，我们班倒有个孩子，他的笔记真值这个价。你看，不过我得问问他的意思，我不能替他做决定。关于异地扶贫搬迁学校的校长人选，局长您看，这个是刘殿林校长，教龄是30年，有10年的乡村中学校长管理经验，曾经被评为全国的劳模。
8: 这个是张秀英校长，教龄是25年，有10年的乡村。

0: 中学分管教学的副校长经验，5年的校长经验，曾经3次获得过省级的表彰。
1: 这两个都不错，但是也有短板。第一呢，学历低了点；第二，年纪大了点。我是想找个年轻一点的，学历再高一点的。
0: 李局长，说句实话，这个校长的人选确实不好办呢。咱们的要求是既要经验又要学历，年龄还得适中。那这样的人才就算是会有，那他为什么要来咱们异地搬迁学校啊？
1: 说的有道理。如果有这样的人选，我们一定不能放过。
0: 那咱们也得先找到他呀。
1: 我倒是想几个人，

0: 哎呀，我来。好，好，好嘞。哎呦，哎呀，宝贝，
1: 怎么了？
2: 爸爸，路上太颠了，孩子有点晕车，一直在吐。哎呦，
0: 心疼死爸爸了。
2: 爸爸，我好想你啊！妈妈说你有工作回不了家，我们就来看你了。
1: 傻瓜，爸爸也想你嘛。爸爸见到你们也是好开心、好感动的。
2: 行了，你们俩别肉麻了啊。
1: 走了，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
2: 你帮爸爸啊，好，妈妈有点事情。哎，
3: 安老师现在还是一如既往啊，一到放榜日还是那么紧张。
1: 妈妈，别紧张了，快来。来吧，我来弄吧。
0: 啊，
1: 哎，好了吗？
0: 对，差不多。来，爸爸带你骑摩托车喽。好，走喽。
3: 出发喽。
0: 小心点啊，坐稳喽。
3: 走。

0: 目。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2: 9月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这赵壁把他所见所闻见到的九皇七珠犯的这个罪恶说了一遍之后，施世伦马上要去兴兵把莲花院包围。赵壁说：“大人，您这可不行，您要把他包围了，那九皇和尚他跑了。”施世伦说：“他怎么能跑了呢？我有官军，我有衙役，我人多，难道说就不能把这样的恶僧活捉正法吗？”赵壁说：“别人行，主犯您逮不着。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和尚会上房，一跺脚上了房了。您到那一包围他，他上房在房上跑了。您这些个人，我问您，这衙门里边有几个会上房的？啊？”施世伦往旁边看了看，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施公说：“你们怎么样？会上房吗？”英公然说：“上房，能，搬梯子。”废话，搬梯子谁不会上房？一跺脚就上去行吗？一跺脚上不去。得，赵壁说不行吗？所以说您那么一来，完，他肯定跑了。
4: 哦。
3: 施世伦说：“那这个人难道说就不能让他正法吗？就抓不住他吗？我们想什么办法？”就是啊，大人呢，您足智多谋，您是一县之主，我想您能有主意。施世伦说：“这样吧，前任县主马正安那棺材还在院里边停着呢，至今没有下葬。再过2天是7月15，盂兰会，鬼的节日。在7月15这天，我们派人到莲花院去请这个九皇和尚，到那莲花庵去请那个七珠女尼，让他们各自带着尼姑、带着和尚一起到我这个衙门里头。”给这位前任的县主超度亡灵做一个水陆道场，让他们都来，怎么样？我在外边埋伏下官军，埋伏下衙役，等到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一举捉获，你看如何？赵壁一听，大人您真高。施世伦说：“不过这个事儿吧，得需要你给我帮帮。”

帮忙，帮什么忙？你给我在这做个内应，你到庙里边查访一下这个九皇和尚最近的行动有没有异常之处，他会不会逃跑，及时向我禀报。好，这点您放心，我可以给您当个内应，我帮着您把这九皇和尚和这个七猪姑姑把他抓住。抓住以后，我定有重谢。大人，您甭谢，什么重谢我也不要，给我钱我也不要，您给我什么好东西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就想您呐，给我安排个活儿，试试能说好。如果你要帮助我，能把这九皇七猪两个罪犯抓获，到那个时候，你不用给我扫天挂地，你可以在我这衙门里边干个活，我给你找个差事。好嘞，大人，这就齐了，就这么着。释士伦马上吩咐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这四个人分两拨，一拨奔这个七猪，一拨奔九皇和尚。王栋、王良奔九皇和尚去的，这英公然、张子仁奔七猪这儿走了。时间不大，一会儿两拨都回来了，跟这个石大人禀报说，跟他们两拨都说了，双方都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后天就来。这个七猪能带六七个尼姑，九皇和尚带十来个和尚到这个地方来，开始超度亡灵，念水陆道场经。释士伦一听，没事儿，听好。晚上赵壁来了，赵壁是偷着来的，向大人禀报：大人，我可跟您说，这个九皇和尚已经答应下来，7月15要到衙门里边念经。九皇和尚他自个儿曾经怀疑过，他说这个前任县官老爷马正安是他刺杀的，然后又请他来念经。他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圈套，有什么计谋，但是他自个儿又推翻了。他说要有圈套有计谋，他不会这么从容地来请我。他自个儿又说，他说马正安是我刺杀的，我给他念一场经，安慰安慰他的亡魂也是应该的。你说这个东西多厉害。我还告诉您，这个庙里边最近他来俩朋友，这两个朋友是附近大龙山上的头目，一个人姓杜，叫杜老叔，外号叫小银枪，还有一个叫催命鬼黑风。这俩人是大龙山上的寨主手下的两个头目，这俩头目是很重要的头目。石大人，这两个人您可注意，可不能把他得罪了。他说了要带着这俩人来念经。施世伦说，这两个人不是他是和尚吗？不是和尚啊，我听他说了，他说你冒充和尚，你保着我给我当保镖，那都是亡命徒啊。施大人您可得小心着，他怎么冒充和尚呢？把那个头发辫子打开，披散的头发，和尚不有两种吗？有的是剃头的和尚，有的是披发的和尚。他冒充披发的和尚，说是外边的寺院来的，到这串门来了，赶着这个水陆道场也跟着到这来坐着来了，就这么来了。他们都暗带着兵器。大人，这您可得小心，关键是这两个人您可不能得罪，你要得罪了这两个人，他引起连锁反应。哦，施世伦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大人，您不知道，这附近有个大龙山呐，这大龙山上有四位寨主啊，这四位寨主被称作江南四霸天，可了不得。这四位寨主一般都惹不起，怎么个四霸天呢？四霸天，江南这一带这四位全说了算，不是别的，绿林中他们这四个身份最高，谁都得听他们四个的。他们为什么呢？这四个人别看是

林中人，做点侠义之事，偷鸡摸狗的事不干，专门做大买卖，杀赃官诛恶吏，是这么思维。所以老百姓对他们这思维很拥戴。还有这样的绿林中人，那当然了，那贼跟贼不一样，有大贼有小贼啊。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是小贼小偷，大贼就像他们这四霸天。这四霸天都叫什么名字？这四霸天，老大叫贺天宝，老二叫普天球，老三叫武天雕，老四叫黄天霸。哦，那么这四个人怎么着呢？这四个人我有一个认识，那黄天霸呀，小的时候上北京城在天坛前面卖过艺，我给他帮过场子，那年他也就十五六岁，他没我大，帮了两三天场子，完了之后呢就走了，打那分手再没见。我到这听说黄天霸这名字，但是我跟他没见着。施大人，这黄天霸他爸爸叫金彪黄三泰，原来也是绿林中人，后来呢他开了个镖局，办了很多漂亮事儿，江湖上很有号，所以这四位您别得罪他们。那个小银枪杜老叔和那催命鬼黑风，这两个人冒充和尚来保护着这个九皇和尚，这两个人你可千万别把他们整死，你要把他俩整死，你就把大龙山上那一伙都引来了，您这个衙门里边就不得安生了。哦，好吧，我首先是要捉住这个九皇和尚。好了，就这么着了。赵壁跟这个石世伦汇报完了情况走了，汇报完了情况走了之后，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衙门里边做好了安排，官兵地方的官兵早都调来，调来之后先不在外边包围，就等着和尚尼姑进了院之后再在外边形成包围圈。衙门里边的衙役三班六房的人各带着腰刀，定好了计谋了。到这先念经，念经吃饭，到晚上还吃饭，夜里还念经，念到定更天三更天以后，让这个王栋拿一面铜锣在这院里边一边走着，看这些和尚们都稳定住了，咚咚咚三声锣响，锣一响大家一起动手抓和尚，抓九皇，抓七猪。听说这个七猪啊在民间也是个练武之人，所以他没裹脚，这个女的也挺奇怪，所以也不太好抓。

0: 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

这个是小银枪杜老叔，这边这是催命鬼黑风，这个小银枪杜老叔那是保镖来的，住着役呢。他一看这边一抓肩膀的时候别动，就知道事情不妙了。这个小银枪杜老叔一搭王栋手脖子往这边一拧，嗨，夸一拳头，这王栋闪过去了。那边呢，催命鬼黑风一搂他的手脖子，咣一脚给摘开了。这一摘开，王栋王良就跟他俩干起来了。小银枪杜老叔一伸手，两把匕首唰出来了，一亮匕首，那边把铁尺瞪出来了。这个时候王栋王良唰把腰刀瞪出来，俩人打起来了。这俩人一打起来，前面还有一个刘四，后边还有个刘五呢。这刘四刘五同时也站起来，官军就拥上来了，衙役们也上来了。刘四刘五跟着衙役们也打起来了，跟衙役们一打起来，可奇怪的是，就这个九皇和尚在这坐着温风不动，说艺高人胆大，什么也不怕。他也不是，九皇和尚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他知道我现在被包围了，中了圈套了，这是新任县主捉拿我之计。他想到这里了，这功夫九皇和尚在这坐着不动，旁边就有两个官差就过来了，一看主犯就这个呀，怎么能让他在这待着？这两官差过来一抓他，这九皇和尚站起来，哐就来了个双肘往后一倒。这有个招数，九皇和尚专门练的，这叫回肘蛤蟆踹。什么叫回肘蛤蟆踹呀？这回肘这是假的，这人刚一摸他肘往回一倒，这人往回一撤手，他一个桌子嗨，俩腿往回一蹬，蛤蟆踹。你看这蛤蟆的游泳了吗？一蹬腿滋滋出奇怪，他跟那蛤蟆学的这招，夸这一下子一踹，把后边那位踹倒俩。这个时候九皇和尚这才站起来，腰里边一伸手，哗啦七节链子鞭，手中一拿，弥陀佛，你们哪个来？这才显出点威风来。这九皇和尚叫着自个儿那本事大了，哪怕这个把这链子鞭摆开了，啪啪啪啪啪啪，这院里边就打乱了套了。还有正经的和尚呢，跟着九皇来的那正经和尚都是原来庙里的，这些个和尚啊吓坏了。这些个和尚平素都是在九皇和尚的强压之下，有话不敢说，有理不敢讲，有罪就在那儿受，有苦就在那儿忍着。今天到这儿来念经来，没想到在院里边打起来了。他们和尚知道这是九皇啊作恶多端到头了，县衙门里边要抓他，但是这些小和尚们又怕要是抓不着这九皇要跑了呢，这不完了吗？所以这些个正经和尚呢吓坏了，胆儿小，都拿着东西靠边儿，有的拿着墨子云还敲呢，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没，但是还念呢，念什么念？有的拿着挠脖，靠墙根站着，一边念一边嘴里就不是经了，叨念了：“佛爷保佑啊，佛爷保佑啊，快把九皇捉住吧，快把九皇捉住吧，他作孽太多了。”可是这个时候九皇和尚在院子里边抖动了七节链子鞭，想跑，但是九皇和尚觉得够呛，跑不了了。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
1: 每日文艺播报独家对话由中国银行冠名播出，感谢中国银行对本。

0: 节目的大力支持。
1: 跟你说个高兴的事，康儿啊，他会写字了，你瞧，写得多工整啊！
2: 国家大剧院创排的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正在紧张排练，将于九月底正式上演。曾黎被导演王班挑中，出演了剧中的素芬。
3: 素芬这个人物是大悲不大哭，大喜不大乐，可能她更多的是不太会很外放的自己的情感和情绪，都是非常的隐忍接纳，和在那个年代很典型的一个中国传统式的一个女性的一个代表吧。
4: 素芬应该是像水仙花一样美的女人，她的香源自于她的善良，而且是慢慢的浸润式的散发出来的香。
2: 而扮演素芬的曾黎，生活中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用当下的流行词来说，她非常有活人感。
5: 因为大家都很喜欢您的那种松弛感，和那种现在很强调一句话，三个字叫活人感，就您怎么理解活人感这三个字的？
3: 不知不觉就有这个词在，是吧？就突然就什么活人感。对于我来讲，我就是挺真实的一个呈现。不管是在荧幕前还是荧幕后，我都是比较统一的一个曾黎呈现给观众，呈现给大众，不太像演员的从业者。没关系，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而已嘛，但是我更多的就是想把我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面表达出来。
6: 茭白，昨天我也去我茶友家吃饭，他们就炒的茭白非常嫩，你看南方的小菜多可爱，是不是？每天很少有这种小小的菜，而且他们都会帮你把这些毛豆啊包好，买起来特别方便。这个在四川行业叫牛心菜，长得有点像牛的心，越难看的山药我越愿意买，它就不是人工的。
7: 一般菜市场您是一个怎么样的顺序，哪块是您的这个菜场区域的舒适区？
3: 这个东西其实也是看我先从哪进吧。
8: 洒脱，
3: 它好多门呢，它好多口呢，我也不知道我先从哪进。它先从东门进，那可能东门看的是卖什么的呗。如果你是菜类的，我可能更喜欢跟那些自己种菜的那些
7: 菜农，
3: 它也不算菜农，它可能就是自己一块自留地，它可能种了很多东西，它吃不完，那就拿出来一些叔叔阿姨呀、爷爷奶奶呀，他拿出来自己回点本，然后再去买新的种子再种菜，这个是最有意思。一个是他肯定是无公害的，他会对他自己的身体负责任嘛。二个会跟他们去聊一些你们什么季节种什么样的菜呀，对啊，番茄怎么样更甜呐、黄瓜怎么样更嫩呐，就会跟他们去聊一些这样的比较属于他们生活当中常去做的一些事情。
6: 这空心菜的梗儿，我们老家也是吃这种空心菜的梗儿，把叶子揪光，然后把这空心菜切成小段段，然后和豆豉辣椒炒在一起，非常好吃。
9: 这边是这么吃吗？
10: 对的。
6: 哦，对的，苏州有这么吃，我们那也是。很难看到卖空心菜的梗儿吧？
10: 没见过。
7: 浅浅的还一下价。
3: 我以前还价，后来我妈老教育我，她说你这样不对，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从小也是离开父母，我有点节约。我会跟人家砍价，
5: 哎呀，我也是这样。哇，这句话又点了我。
3: 对，我妈说你砍什么价，她说很不容易，那些农民。但我妈呢，其实她也是从不容易过来，但是她比我更大气，我觉得从这方面我是学习到了。她的话就点醒了我，我说我觉得我就不能因为那个几分几毛再去跟人，有的时候砍价也是一种乐趣。
5: 对对对。
3: 哎呀，三块五那就三块吧，要不然就、啊、就喜欢干这个事儿。对，但是你要是换位思考的话，可能人家这个菜农真的就赚那五毛钱了，我们就把那五毛钱的利润给他砍掉了，可能他也就赚个一毛。所以我就觉得在我们力所能及，我们的经济范围能够承受的能力之下，我就尽量就慢慢减少这种砍价的这个次数了。
5: 妈妈那个年代应该都是苦日子过来的。
3: 对，但是
5: 能这样我觉得真的。
3: 对，但是我妈在这方面真的是，她说有的时候比如说三块九，她可能给人四块，就不找那一毛钱。
5: 回去告诉妈妈，也教育了我，我也不砍了。
3: 其实你不是在乎那一块钱或者是五毛，你总感觉他占了你便宜。其实你把这个便宜送还给他，他也是会，对，他会把那种祝福送给你的。
6: 哎，这个叫慈姑，慈姑你知道吗？这个叫慈姑，慈姑。你看这个红薯，我妈就是特别喜欢把这个红薯给我吃完了，放在那儿放点水，它自然就长成红薯面了。
11: 比薯面好吃。
6: 星星，好，那我。
0: 我的心，你的心，
9: 穿。哇，嘎嘣脆。热的吗？
10: 好转热的。
3: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嘛，我愿意去跟这些最有温度的人去接触，我觉得他们才是最真实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演员就不太像活生生的人，因为他永远是最光环的、最漂亮、最亮丽的一面呈现给观众，其实他会有伪装。我觉得其实他们也会活得很累吧。我不想活得这么累的原因就是我还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活人感也好，真实感也好，就是想呈现我就是曾黎，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5: 在你的这种烟火气的生活当中，你觉得有哪些细节其实反而用在了你演戏或者工作当中？
3: 其实就是我生活的本真的样子也都带到工作里吧。比如说我爱逛菜场啊，自己做做饭啊，去爬爬山，和大自然的接触。其实在一些的小的视频当中也会呈现给网友去了解到我生活中的一个状态。
12: 荷叶包装一下，
13: 大家要学，人就是要不断的成长。怎么包的？
14: 还是我可以
12: 包。浅尝一下新鲜莲子。
13: 对，我要这个。
12: 空手来，满载而归，开心开心。
5: 是以前可能我们都会对工作更加较劲，那我觉得您是不是在未来会把工作、生活和所谓您向往的诗和远方有一个怎么样的规划？
3: 不能，我的生活全是工作，没有我自己的生活。你因为我这个年龄也在这儿了，我也没有必要去追求。
5: 你年龄没在这儿？
3: 我在这儿，我五十了。
5: 天哪，咋保养的？
3: 我五十，就心大一点，别想那么多，别跟人砍价了。对，就是
7: 太敢说了，什么都说这么稳。
3: 对啊，那不就是活人感就是这样吗？那我还要掖着藏着也没有意思了。虽然我们没有那么熟吧，但是我觉得有这个缘分，有这个一面之交、两面之交了。我今天算跟你聊得很多了，是因为我觉得好像
5: 老朋友
3: 有点，对对对，有点像老朋友见面。有的记者可能就是例行公事吧。我说的比较那个的话，可能就是说一些比较的那个的，反正哪说哪了呗。就不是每一个人，就这也是一种气场，或者是一种时机。
5: 对，
3: 我说不好这个东西，就是你当下的一个感受，我就是呈现一个最真实的我自己啊。
15: 感谢中国银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6: 这里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7: 我一看大熊雨林啊，这跟自然有关系的事儿，我就特别感兴趣。
16: 大熊雨林是地球上现存规模最大且最为完整的沿海温带雨林。就生物量而言，这里孕育的生命甚至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18: 他特别喜欢这个雨林啊，动物啊。然后之前我们去了那个野生动物园，刚刚就喂了一个这个棕熊。
19: 就说这个穿搭也很有氛围感，
20: 就是觉得想要有那种去丛林探险的感觉，特别想让孩子们去感受一下，然后让他们对自然、对动物多一些了解。
21: 自然生态纪录电影《大熊雨林》近日首映，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沉浸式感受这片原始雨林的魅力。很多人更是因为这部影片上了九月自然科普第一课，因为他们认识了这部影片的主角，被称为大熊雨林皇冠上宝石的灵熊。
22: 再说一遍，这是什么熊？
9: 北极熊。
19: 北极熊。
9: 棕熊。
19: 棕熊。
23: 白熊是什么熊？
9: 北极熊。
22: 北极熊。
24: 可能很多观众呢看到它以为它是北极熊，甚至得了白化病的熊，实际上不是的啊，它是黑熊的一个亚种，是一种隐性基因的突变导致它呈现的是白色的。
22: 等于说它其实还是黑熊，
25: 也不是独立物种。它叫灵熊，学名科莫德熊。灵熊是美洲黑熊的一个亚种，白色源于隐性基因，每十头黑熊里才有一头是白色。
21: 这部收获某评分网站8.6高分且拿下多项纪录片大奖的影片，全景式记录了加拿大原始雨林的海陆生态联动。影片中文版本解说配音傅若清，《甄嬛传》里刘珠的扮演者战晶一等主创与嘉宾也现身首映现场，大家都被这雨林生灵故事深深打动。
26: 我以配音演员这样一个身份，一遍又一遍地走进了这片地球上面积最大的这个温带雨林，我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自然的磅礴力量和生命的可贵。
25: 在我们的星球上，隐藏着一片罕为人知、已经

0: 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灵熊的家园。
1: 因为一开始我觉得可能一个科教片，我不知道它有多么的感染人，但是就是我看的过程中目不转睛，我就一直这样子，就感觉人都要钻到屏幕里了，就是特别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身临其境。我觉得我好像跟这个大熊雨林里面所有的生命、动物、植物，跟他们一起同频共振。
2: 我想象得到拍这部片子的人一定付出了很多辛苦啊，我们要通过他们的辛苦来感受更多自然带给我们的美好。
3: 本次首映礼上也正式官宣了 Cinity 专属科普影片放映计划，依托高品质沉浸式音效的技术优势，计划未来每3个月推出一部优质科普影片登陆 Cinity 影厅，把影院变成自然美育课堂，尤其是让青少年观众可以在大荧幕上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4: 不用走很远，走到家门口的 Cinity 影院就可以看到优质的 Cinity 的科普影片，然后身临其境地进入到大自然，通过 Cinity 的技术做更加逼真的画面以及更加震撼的声效给到所有的全国的观众。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9月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0: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11: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12: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13: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14: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15: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6: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7: 介绍创赢未来成长计划，
18: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9: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20: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21: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22: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23: 我扫您。
1: 这节目是真的，现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12: 一直都不孤单啊，
24: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9: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三晚21:05，局处长讲政策，敬请关注。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0: 送您上青云。
8: 转
0: 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9: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0: 1944年11月7日，已经改名的紫禁城太和门一派王朝新气象，天空深邃而幽蓝。顺治皇帝爱新觉罗·福临登基，国号大清，定都北京。顺治2年，清廷完成了对紫禁城三大殿的修缮，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依次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突出了一个和字。
1: 出自于儒家经典的和，是来自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新王朝的统治者此时最需要的。据史书记载，努尔哈赤是跟随着三国演义在薛打仗，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八旗兵战斗力强悍，所向无敌。但是全部满族人加起来也是极少数，以少数统治多数的前提是多数要认同少数，而认同的前提又是大家拥有相同的价值观，比如说和为贵。三大殿的改名把儒家的精髓和体现出来了，让被统治者觉得虽然皇帝变了，但并不是所谓的夷狄

0: 揉进了中原。顺治八年（1651年），紫禁城成天门重修竣工，改名天安门。第二年，后宰门改名地安门，加上皇城的东安门、西安门、长安左门、长安右门。
1: 紫禁城皇城的所有城门都突出了一个"安"字，和与安反映出清朝执政者的愿望。和啊，是清朝统治的一个统治理念。嗯，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嗯，你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封建社会。
0: 传统思想就是和为贵，只有多民族的团结，你才能建立一个真正的统一的国家政权。年轻的顺治皇帝成为入住紫禁城的第一位清朝皇帝。 他在寝宫乾清宫的殿中央挂了一块匾额"正大光明"。

端着一碗过来了。什么叫满天星？这碗撂这儿了，一把茶叶沫刮往碗里一扔，大铁壶烧开了过来，一沏，茶叶沫在碗里边整个都飞起来了，整个一满天星。施世伦心想：就这个满天星啊？王东王良一看，哎呦，这是个穷人呐，喝不起好茶呀，喝茶叶沫你看，完了这位呢，端着碗，哎，几位早来了，您这个尝尝我这个，我这个叫满天星，别名又叫吹茶，知道吗？喝的时候必须得吹，你不吹，这个茶叶沫都在上面飘着。哎太热了，嗨，行啊，哎呀，我说，您北京的对吗？他看着施世伦说了一句话，施世伦一听，对呀，我是北京的，您呢？咱们老乡，我也是北京的，哦，好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嘿。哎呀，说实在的，在这个江都县呢，看着一个北京的不容易。跟您讲啊，这个北京人到这儿啊，受欺负。咱们是黑土地的拉拉鼓，到黄土地的拱不动啊。哎呀，请问您到这儿来了多长时间了？施世伦说：“我刚到，时间不长。”哎呀，就是啊，我瞅您这个穿着打扮，您肯定是做买卖的大客商。不是不是不是，是不是的？反正比我混得好，我给北京的丢人。您也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你看您这个北京的到这里大马金刀，我这个北京的到这来之后太寒酸了，我得喝吹茶。你说说这事，哎呀，我得在这庙里边给人帮闲，我给人扫地，我给人包葱包蒜，你说这没办法呀，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命运。施世伦说：“哎呀，君子无时切耐时啊，你现在不行，将来会好的。好不了，我这个人呢，我知道命里注定了。哎，咱这个江都县呢，还有几个北京的呢，您知道吗？还有几个北京的，还有谁？跟您说。”新上任的老爷施世伦，北京的，知道吗？啊，不知道，不知道吧？啊，哎，我跟你说，这个施世伦他们家住在北京鼓楼东锣鼓巷，他爸爸叫施朗，曾经收复台湾，靖海侯。这施世伦是老施家老二，他曾经御赐封号施不全，可了不得这个人，足智多谋，博闻强记，什么都会。到这儿这一上任，那了不得，江都县肯定治理的若不是一夜不闭户。不过这官要是到了地方上啊，弄不好他也能让地方把他给吞了。哎，我跟您说，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以后就完了。施世伦心想，我还不知道我完了呢，我得问问怎么回事，我怎么完的。施世伦说，我问您，这个施世伦到这儿他怎么完了呢？我跟你说呀，这个施世伦一到这儿之后没用多久，就跟我们庙里边这和尚成朋友了，我亲眼得见。先找和尚借了200两银子，借完了200两银子，和尚封好了给他送去了。听说呀，这施世伦到现在没娶媳妇儿，知道江南的美女多，差媒婆到处打听谁漂亮，这和尚给他保媒。你想想，和尚保的媒好得了吗？啊，施世伦听到这儿的气就上来了。施世伦心想，这叫当我的面造谣污蔑，趁这时候就该把你抓起来。

0: 王栋、王良听见了，王栋、王良心想：这小子干嘛的？是不是这庙里的和尚派出来的密探呢？王栋、王良在旁边说了：“嘿，朋友，你贵姓？”“甭问，我抹不开的说我贵姓。我一说贵姓，我先给我的祖上丢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我没说我们庙里的帮闲。那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到这儿来喝点水，喝点茶。你说了半天新来的大人施世伦，你认识他吗？认识啊。我要不认识，我能说他们家住哪儿吗？我能知道他爹是谁吗？你真认识吗？真认识。好，既然这样的话，你跟我走一趟嘛。上哪儿？”这个功夫施世伦站起来：“走吧，你跟我一块儿上衙门里边见见施世伦。”“啊，你带我见施世伦呢？”“对呀。”“那感情好了，那我就跟着你去见见施世伦。”“走吧。”小脑瓜晃荡着，跟着这王栋、王良、英公人、张子仁在后边跟着，施世伦在头前领着他，就来到了衙门。到了衙门里边以后，施世伦把他领到了二堂，到在二堂坐下。施世伦对这个人觉得有很多不解之谜，心里想：我得要问问他，到底他是怎么回事。马上吩咐：“来呀，沏茶。”有人把茶端上来了。这个功夫，就跟这个人把这个茶端起来之后，拿起茶杯一盖来：“哟，这茶比我那满天星可强多了。哈，这是上等的好茉莉呀。嘿，谢谢您，谢谢您。您把我叫这儿来有什么事啊？”施世伦说：“我问问你，你说你见过施世伦，你还认识他们家在哪儿住，你还知道他爹是谁，那么为什么你真见他本人你也不认识呢？”“告诉您，你就是施世伦。”“你怎么当着面污蔑我，说我借了和尚的钱，说和尚给我保媒说媳妇儿，这是污蔑官员。”“我要不污蔑你，你能把我带这儿来吗？你这是激将法。”“那可不呗，激将法只有用这个法才能把我领到这儿来，你才能生气，你不生气就不能带我走，知道吗？这就是智谋。”“哦。”施世伦心想：“这个人怪呀。我问你，你是北京的吗？”“北京的。”“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甭问我叫什么名字，你先听听我的身世，我把我的经过说出来让你一听，是不是你就能知道我是谁了？”“那好吧，你就说一说吧。”“我是从头说呀，还是从半截说呢？”“从头说吧。”“从头我跟你说，那可就远了。我出生那年说。”施世伦说：“那太远了，简单的说，一点一点的快说。我告诉您，我把我的身世说完了，我觉得您就能给求我。我求你干什么？您求我帮着您破案。”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 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上一次啊，说的是施世伦乔装改扮到莲花寺院去查访实情，结果在这个莲花院碰到一个怪人，这脑袋长得特小，而且这个人呢当着施世伦的面就给他造谣，带到衙门里边来之后，在二堂一坐，施世伦就问他，我问你，你为什么跟我造这些个谣言？这个人一听，嗨，我要不跟您说这话，您能生气吗？您要不生气，能把我带这儿来吗？您要不把我带这儿来，我能跟你在这儿谈话见面吗？这就叫智慧。哦，施世伦说，你这叫用的激将法。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哎呀，一问我的姓氏啊，我真不乐意跟您说，说出来给我祖上丢人。哦，施世伦说，你祖上不是一般的人呐，你祖上是名门显贵。那倒也不是，是巨商大贾。那也不是，是贵族官员。算不得。那你为什么不让我问你的祖上呢？你祖上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我祖上吧，嗨，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祖上是个皇上。施伦听什么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个皇上，跟您说。

0: 上茅房了，他前脚出去，我后脚就进了屋了，把那个茶水给他倒出去半壶。
1: 我只是不想说。
2: 我的给头。
3: 好不容易的给老子爬。
2: 我们咋子嘛？
4: 我觉得我是有结果的。如果您觉得嘛，我可以再提一次。
5: 体育电影周啊，或者体育电影展，它和其他的电影展的区别就是，体育呢是人类意志非常动人的时刻。那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看其他的电影呢，它都是来自生活啊，来自内心，或者来自人与人的这种活动。但是呢，体育电影呢，往往就是来自身体艺术。我觉得体育故事是电影特别好的一种爱情，一种结合。
6: 在宋老师心中，小鞋子摔跤吧爸爸是最经典的体育题材电影，没有激烈的赛场对抗，却靠着普通人的善意、成长与遗憾打动全球观众。
7: 哥哥给妹妹弄丢了一双鞋，哥哥决定参加学校的运动会，去为妹妹赢得一双鞋。这个电影最伟大的地方，他是说第三名是一双鞋，并不是第一名是一双鞋，在一开始把自己控制在第三名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一个名次中间，在冲刺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所有人都焦灼在一起，这个哥哥只能拼命奔跑，因为他已经不能再控制自己的名次了。然后他得到了第一名，但是第一名不是一双鞋。这就是电影艺术和体育艺术这两种运动所结合的最伟大的东西。最伟大的体育电影就是这样的电影。
6: 据了解，本届体育电影周将于12月正式启幕，通过创投、论坛、文体嘉年华等多元形式，让体育、影视、科技、潮流、文旅跨界融合，为国产体育影视挖掘全新可能，培育全新产业生态。
8: 因为体育本身就代表着一种活力向上的一个姿态，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配子体育电影周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向上的一个大趴，然后一堆年轻人他比较潮的那种的方向，非常热烈，非常张扬，有这种的姿态去展现出来，把那种精气神然后在当下展现出来。
9: 有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这个电影展相关，然后平时也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这一次今天这个两人一生一狗这个题材，感觉看那个影评说是那个文艺青年老了之后的这个样子是怎样，所以就比较感兴趣。
10: 我们对俄罗斯的电影其实了解不多，这次就比较好奇，想来看一看。
11: 其实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桥梁和纽带。
10: 对对对，没错没错，嗯，是一种文化交流。
12: 我觉得这个活动办得非常好，有助于加强中俄两国友好往来。
6: 最近由俄罗斯文化部、俄罗斯联邦文化基金主办，中国电影局协办的欧亚开放电影奖展映活动在北京启幕。展映作品聚焦普通大众的真实生存、市井生活，让国内影迷近距离看见欧亚各国接地气、有温度的平民故事。
13: 展映活动将在北京、内蒙古、黑龙江省开展这个交流展映。
14: 电影其实就是个要观众参与，把最新的反映各国人民当下生活状况的一些电影交流，我觉得你看这个场面就很热闹，大家积极来这个参与这个活动。
6: 值得一提的是，讲述主人公失业后重新出发的电影《逆行人生》获得了去年首届欧亚开放电影奖钻石蝴蝶最佳影片。片中普通人的挣扎与坚韧，跨越地域文化壁垒，获得欧亚国际评审与观众的高度认可。
15: 咱家这个房子要是保不住就得搬家。
16: 我知道这个房子是我们的底线。
17: 不知道，你知道了你失业最后一个告诉我，这家是你自己个人的吗？
6: 俄罗斯观众很喜欢看中国电影，因为中国电影会表现出一些全人类共同的价值，通过描写一些小人物日常的生活，能够极大地走进俄罗斯观众的心里，我相信也会走进全人类的心里。欧亚开放电影奖拥有区别于西方主流电影节的独立评审体系，更看重影片的人文底色与现实关怀。结合《逆行人生》的获奖经验，可以看出 聚焦平民真实生活，拥有普世共情价值的中国现实故事，最容易打破文化隔阂，真正被海外评审与观众认可接纳。
3: 我们只有我们的俄罗斯的剪影，还有一些中国的是吧？但是我很希望

0: 就是下次我们可以用一些经验，中国和俄罗斯在一起的
1: 合拍的，
0: 对，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育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5: 9月7号。
3: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此刻我所在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顶层停机坪，第六季我们要和专精特新企业一起寻找真问题，找到破局路。
1: 我们这个团队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能力的极限了，
2: 加了四五千人吧，
3: 可能只有一个人落地成功的。
4: 客户压根儿就不会用你的东西，
5: 做得不好，那这1.5亿可能就打水漂了。
0: 我们要做的就是陪伴他们一起找答案，一起破难题。
6: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都认为有可能性。
7: 做企业要有竹的精神，水的智慧。
8: 好风凭借力，
9: 送您上青云。
8: 上青云。
0: 转危为机是我们这一季的核心，让我们立足城市之巅，共话科创未来。
10: 7月23日起，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第六季，破尽难关见晴空。
11: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2: 续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
1: 就和我们太贴切了。
0: 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
1: 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那个江湖里。
0: 百年吉祥大戏院，秦腔名伶齐聚京城，聆听梅花奖名家数十载梨园苦乐。
1: 我的好多的戏是从特木桥里学的。
0: 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2: 我真的不想过那种害怕的日子了。
3: 我有一种感觉，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4: 你在前边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可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记住了，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3: 一出好戏牵起一段梨园情缘，一声秦腔唤醒一脉文化根魂。北京卫视热播大戏主角走进千家万户，剧中跌宕的梨园人生，动人的唱腔身段，让底蕴深厚的秦腔走出西北，响彻京城。本期大戏看北京，就让我们走进秦腔，聆听戏曲人背后的故事与人生。
4: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欢呼声，一起请出我们电视剧主角的各位主创们来到现场，掌声欢迎他们！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在剧中饰演易清娥。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对我们主角这部剧的喜爱，也很荣幸能够饰演易清娥这个角色。
3: 看往事。
6: 特别不容易能请到三位同台，这也是实属难得的机会。三位老师是怎么接触到的秦腔？是因为都是陕西人吗？
7: 我是甘肃的。
8: 是
7: 这两位学
8: 陕西的，
9: 而且我们俩是同县，
6: 陕西人
7: 嘛，陕西周子人啊。我是甘肃庆阳宁县人，
6: 都是秦腔的辐射范围。
7: 哎对，
8: 哎，我们是生在戏剧之乡，嗯，从小是听着戏长大的。
6: 多大的时候第一次听到秦腔？
7: 小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就从事秦腔艺术工作的，
6: 是吧？
7: 我是西乡上长大的孩子，那个服装案子就是我的床，整的是戏服，盖的也是戏服。
6: 打小受熏陶，
7: 打小的时候就这样。
10: 我记得我妈说我小的时候特别爱哭，就是一听到那个秦腔的锣鼓声的时候就不哭了。
6: 这么神呢？
7: 就这样，
10: 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可能就是天生和这个秦腔有缘吧。
6: 但是您是怎么样，就是终身要从事秦腔这项工作的话，爸妈是什么态度呢？都同意吗？
10: 就是我们家里的姊妹特别多，我妈为了减轻负担说你去先去学戏吧，我看你还有这个天分，就考入了宁县秦剧团。
6: 您这就叫宁县。

0: 宁县，
1: 跟电视剧里是
2: 有点像，
1: 是吧？
0: 那电视剧
3: 差一个
1: 宁州嘛，
0: 那个那是宁州县啊啊，我是宁县情剧团，巧不巧？
1: 太巧了！
0: 我看了主角，我说好多的地方啊，我觉得好像在写我啊，因为这个年代都是那个年代过来的。
1: 对，
0: 我也是从县上得了奖以后调到省上，到了省上获得梅花奖，直到现在。
4: 每一句唱腔，每一个身段的背后，都藏着数不尽的汗水与艰辛。三位名家的从艺之路和剧中主角易清娥的经历高度契合，年少入行，受尽磨练，学艺途中饱尝冷暖，从默默无闻到登台绽放，一路咬牙坚持，步步求索，数十年坚守舞台，其中的辛酸与坎坷，他人难以全然体会。
1: 第一次登台是多大的时候？
0: 第一次登台也是13岁，13岁到了宁县琴剧团，当时我就觉得县剧团就非常的好。进去的时候，我那时候特别瘦小，我们那些同班同学他们说，一个眼神，互相这么一看，怎么来了这么个东西？当时就这意思，这么一个乡下女孩，怎么能跑到剧团里来考演员呢？这肯定不行，他们在看不起我。
1: 您说这段时候，我脑海里的画面就是那个易清娥小时候，
0: 是的，
1: 一个小黄毛丫头，穿的也是破破烂烂的，也是被其他人所看不起。

0: 我说程燕啊，他写这个小说啊，就太生活化了，就和我们太贴切了啊。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事情，上面都有。其实我那时候啊，我经常演的是 B 角，没有演过 A 角。我前面的老师都是 A 角，
1: 嗯，
0: 我是 B 角，因为他觉得我还小，
1: 嗯，
0: 很稚嫩，
1: 嗯，
0: 我是以后自己在摸索，我也学他们演戏的时候，我在那个木条里一直坐在那偷着看老师的表演。下面的有些号家说，我看到了木条的有一个看戏的一个女孩子，是谁？我爸就骄傲的说，我的孩子，我的好多的戏是从侧木条里学的。
2: 所以从 B 角到 A 角，这是每天在木条子边上锤炼出来的。
0: 对，所以这个就是看你爱不爱，热爱才能行。
3: 曾经在侧木条里默默学习的身影，如今已然站上舞台中央，成为当之无愧的主角。可回首一路走来的从艺岁月，其中的辛苦与磨难一言难尽。在电视剧主角里，易清娥的经典动作卧鱼现在也成了不少观众想要体验模仿的招式。那秦腔名家们当年练功又经历过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2: 但是咱就说这个秦腔这个功来说，比方说卧鱼
0: 练过
2: 啊，
0: 卧鱼就是练腿，那真的是最基础的东西，
4: 就是基础功
0: 啊，基础功。
4: 你学戏的时候那个都得会，就是他们演的就是鬼院啊，这戏你必须得卧。他可能从学戏一直到现在可能都在一直在做这个。
2: 咱就说卧鱼这件事儿，它看着是一个基本功，但要卧的话，从事秦腔这项艺术的话，可能得卧一辈子。
4: 对，你随着年龄的那个增长，你慢慢年龄大了嘛，但是你演这个戏你还得卧，所以你必须得卧下去。
2: 这就没觉得苦吗，三位老师？
5: 我们那个学作为学生之间，把做卧鱼是我们放松的时间
2: 啊，
5: 这是休息的时间，
0: 休息的时间，
5: 卧鱼很轻松呀。你别的大功比这个更要累多了。
2: 老师，这个卧鱼这个事儿啊，您指导指导我行不行？这怎么个卧法？
0: 叫洪老师给你指导。
5: 很简单嘛，你双手一翘，
4: 你就这样子。
2: 俩腿是怎么着？
5: 你看这交叉起来，对，
2: 这样交叉。
5: 哦，对对，就这样交叉起来，
2: 就这样。然后
0: 是这样的，
5: 我们手掌抱着的，
2: 手抱着。
0: 它不是寒冷嘛，到晚上嘛。
2: 哦，表现寒冷。
0: 哎，表现寒冷。
2: 卧呢？
0: 慢慢从高到低，看着天上。
4: 看天
2: 啊！我已经动不了了。
0: 脸朝那边看。
2: 脸朝那边看
0: 。头不能仰哈。
2: 啊。
0: 这样看。
5: 哦，是这样子。你没有公式，肯定是
0: 不行
5: 的。
0: 我这个练卧鱼啊，可以说把我这个脚面受过伤。
5: 但是当初训练只是一个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你站在舞台上，你不光是一个动作哦，你的眼神和你身上的这个感觉，音乐再加一起来，你要赋予它的感情，
0: 嗯，
5: 和角色要赋予的这个里面
2: 要贴合，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技巧。
5: 我们学生

0: 更多是手势，刚开始我们是伸开的，是这种的。
1: 哦，
0: 它这个舞台上难度是包起来的，
1: 就没法保持平衡了。
0: 你这个就难度就增加了。
2: 在电视剧中，演员们一招一式尽显专业水准，可这份娴熟背后全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戏曲身段讲究功底，秦腔唱腔更是别具韵味，难度十足。对于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米兰的王小晨来说，他本身就具备扎实的戏曲功底，可面对秦腔独特的行腔与韵律，依然倍感挑战，付出了不少心力。
3: 这是一件从最开始就挺崩溃的一件事情，很不容易，因为我觉得他的秦腔的长短太难了。我把这个事儿想简单了，我本来以为我以前学京剧有戏曲功底，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当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真的隔行如隔山。我经常在那个现场里面打架，就比如说京剧里面就是听奶奶那一段，
4: 听奶奶讲个秘，
3: 秦腔是什么？

0: 剧集里生动的演绎让观众真切领略到秦腔独有的艺术魅力，精美考究的戏服，做工精巧的道具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就一同走进真实的秦腔演出后台，近距离看一看这些承载着梨园文化的行头物件，探秘舞台背后别样的风景。
1: 咱接下来走进秦腔真正的后台。
2: 对，你进去这边就属于是衣帽间。
1: 哎呦，这衣帽间，这衣帽间了不得了。
2: 像这个它叫马，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有一出黑虎坐台啊，这个戏非常厉害，你看它的上面都有这些三国上的这个，
1: 它这个是叫盔头吗？
2: 这是头，对对，盔头。
1: 看见这个大胡须就想起咱电视剧主角里面求死
2: 啊，
1: 求死，
2: 对对对对，
1: 花脸，
2: 花脸，这就是花脸戏。
1: 哦哦哦，
2: 一般这个就比较神圣。哦，你比如说像这个，一般就是像咱的人都做不了这个戏箱。
1: 为什么？有讲究？
2: 特别有讲究。我们这个梨园哈，唐明皇人家是喜欢戏曲，完之后说你是皇帝嘛，你这唱戏别人看见了，啊不行，往这儿画个东西。
1: 哦，
2: 只有他丑角
1: 哦
2: 能坐在这个戏箱上，其他的人都坐不了。
1: 哟，这还得分，
2: 可讲究了，
1: 分角、哦、
2: 所以不懂的人你在后台来可不敢乱动，
1: 也是表示尊重
2: 嘛、哦、对，尊重。
1: 咱这儿有没有什么镇场之宝？
2: 有将近上百年的戏服，看这件
1: 啊，
2: 就看这，你看这年代感。这个戏箱我们是从陕西有一个就是老剧团，人家这个什么原因就是不干了，我们就把这个买回来了。这个就是皇帝穿的，
1: 一二三四五，皇帝穿的，五爪了。
2: 对对对，你看他后边这个这些麻布、嗯，这都是因为后边有一点破损之后，他们给
1: 再修，重新修补过的。
2: 哎，对，重新修补了。
1: 这都是手绣。
2: 手绣，这个绣工可慢了，一针一线的。这个是老物件。
1: 这些老戏的这个样子，好像就突然浮现在眼前，就想起求师保护过去的那个老戏服。这个戏服其实也是一种传承和传递。嗯嗯嗯，
0: 一件件老戏服代代相传，承载的不仅是巧夺天工的技艺，更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戏曲文化，是根植心底的文化底气与民族自信。老师傅们指尖一针一线串联起梨园百年岁月，也接续着戏曲艺术生生不息的火种。再看戏曲扮相，头顶的盔头是整身行头里最亮眼的风景，可鲜少有人知道这份惊艳的背后藏着演员们难以言说的煎熬。
1: 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李老师，看看李老师现在，哎呦，已经扮上了。李老师，
3: 哎，
1: 我刚一进来我就生怕是看错了，您这扮上挺好看。您扮的这是谁呀？
3: 金枝女，大唐公主。
1: 公主，咱这个前面的油彩画完了之后

0: 下一步
1: 现在就口红一画哦，嗯，然后就扮妆。
0: 这现在距离演出还有
2: 两个小时
0: 就开始。
1: 对，我们基本上就是3个小时提前画。听到
3: 担心的呀，就
1: 怕头上东西掉。
3: 还有一个
0: 还得一层啊，三层啊。

0: 硬要把那一口咽下去，然后再背过身来还要再进入剧情。
1: 我是开始立头是什么，我还不是主演，我是配角，我一个老师，我不会立头，就那提米袋子，
2: 第一次
1: 那是布袋子嘛，勒起来以后啊，他勒得特别紧，因为我第一次就这样子，那他说不能动，就一直这么不能动，到了细块套这中间的时候就开始就恶心了，就天花地转的，我说这不行了，可能要晕了，就一直坚持到最后二目合上就倒了，人就倒了，就啥都不知道。
0: 但我们现在也会头疼，只是比原来能好一些，就是疼的话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功夫，从你学习唱戏站在舞台上扮装啊，已经有了那个功底了，所以你站在舞台上不至于那么难受，但是还是在舞台上还是会难受，你必须忍，那再难受我们在底下会那是帮我扣一下，不敢松的太多，你松的太多的你就会像米兰一样头会掉的。我们现在演戏的话，我们就会哪怕就再疼再累，那我们要保证舞台上不要出现那种情况。
3: 正在为李老师上妆的这位老师正是电视剧主角的妆造师，他们用心雕琢细节，高度还原戏曲原貌，为观众呈现出一个个鲜活又精致的戏曲人物形象。
2: 您是给这个主角定妆的是吧？
4: 主角是那个，他每一个剧开始之前他得拍定妆照，定妆照当时我画的，就像刘浩存，像翟子路演的那个风萧萧，米兰，他一个人还不是一个妆，他一个人从70年代到90年代，就是所以说他一个人要画好几次，把这个妆定型了以后，在开拍的时候才说这一场用哪个妆面，这一场用哪个妆面，发丝推销，对，人小磊了是戏曲全程的指导，然后他当时找到我说，到时候要我做就是戏曲妆造的负责人，你得提前去把这些做准备，比如说70年代的戏曲妆容是啥样子，咱要还原那个时候用的这些东西不一样。
2: 您像这个是属于什么年代的事儿？
4: 这是现在的年代，我们现在化妆的时候里边有一些是彩妆的东西，就是彩妆跟戏曲妆的这个产品结合到一起，形成这个现在人的这种审美，过去的那个东西，那个化妆品东西少，画的比较粗一点，可以说就没有像现在说什么双眼皮呀，像睫毛呀，
2: 明白。
4: 现在的这个就柔和，过去的那个妆面眉毛就特黑，然后眼睛也画得可大，然后这块就特别白，它就只有黑白红。比如说红色，过去就只有一种大红色，现在就是从浅到深，它就有好多颜色。
2: 红色系列。您一说这个妆面特别单一，就那么几个颜色，我就脑子里想的是米兰的那个《红灯记》里的那个造型，
4: 对
2: 吧？它那个就属于是单一的。
4: 对，化妆它是跟着时代的这个审美一直在前进。
3: 为了精准还原跨度长达数十年的时代风貌，妆造团队在妆容造型上细致推敲，而对剧中演员而言，勒头更是进组后必须跨过的一道难关，也是所有人都要直面的一大考验。
5: 忍着点儿。
2: 他们那个勒头什么贴片都是真贴，
4: 真贴必须的。
2: 那他们第一次勒头有什么感觉吗？有没有跟您说过？
4: 头疼，就是不舒服。然后刘浩存特别瘦。他扎个大靠，那个穆桂英那场不是可吃力，那个大靠扎起来几十斤重。
2: 对。
4: 然后他头勒上以后，他就一个劲儿这样子，他说头疼，然后就坚持把那三个角色拍完。
5: 来，耳朵压着。

0: 哎，松点松点，太紧了，娃疼得受不了了。受不了也得受着，你待会儿把娃勒晕了还咋演啊？闭嘴！王大头是你的第一关，以后要想唱戏就得受着。你想我一个学过的人都觉得很难，你更何况浩存？真的是从零开始，浩存很努力，也从来不教功。 他要学十几折的戏，不仅仅是《杨门女将》里面的牵花、打靠，那个盔头是很重的。然后包括《芭蕉扇》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夫，虽然他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和戏曲还是不一样。
1: 对。

0: 他一点都没有在镜头里面让我看到了是外行或者是笨拙。
1: 一部主角，戏里演绎着秦腔艺人的逐梦之路，戏外也深深触动了各位名家。回望剧中一幕幕情节，一个个场景，仿佛照见了他们自己年少学艺登台从艺的过往，往昔岁月里的点滴经历，酸甜苦辣全都涌上心头。
2: 电视剧我没看就特别熟悉，我当初还是比较排斥他的，我说你看看一遍，我又忆苦，我又回到当初学习的一个艰苦的这个镜头了。
3: 对，
2: 我们会排斥。
4: 其实看了这个我都以前都忘了的事我一下都回忆起来了。
5: 跟我学习，要苦多了。
6: 我不怕，
0: 他吃的这些苦，不管是哪个剧种，只要是戏曲人，他们都吃过这样的苦，而且他的这种倔强。跟我们都有点相似，我能理解一个情节里边有好多人就说秦娥她像不正常一样，就感觉好像有时候像对，我完全能理解，就是你把心思用在艺术上，
7: 就没有其他杂念了。
0: 对，就真的也舍不上来死，啥反正就生来。
8: 200年了，秦娥就靠你们了。
0: 我给你比个例子我们流派中心有个年会，我要反串一个丑角，然后我就记不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就想背台词儿，然后干啥都在想这个事儿。然后有一次我就开车拉着我女儿，她在旁边坐着，我就开车，然后就背台词儿，背着背着，然后把方向盘搁下，就这样，就开始瞪开了，这咋，把我娃，
7: 危险了，
0: 我女儿吓得骂。
7: 就开着车就入戏了
0: 经常弄这事儿。
1: 数十年梨园坚守，戏曲人尝遍学艺的艰辛，登台的磨砺，却始终初心不改。他们倾尽一生深耕一方戏台，择一事终一生。正如剧集里所言，能成为真正的主角，从不是凭借一身本领，而是心中那份沉甸甸的使命与担当。这份热爱与责任支撑着他们步履不停，在传承之路上坚定前行。
2: 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段了，一方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演一些演出，在能唱的情况下尽量的给大家多唱，到唱不动了那一天那就没办法了。他们说你啥时候休息，我说我不知道，你还想唱的时候，说不定你哪一天突然你觉得不行了，力不从心了，那就我们就不唱了，我们就在做一些幕后的工作，托举别人。
7: 您现在最爱的事儿是什么？简单来说，
0: 教戏，带学生。我是2008年退休，2014年在我们西安交通大学成立了一个传统秦腔流派传承发展中心，办了5期传承班。
7: 您教的那些基本都是跟您当年求艺的路径都或多或少有点相似。
0: 对，孩子们都渴望学习，他们没有这样学习的路子，我就给他们提供这个平台。不收钱。
7: 为什么不收？
0: 娃们都可怜的跟我当年一样，你说我怎么忍心收钱？我就给他们说，我说我不敢说我那么大公无私，我就是只要你喜欢你来学我就教。
9: 夫妻们分手。
1: 秦腔拥有数百年悠久历史，这份动人的艺术魅力是无数前辈用心传承下来的瑰宝。把秦腔带到北京，推广向更广的舞台，是每一位秦腔人的初心。赵老师一行人正躬身践行，全力以赴，让这雄浑婉转的大秦之声回荡在京华大地。

0: 进京对于秦腔来讲，您觉得作为这么多年的从业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1: 第一呢，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第二呢，就是我认为在北京秦腔不可缺。魏长生老前辈200多年前走路把秦腔带到北京，我们多好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从我们的资历来讲，就是个传播吧。我们因为也谈不上传承，谈不上发展，我们只能传播我们爱秦腔。主角里有个台词，扈三元被拉走之后，他给他那个说的说，在哪你要把秦腔唱，哈气这种声音，哇！我当时我就这哈。
2: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这尤其说哎呀，票都收罄了，关关难过关关过嘛，岁岁的事，
0: 岁岁的私情嘛，岁岁的事。
3: 程序京城文脉，邂逅京城文化盛宴。北京文艺频道开启晚间精品文化节目单，深耕首都文化内核，聚焦全国文化中心建设，以精品文化内容承载城市气质，用多元视听语言诠释文化传承与创新。每晚黄金时段锁定北京文艺频道，解码京韵文脉，见证文化北京的蓬勃力量。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据我所知啊，这个九月份正好是装修的黄金时期。
0: 对，所以我们今天特地带大家来到精心装饰，咱们去找刘总，问问他为什么九月份会是装修的好时节呢？
1: 哎，正好看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套餐。
0: 是的，总统。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啊。刘总，知道为什么今天我和胖胖又来叨扰您了吗？
2: 当然知道了，因为这个金九银十，现在好多客户也特意为了金九银十来找我的。
0: 聪明。
1: 哎，稍等一下啊。首先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来叨扰您？第二就是你说的这个金九银十，是个什么意思啊？
0: 金九银十你都不知道啊？当然是说的每年的一个黄金时间，就是九月份和十月份，特别适合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旅游呀，比如说农业呀。
2: 对，还有我们家装也是这样的，因为咱们这个无论是从气候还是建材，包括咱们墙面这个漆的附着力，都是比较适宜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装修的。所以说为此呢，我们也特别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
3: 精心装饰，室内精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星，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暂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伪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嘿，你看咱精心装饰啊，把这个样板间都升级改造了一下，哎呦，你看这新装饰风格真漂亮，真大气。
0: 而且呢，刚才听刘总说完咱们这个金九银十的套餐之后，我们也觉得真不错哈。
1: 确实。
0: 但是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在这么黄金的时期，咱们这个套餐会涨价吗？
2: 那当然不会了。而且这个确实是，就是你担心这个问题啊，这个在这个利用这个黄金时间呢，可能是有涨价的，或者是变相涨价的
1: 啊，就其他公司。
2: 对对对对，但是我们公司不会的，而且我们这个计算面积呢，还是以室内净面积计价的。
1: 净面积计价，那真的太棒了，能省好多。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净面积计价的优势。
2: 什么是净面积？就是咱们所有咱们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咱们买房的时候，房本上体现的面积呢是建筑面积。比如说咱们买的房子100平米，实际你使用面积只有70多平米。所以说咱们的公摊呢很大，就是比方说咱们楼梯间啊、电梯间啊，包括咱们的走廊啊，都属于包括咱们墙体这样的位置，都属于是咱们这个公摊面积。这些地方呢，咱们实际在装修的时候是不去装修的，咱们也利用不上。所以说咱们把这些面积如果刨掉以后，咱们去按室内净面积计价，这是比较合理的。对对，
1: 这样的话一般能省多少？
2: 30%吧。
1: 30，那是多少钱大概？
2: 简单的道理啊，就是100平米的房子是建筑面积，如果使用面积应该在70平米左右，相差基本上30平米。

0: 如果30平米的话，如果以目前咱们市场上均价来说吧，比方说在1500或1800一平米左右，那省下4-5万。
1: 4-5万呢、能买好多大件儿了呀。刘总刚才说的这个信息量真的太大了，其中有一个我还特别在意，就是说啊，有个别公司还真就因为这个9月份是黄金期进行涨价。
2: 不仅如此呢，有些公司它虽然不涨价，但是它在施工过程当中默默的增效，这个也挺可怕的、
1: 对，偷摸的就给你增起来了。这个是个装修的大坑。
2: 对。
1: 那刘总快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装修的时候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增效，
0: 这就是
1: 怎么样能避免这些增效。
0: 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就是变相增项。为什么这么说？就是看着价格没变，但是它包含数量和项目少了。对，所以说这样咱们在施工过程当中，你不可能不去做这个项目。所以你一做的话就加钱、加钱的话就反而这个滚来滚去，这个套餐比刚开始你订套餐要贵很多了。所以说目前容易造成增项的有什么呀？首先第一点，咱们以老房为例啊，就水电改造。对，因为咱们好多这个老房的装修啊，大部分是原因是因为水电老化了，有安全隐患了，所以要进行一个整体一个翻新。所以说咱们水电路改造的是一大项，基本上在咱们整体装修的占25%-30%左右。所以说这个费用一旦有浮动的话，你那个预算肯定上来了。另外一点呢，就是咱们说的是老房嘛，还有一个拆除和修复。老房顾名思义，以前你肯定装修过了，装修过完以后呢，你肯定是要拆成毛坯房以后再进行修复，才能达到咱们这个施工的条件。
2: 对，
0: 比如说墙面贴砖啊，或者是刷漆，所以说这个也会产生一些增项。拆除这块和修复这块，
2: 所以这些都是容易增项的点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
0: 对。
1: 那咱们精心装饰是怎么做的呢？
0: 我们这时候为什么说咱们在这个黄金时间呢，我们推出了一款优惠套餐呢？这个套餐呢，就是杜绝了刚才我说的所有东西。比如说增项这块，咱们首先打的就是零增项套餐。零增项套餐呢，就是咱们水电路改造这不是大项吗？我们这个套餐呢，水电路改造的时候，就是你从你那个防盗门进来以后，这屋里边所有的水路和电路改造是没有点位限制的。没限制，
2: 不限点位，不限米数。
0: 对，就是达到你使用要求。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拆除和修复这块，咱们是全包含的。就是进屋以后呢，我们拆除毛坯，就是咱们墙面什么铲墙皮啊、拆砖啊、拆门了、拆窗、拆地板，全都免费。对。
1: 大气。
0: 对，不光拆完刚才不说咱们还需要修复吗？什么石膏找平啦，什么贴网格布啦，这也都包含在套餐之内。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还有家具的赠送。
1: 还送？这不涨价还送？
0: 对，包括咱们看到这些，这是纯实木的家具，15件套，这赠送的。
1: 实木家具这就赠送了，这叫。
0: 对，咱们套餐这个活动里是赠送的，包括咱们烟机灶具啊，什么水盆水龙头啊，包括咱们这个断气里窗户啊，还有暖气片都赠送的。
2: 有一种天上掉馅饼的感觉。
1: 我还掉的是实木的馅饼。
0: 对。
2: 那您看刘总说的这些都是区别于其他公司的哈，咱们不增项的这些措施，然后还有咱们的这些福利。那在这我想问问，好像我听说咱们还有一个施工的保障卡，是不是？
0: 对。就是这张卡，这个为了就是让咱们这个广大业主呢更放心，就是我们签完这个套餐以后呢，我们会签署这么一个承诺卡。我们这个承诺卡承诺就在施工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如果是遇到咱们这个施工人员强行增项的，这个我们是罚二的，就是比方说他增了1000块钱，我们让赔2000块钱。当然这业主如果自主增项的，咱们这除外。
2: 胖子你看哈，郑重承诺在施工过程当中不增加一分钱，让您放心省心安心，精心装饰保证按合同施工，全程零增项。
1: 重点是下面这个括号里的词儿。
2: 客户如遇到施工过程当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甲方自主加项除外哈，那客户就可以拨打电话来举报，公司核实之后将以增加款项的双倍来给客户进行奖励。
1: 这就是底气，这就是实力啊！而且我一看啊，咱们用的全都是大品牌。
0: 对，没错，就是咱们套餐里边，虽然咱们套餐优惠，但是咱们所有包含东西都大品牌的。你比如说咱门呢是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砖呢有东鹏的、马可波罗的、蒙娜丽莎的，还有冠珠的、伊诺的，包括咱们这个洁具，你看啊，咱们有这个九牧的、帝王的，还有咱们贝朗的，包括还有咱们木地板呢有是大自然的、德尔的、圣象的，都是一线品牌。这个没问题。
2: 真的是太棒了。所以在这金九银十的黄金装修期，精心装饰不但给咱们解决了套餐的问题，还是都是大品牌啊，解决了增项的问题，还有净面积计价的问题。
0: 咱们在这优惠力度啊是挺大的，但是我们是有这个限制的，只限前99户。对，
2: 先到先得呀，朋友们。
1: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星。
3: 金星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排，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北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金星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我那天看他买了点小黄花鱼儿，他准备要炸那黄花鱼。他不在那个厨房的时候，我就到那屋里边把那油瓶子倒出一半去，把那茶水给他兑了一半。兑了一半之后，他那个锅热了，把那个油往那锅里边一倒，啪啦一下子，锅油就炸了。那油一炸，崩得他满脸都是燎泡。这下子，我这后妈就认定是我干的，非要打我，但我打死我不可。我爹最后打了我一顿，跟我说了。你现在给我走，你给我出去，出去之后再别回来了。什么时候你想通了，知道尊敬你这后妈了，你就再回来。你要是想不通，你就别回来了。石大人，我也是个男子汉呐，男儿无志，寸铁无钢啊。我心想，好，走就走，打那儿我就离开我们家了。离开我们家之后，北京城。连念书在学武的时候还认识几个年轻的小朋友啊，我就在北京城里边闲逛啊，我没有生活来路啊，我怎么办？给人家帮忙，有的时候上饭馆里边给人家刷碟子洗碗，有的时候我给人家帮厨，人家擀皮儿我帮着包饺子，有的时候谁家有白事儿，谁家有喜事儿，结婚的时候我帮着给人念喜歌，出殡的时候我跟人扛那个雪柳，当着雪柳童子。哎呦，我就这么混了几年呐，混来混去，后来到了药铺里边给人家帮着卖过药，这中药我知道了不少味。再最后呢，我就上茶叶庄了。到了茶叶庄啊，哎，还比较稳当，卖茶叶，我帮着卖茶叶，我包包都包得特别好。石大人，这一子干了两年，这个时候我就已经是20多岁了。20岁一挂零，我15、16岁出来的。您想，这好几年在外边晃荡，跟家里边没有联系，我就想了，我想我爹。不管怎么着，爹是亲的，妈是后的，你恨你妈不能恨你爹。行，我就想回去看看我这爹。于是我就回到了朱市口那绸缎庄，我一瞧啊，这绸缎庄没了，这房子也卖了。一打听周围的邻居，邻居说，你爹呀头两年就死了，你爹死了之后，你那妈呀那刁氏啊卷吧卷吧财产，房子卖出去之后又嫁了一家。我说她嫁给谁了？她说嫁的这家姓丁，叫丁不住。你听这名儿起的啊，叫盯不住。我心想，小子，你叫盯不住，我就得找你们家去。我是我爸爸的儿子，这情受家产得有我一份儿。于是我就到了这个他的家里边，找到了这盯。

0: 我见到我这后妈，我这后妈跟我瞪眼睛还吵。我说咱甭吵，我现在跟你在这不说话。我说咱找个说理的地方。我这后妈说哪儿说理呀？哪儿说理？衙门口说理。我就把他给告了，告了之后，县太爷就升了堂了。这一升堂，堂上一审问，我这后妈就说了，说这个小子忤逆不孝。他的爹活的时候，他一点都不葬，活着不养，死了不葬，感到死了还想来请受家产。你说有这个道理吗？县太爷一听这话，一拍桌子说：“你大胆，给我一审不是派出来了。”后来我才知道啊，我这个后妈感情暗地了使上钱了。哎呦，把这个北京城的县令他给使通了，县令这么一派我。我就没词儿了，最后我这官司打输了。施主伦说打输了你上哪儿去？我没辙了，我不敢在北京待。我在北京要是一待，说不定我这后妈能安排人把我给害死，怎么办？得，我离开北京，牙一咬，心一横，把脚一跺，上东北太冷，我下江南。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上次我们说到赵壁向施大人讲述自己的身世，他说北京待不了了，自己要下江南，所以就这么的，我就奔着江南来了。往江南来，我谁不认识啊？ 这一道上我就合计，这个江南也不好混呢，怎么办呢？后来我蒙出个规律来，施大人，您知哪个地方好混吗？施世伦说哪地方好混呢？庙里头，我到这个庙里边，只要一说我是行路之人，肚腹饥饿，腰里边没钱，他们就能管我顿饭。那个庙要是大的，还能留我两三天。哎，我一看这是个好招啊，我就在庙里边求生啊，我就这么走啊走啊走啊，走来走去就到了江都县了。到了江都县，我就住进这个莲花寺院了。莲花寺院里边这个主持就是这九皇和尚。这个九皇和尚刚一见面就把我吓一跳，我一瞧这九皇和尚长得恶，但是我一看这人心不错，他一听说我无招无落，我想求个饭吃，不想挣钱，他说正好我这庙里边缺人，你就在我这庙里边待着吧。可是在这庙里住的这日子当中，我就发现施大人，这个九皇和尚可不是一般的，一身好功夫，晚上老在后院练武术，我看他刀枪剑戟什么都会，不但什么都会，还会轻身术，一跺脚就上房了。我自个儿心里合计，这是和尚吗？这不是整个一飞贼吗？啊，他怎么当了和尚了？我奇怪。但是呢，这个心里边光想没说什么。那天晚上，我吃螃蟹喝茶水喝的，半夜闹肚子，我半夜起来，那个厕所就在那个后院，在那个后院我就出去了，出去奔那个后院走，到厕所里边蹲完了之后，我出来刚要往回走，就听见后边那个正房屋里边凄厉的一声喊叫，救命啊，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听这个声音从那个九皇和尚那屋里边传出来的，我就高抬脚轻落步，蹑足潜踪到了九皇和尚那住屋。我一看那个窗户这是黄的，黄的，屋里边点着灯呢。我拿着小门手指盖儿一出来唾沫，在那窗户纸上划了个月牙形的小窟窿。我隔着眼睛往里边一看，哎呦，是的人，我的妈呀！我一看那屋里边一个女的。这九皇和尚愣给他开了膛了。施大人，我可没见过这个。我一看到这儿啊，我当时就觉得，我的妈呀，我差点没晕过去。我心想，我可别晕，我要一晕过去，九皇和尚一出来就看见我了。我当时稳定了稳定精神，我看着我快点慢慢往后退，我退出来回到自己屋里边，百思不得其解。我又出去一趟，再出去，我就发现那个九皇和尚让他两个小徒弟用一领芦席把这个妇女卷起来，就从后门抬出去埋了。到了第二天，这后边要又出事了。九皇和尚有一个最信得过的小徒弟，一个小和尚，让这个和尚这顿打呀，打得就地翻滚呐，啤酒啪嚓的打。打完了之后遍体鳞伤。这个小徒弟住的离我不远，完了之后我就过去了，我看他，我说哎呦，我说小师傅哥们儿，你师傅对你不错呀，干嘛那么往死了打你？这小和尚跟我说了，我今儿个备孕，您不知道啊。我跟你说，赵先生，我呀该打。你怎么该打？嗨，别说了，什么也别说了。我一看这个小和尚嘴里边有话不想跟我说，我就为了跟他套近乎套真情，我一看打得遍体鳞伤，我说药铺里给他买了点刀伤药，买回来之后给他上上，我说你看看打的啊，这多厉害呀，把人怎么打成这样了。我就一边上着药一边安慰他，哎呦，施大人，人心都是肉长的，我这么一说这几句话，那小和尚眼泪下来了。小和尚没爹没妈，甩到这庙里边出家当了和尚了。小和尚来，哟，赵先生，感情您是好人呢，这个庙您可不能久待，您快走啊。我说为什么呀？ 这个庙是是非之地呀，你要待长了。

就得把你刮连进去。我说什么事儿啊？小何就说了，知道我为什么挨打吗？啊，我跟您说，您看老王这庙里来有一个七珠尼姑吗？我们都管她叫七珠姑姑。这个七珠姑姑跟这九黄和尚，就是说我这师傅，他俩暗有私通，和尚跟尼姑扯一块儿了。我说这不能啊，和尚跟尼姑都是出家之人，怎么能门口瞎扯呀、啊？他说您哪知道啊，这俩人呐，在俗家的时候，他们两个就扯一块儿了。这个七珠的男人被他们俩合在一起给害死了，怕官府追查，两个人从杭州那边跑过来的，一个进了这个庙了，一个进了那个庙了，都叫莲花院，那叫莲花庵，成了和尚，成了尼姑了，还不断，还来来往往，勾勾搭搭。我知道这个事儿，所以我尽量的是闪着、躲着、回避着，也不怎么那么倒霉。那天他俩在屋里边，我在外边没打听，一步闯进来了，正看他俩在那抱着啃呢。你说这一家子，我这个师傅他不急吗？哎呦，他要是急了，打人可是狠的，就这顿打恨不能把我打死。是大人，我一听这个，我说这不是和尚啊，这是两个罪犯呐、啊，跑到这庙里边来了，愣在这当和尚当尼姑，这可太不像话了。我真想着走，我一想这庙里不能待，待长了我要受牵连。哎呀，可是又一转念，我不能走啊，我这个人是个正直人呐、啊，我有良心呐、啊，是大人。我就琢磨着，这样作恶多端的和尚，他能违法作恶，老那么无法无天吗？嗯。结果那天这个小和尚又跟我透露个消息，他说您知道吗？这个和尚在这儿手眼通天呐，认识老多人了，谁也治不了他们。我说为什么治不了他们？他说起码说，他跟这本地面最有权最有势的那位官生官少爷，他跟他最好。那官生啊，那是跺一脚，江都县的周围四城门楼子上面那瓦都往下掉，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家有良田千顷，妻妾成群，而且使农换辈，有势力呀、啊。您知道为什么有势力？他爷爷是当年扬州府的监军，他的这个爹是扬州府的总兵，尤其是他那爹呀，跟现任的扬州府的知府这位刘知府那是连襟，他是官府里边有势力，经济上面有实力，人家在这一带那是谁也惹不起的这么一位官公子啊，这哪是官爷，这是官老爷，比那关羽都厉害。人家家里边没有打不赢的官司，没有告不倒的人，谁敢惹人家？再者说了，就这个关公子跟这位九黄和尚臭味相投，两人一见面一拍即合，一唠投缘，所以成了好朋友了。这一成了好朋友，这关公子平素当中妻妾成群呐、啊，贪色过度啊，肯定就肾虚啊，就要补身体呀、啊。就跟这个九黄和尚说你这个体格那么好，是怎么练的？九黄和尚就讲了，他说我这个体格好啊，是因为我有个药方子。他说你看见那个七珠姑姑没有？长得年轻不年轻？说年轻啊，那七珠姑姑是年轻啊，实际跟他的实际年龄差不少呢。七珠姑姑也是用我这个药方子，跟您说，我这个药方子是从七珠姑姑那儿要来的，这七珠姑姑传给我的，我一吃我身体也健壮。关公子您用吗？关公子说行啊，我用啊，我用这个药方子，您就给我配药，我就吃这个药强身健体。所以这和尚就给这关公子配这个药。

在这个药里边，其中有一个最主要的一味药，这味药是非常的关键。什么药呢？这味药就叫鹰胎紫河车。说穿了啊，就是那个妇人怀孕以后生下孩子那个胎衣，那个衣包。说这个东西焙干喽，就是一味中药，中药管它叫紫河车，就用这个东西。最初的时候呢，就用这个妇女生完了孩子，通过收生婆把这个玩意儿买了来。有的呢，人家不把那个当说值钱的东西，有的人就埋了。这个你花钱一买呢，人家还愿意卖，把这玩意儿就买来了。买来之后给他配药，配药他吃，吃了之后，后来这关公子跟这个九黄和尚就说了，说您这个药我吃了，吃了之后。没有显著的效用，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也不太灵啊？一说这个话呢，这个九黄坑就说了，不太灵是不太灵啊。我再跟您说吧，这里边有一味药啊，还不真地道。这关公子就说了，说哪味药不地道呢？这个七珠姑姑说了实话了。七珠姑姑跟九黄盒说了，九黄盒就跟这关公子说了，说其中那一味药叫紫河车，是孩子的医包。这个医包说最有效，得是孩子还没生下来呢，5、6个月的时候，这孩子正在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的紫河车是最好使。这关公子当时就讲了，那就用那5、6个月的。这和尚跟人讲啊，说5、6个月的孩子还在肚子里边没落生呢，你怎么能用那个东西呢？关公子就跟这和尚讲了，说那不要紧，只要是有这个孕妇怀孕到5、6个月的时候，你就想办法给我找着，不管你有什么法，把这个孕妇如果开着膛，把杀了，把那个衣包取出来，我就给你钱。打官司、告状，天大的娄子我盯着。只要这个药我吃了之后它好使，这就行。所以，他就把怀孕5、6个月的孕妇就给杀了，盗取紫河车，杀了俩了。杀完了之后，在庙后头就给埋了。埋了以后没人知道，人家这个哭主就得告到衙门里边去了。你说也不怎么那么小啊，石大人。那天，前任县太爷那位马正安微服私访，就到这庙里来了。到这庙里来之后，也不怎么弄，可能这是天意吧，就跟那挨打那小和尚碰了面了。不知怎么弄的，他们两个就认识了，就搭上话了。这一搭上话，这挨打那小和尚就把和尚这些个罪名的当当当全跟那马正安马大人说了。马大人听完之后非常高兴，马上回去说准备就来捉拿这九黄七珠。马大人走了，当天我就觉得，石大人，这和尚从来没看见过那么紧张，来回直溜达。溜达回来，溜达过去，我说肯定是有事儿了。结果没用多久，这和尚不紧张了。后来传出消息，我听说马大人死了。这马大人一死，我料定准是这个和尚去行的刺。您说是不是？事实论证有道理，是这么回事。我再跟您说呀，这个小子得了意之后了。他谁也不怕了。后来我听说又新来了个县主，是施世伦。我在北京城就听过您的名字，御赐封号施不全。你爸爸是靖海侯施琅，曾经收复过台湾，你家住哪儿我都知道。所以就这个，我就对你注了目了，看你怎么样。后来我看你满京贴布告，有捉拿凶犯，是谁刺杀的马大人，您一定要追查。我看你是个清官。我怕你找不着，我就画了一张画，上面有7个黄巧，9个黑珠。这是我给你画了个谜语，上面叫九黄，下边叫七珠。您要是猜透的话，就是他俩。

0: 所以我就弄个修脚刀剁到您那个门框上了，我让您注意。可是没想到您还真聪明，就我这样的谜语，我就在那一画往那一剁，您那么一看您就弄猜着了，不然的话您怎么能到这莲花院里来呢？施世伦一听，好啊，赵弼，你提供的这信息太重要了，这样我们立即捉拿九皇七珠，派官兵把他寺院包围了。赵弼这大人，您想的太简单了，我跟您说，您要这么去啊，拿不住。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4: 9月7号。
2: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这赵弼把他所见所闻见到的九皇七珠犯的这个罪恶说了一遍之后，施世伦马上要去兴兵把莲花院包围。赵弼说，大人，您这可不行，您要把他包围了，那九皇和尚他跑了。施世伦说，他怎么能跑了呢？我有官军，我有衙役，我人多，难道说就不能把这样的恶僧活捉正法吗？赵弼说，别人行，主犯您逮不着。我不跟您说了吗，这和尚会上房，一跺脚上了房了，您到那一包围他，他上房在房上跑了。您这些个人，我

0: 我问你，这衙门里边有几个会上房的？啊？时事轮往旁边看了看，芒栋、芒良、英公然、张子仁。时公说：“你们怎么样？会上房吗？”英公然说：“上房，能，搬梯子。”废话，搬梯子谁不会上房？一跺脚就上去行吗？一跺脚上不去。得，赵薇说不行吧？所以说您那么一来完。他肯定跑喽，
1: 哦，
0: 时事轮说：“那这个人难道说就不能让他正法吗？就抓不住他吗？我们想什么办法？”就是啊，大人呢，您足智多谋，您是一县之主，我想您能有主意。时事轮说：“这样吧，前任县主马正安那棺材。”还在院里边停着呢，至今没有下葬。再过2天是7月15，盂兰会，鬼的节日。在7月15这天，我们派人到莲花院去请这个九黄和尚，到那莲花庵去请那个七珠女尼。让他们各自带着尼姑、带着和尚一起到我这个衙门里头，给这位前任的县主超度亡灵，做一个水陆道场，让他们都来，怎么样？我在外边埋伏下官军，埋伏下衙役，等到他们毫无防备的时候，一举捉获，你看如何？赵壁一听。大人，您真高。施世伦说：“不过这个事儿吧，得需要你给我帮帮忙。帮什么忙？你给我在这做个内应。你到庙里边查访一下这个九黄和尚最近的行动有没有异常之处，他会不会逃跑？及时向我禀报。好，这点您放心，我可以给您当个内应。”我帮着您把这九黄和尚和这个七珠姑姑把他抓住，抓住以后我定有重谢。大人，您甭谢，什么重谢我也不要，给我钱我也不要，您给我什么好东西我都不要，那你要什么呢？我就想您呐，给我安排个活儿。施世伦说：“好，如果你要帮助我，能把这九黄七珠两个罪犯抓获，到那个时候，你不用给我扫天挂地，你可以在我这衙门里边干个活，我给你找个差事。”“好嘞，大人，这就齐了，就这么着。”施世伦马上吩咐王栋、王良、英公然、张子仁这四个人分两拨，一拨奔这个七珠。一波奔九黄和尚，王栋、王良奔九黄和尚去的。这英国人、张子仁奔七珠这儿走了。时间不大，一会儿两波都回来了，跟这个石大人禀报，说跟他们两边都说了，双方都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后天就来。这个七珠能带6、7个尼姑，九黄和尚带10来个和尚。到这个地方来开始超度亡灵，念水陆道场经。施世伦一听，没事儿，听好。晚上赵壁来了，赵壁是偷着来的，向大人禀报：“大人，我可跟您说，这个九黄和尚已经答应下来，7月15要到衙门里边念经。九黄和尚他自个儿。”曾经怀疑过，他说这个前任县官老爷马正安是他刺杀的，然后又请他来念经。他说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圈套，有什么计谋？但是他自个儿又推翻了。他说要有圈套、有计谋，他不会这么从容地来请我。他自个儿又说，他说马正安是我刺杀的，我给他念一场经。安慰安慰他的亡魂也是应该的，你说这个东西多厉害， 我还告诉

您，这个庙里边最近他来俩朋友，这两个朋友是附近大龙山上的头目，一个人姓杜，叫杜老叔，外号叫小银枪，还有一个叫催命鬼黑风。这俩人是大龙山上的寨主手下的两个头目，这俩头目是很重要的头目。石大人，这两个人您可注意，可不能把他得罪了。他说了要带着这俩人来念经。石志龙说，这两个人不是他是和尚吗？不是和尚啊，我听他说了，他说你冒充和尚，你保着我给我当保镖，那都是亡命徒啊。石大人您可得小心啊，他怎么冒充和尚呢？把那个头发辫子打开披散的头发，和尚不有两种吗？有的是剃头的和尚，有的是披发的和尚。他冒充披发的和尚，说是外边的寺院来的，到这串门来了，赶着那个水陆道场也跟着到这来坐着来了，就这么来了。他们都暗带着兵器，大人这您可得小心，关键是这两个人您可不能得罪，你要得罪了这两个人，他引起连锁反应。哦，施世伦说，什么样的连锁反应？大人您不知道，这附近有个大龙山呐，这大龙山上有四位寨主啊，这四位寨主被称作江南四霸天，可了不得。这四位寨主一般都惹不起，怎么个四霸天呢？四霸天，江南这一带这四位全说了算，不是别的，绿林中他们这四个身份最高，谁都得听他们四个的。他们为什么呢？这四个人别看是绿林中人，做点侠义之事，偷鸡摸狗的事不干，专门做大买卖，杀赃官诛恶吏，是这么四位。所以老百姓对他们这四位很拥戴。还有这样的绿林中人？那当然了，那贼跟贼不一样，有大贼有小贼啊，偷鸡摸狗拔蒜苗的是小贼小偷，大贼就像他们这四霸天。这四霸天都叫什么名字？这四霸天，老大叫贺天宝，老二叫普天球，老三叫武天雕，老四叫黄天霸。哦，那么这四个人怎么着呢？这四个人我有一个认识，那黄天霸呀，小的时候上北京城在天坛前面卖过艺，我给他帮过场子，那年他也就十五六岁，他没我大，帮了两三天场子，完了之后呢就走了，打那分手再没见。我到这听说黄天霸这名字，但是我跟他没见着。施大人，这黄天霸他爸爸叫金彪黄三太，原来也是绿林中人，后来呢他开了个镖局，办了很多漂亮事儿，江湖上很有号，所以这四位您别得罪他们。那个小银枪杜老叔和那催命鬼黑风，这两个人冒充和尚来保护着这个九皇和尚，这两个人你可千万别把他们整死，你要把他俩整死，你就把大龙山上那一伙都引来了，您这个衙门里边就不得安生了。哦，好吧，我首先是要捉住这个九皇和尚。好了，就这么着了。赵壁跟这个石世伦汇报完了情况走了，汇报完了情况走了之后，到了七月十五这一天，衙门里边做好了安排，官兵地方的官兵早都调来了，调来之后先不在外边包围，就等着和尚尼姑进了院之后再在外边形成包围圈。衙门里边的衙役三班六房的人各带着腰刀，定好了计谋了，到这先念经，念经吃饭，到晚上还吃饭，夜里还念经，念到定更天三更天以后，让这个王栋拿一面铜锣
在这院里边一边走着，看这些和尚们都稳定住了，咣咣咣，三声锣响，锣一响，大家一起动手抓和尚。